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 287.8 公里，在竹崎交流道大型的汽车零件掉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 32.5 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76线西向靠近普兴路段外侧路间大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8:05，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怡文，欢迎你啊！曾文、宇轩、丽凤、雅欣、修林、Tony 早安，还有淑芬、太佑。好，那个 Tony 呢，刚刚跟我讲一间饭团哈，我们两个都全部都知道，而且都知道排队很长的，跟我们金广这边蛮近的哈。好好好，很有共鸣哈。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那么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那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呢，还又衔接到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啊，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都是受到影响，落在20到40不等。崇德到大雅系统这边要衔接到国道一号啊，这边车流量比较大。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时速比较慢。台中市的大雅区中清路6段269号附近往台中市区内侧车道有3部车的追撞事故啊，已经回堵到了台中机场。中清路6段269号附近往台中市区内侧车道，因为有3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回堵到了台中机场了。好，那么

在台中市的外埔区甲埔大道三号桥，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往外埔方向现在是全线封闭，在处理事故，所以大家必须要往大甲方向双向通行，但是呢，车流量非常的大。省道的台76线

非常大，南下的172公里。好，非常的谢谢。那么也请朋友们在行车上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好不好哈？郑居美惠你们都来了啊！好，来那个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宇轩谢谢你哦，谢谢你提供说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2那次有轮胎爆胎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呢现在目前那个路面上都有一些垃圾啦，那再加上车又很多，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爱塞里爱注意哦，好不好？刚下大家爱淋水哦，嘛是爱淋水哦，那个温度哈、哦，有时候气温突然高起来。建敏，还有龙哥，龙哥来哦，龙哥说呢，龙哥你喜欢甜饭团哦？哎呀，我还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印象中饭团就是咸的、啊，它突然变甜的哦。谢谢，再联络。好了，来这首是黄宏轩的《谢谢你让我等你》。

今天早上的9:05，我们会邀请到就是那个在这一次哈、啊，这次谢谢我们捐血活动当中，其中呢有一位企业引导家的高玉米高总啊，那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呢他要跟我们讲一下，因为台北国际连锁加盟大展哦，最近在那个。在展出嘛，啊、哦，它也是那种台湾规模比较大，而且很国际化。不过呢，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做生意的，所以呢，这个到底对有一些企业来说有多重要？我想呢，其实有一些啊，可以跟不同的行业别啊来做一些分享啦，或者是了解，还蛮好的。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就会跟高玉明高总哈、啊、一起来聊聊天。好，那么9月15号别忘了哦，9月15号啊，记得我们的捐血活动是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啊。那么大家呢，导航可以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喽。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往雾峰、太平到潭子，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

化，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往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美丽、怡文还有轩口，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时速也都是比较慢。台中市的大雅区中清路六段269号附近啊，那么因为往台中市区的方向有事故发生，现在呢已经回堵到了台中机场这沿线路段喽，啊，所以呢特别注意一下。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入口处往工业区的方向啊，那么之前是有故障车没有办法通行，现在开放了没有？有没有朋友们现在从那个南屯入口已经可以走了，还是还要继续往那个市区的方向走？好，那个入口的地方刚刚啊说由工业区方向进入，因为有故障车嘛，所以呢造成了在这个工业区这里的入口这边呢是没办法进去。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比较好一些些啊？朋友们可以跟警广说一下啊。好，来，台中市的南屯区啊，公益路永春东七路到龙德路，朋友们说号志灯不会亮的原因是因为啊，那么是有一些工程暂时停电，好，所以呢现在啊应该是已经恢复了。来，公益路永春东七路龙德路啊，那么号志灯呢会有一点问题，是因为台电在施工啊，有暂时的停电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经过这路段还发现号志灯没有这么样的那个灵活的话呢，还是呢这个没有办法闪来闪去的，闪烁闪烁的话，提供给大家方向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礼让的精神咯。有一

0: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但是嘞，我要邀请那个我们的楚娜姐姐之前，我跟大家讲一下，刚刚那首歌叫《严爵的谢谢你的灵感》，因为我就觉得有朋友一定会问这首歌。就活泼哎，就俏皮哎，就好听哎，呵！我是江惠姐妹花的妹妹郑晴，哎呦，就顺嘞啦，哎呦，怎么办呐、啊？怎么那么顺呐、
1: 啊？对呀、啊，好顺！
0: 哎呀，就这样自然而然的，我都不敢呼吸，然后就把它讲出来，
1: 突然就念出来了。
0: 对对对，这样子，好懂懂了哈，懂哈，呵呵，来，姐姐
1: 来，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现在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就是现在在国一南下的南屯入口，然后是由工业区方向进入国道的这一个匝道啊，目前因为有故障车辆跟散落物是封闭的，那因为其实现场它是散落那种一箱一箱的饮料，所以我们现在现场是已经有相关的那个单位在协助排除，只是说因为数量有点太多了，所以处理起来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那请大家，就是请大家告诉大家，
0: 是

0: 故吗？还是为什么？为什么饮料掉那么多？
1: 看起来是车速稍快了一点，然后又加上那个柜门可能没有关好，
0: 哦，
1: 然后饮料就飞出来了。
0: 原来，所以现在满地都是饮料。
1: 对，看起来是可能是这个因素了。那总而言之呢，目前工业区要进入南下的南屯入口这个匝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请大家继续直走，然后由五权西再往南下的这个匝道来通行，这样子。
0: 嗯，好的，
1: 好，那这个就是目前比较特殊一点的状况。那其他路段的话，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正常，没有太特殊的情况这样子。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剩下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还是有些许的这个会堵车潮，也要请大家小心。
0: 嗯哼，
1: 好，那再来的话呢，有几个施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国一双向的116到120公里处，也就是在造桥地方这边，今天呢仍然是会有内侧的这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工作。那另外呢，在国一北向的147到142，也就是过了三义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来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另外在国一北上在166到163接近台中系统沿线到后里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大概我预计今天应该会是在178到183，也就是台中南屯这个路段呢，今天应该是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内侧的割草施工，所以可能跟昨天一样也会造成一些回堵，那大家可能再稍微留意一下。
0: 好的，
1: 然后再来的话呢，是在国三南向的183.8到185，在龙井的外侧车道呢会封闭来进行护栏的新设工程。继续往南，在国三南向的188到192接近和美路段呢，一样是封闭外侧，那这个位置呢会来封闭进行的是桥梁的检测作业。最后是在国三南向256.5到258.6接近古坑系统路段呢，对不起，太远了，接近斗六路段了。
0: 哦，好，经典，对不起，
1: 接近斗六路段，然后是在内侧车道会封闭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所以今天施工还是稍微多一点点，那大家一样还是有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0: 今天雷贝沟呢，施工还那么多。
1: 就因为
0: 赶快赶工
1: 嘛，
0: 天气好，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真的前一阵子天气状况没有那么的好，然后有些工程本来已经排好了，然后结果都没有办法施作。
0: 哦，好，所以呢，
1: 对，
0: 该补的时候还是要补课啦，对不对哈？
1: 没有
0: 补的学分要把它补一补就对了啊。
1: 没错，哦，这样才能准时毕业。
0: 没错啊，好嘞，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那个什么，中秋节啊，还是什么？
1: 好，我想一下哦，
0: 怎么了？
1: 我还是想先跟大家再讲一次那个
0: 辅助，
1: 就是有灾祸
0: 哦，
1: 有灾祸的时候，
0: 好好，
1: 对，因为像今天这个状况啊，就是处理起来会花非常多时间。其实这一件散落物的状况，大概在早上七点出头就已经发生了。那现在那个散落的东西因为真的太多，可能还清不到一半，那再加上因为去做这个清理的作业是需要人力的，那当然机具我们也会派遣过去，但是有一些比较零碎的状况，比较零碎的一些东西啊，还是要人工去捡，所以这整个处理起来的时间真的会略长一些啦。那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捆绑货物啊，或者是说你是放在这个货柜车子里面的那个车门一定要确定有关好，然后货物的部分一定也要确定有堆叠整齐，不然如果说真的一个不小心有散落的话，这个处理起来真的会浪费很多时间。对，
0: 所以他现在这个大概预计什么时候会排除啊？如果说你们这样看，
1: 我比较乐观的是觉得应该十点左右可以处理完毕，因为我们机具也快到了。
0: 所以还在等机具的意思。
1: 现在是人力在处理，那等一下机具到的话，我们会先用机具，对，会比较快一点。但是我

0: 我就是也不敢跟大家讲太早，也不敢讲太晚，嗯、就是对，希望看能不能在十点前就把它处理好，这是当然。但是就是可能在现场作业上呢，还是会比较花费一点时间啦。所以我觉得大概十点应该是可以的，
1: 啊、
0: 对，希望可以。
1: 好的，好的，好，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要不然真的是很麻烦。好，这个是南下的南屯入口，所以现在目前大家就必须要从市区的方向进入，是吗？
0: 对，没错，没错，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是工业区要过来的话，赶快直走哦，不要弯进匝道里面，因为匝道也上不来。
1: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上不没有办法上去那个高速公路吗？还是可以？
0: 对。对，工业区方向不能上高速公路，
1: 但是你要从市区的话可以嘛，对不对？我可以从
0: 市区的话可以，
1: 对
0: 对，只能走市区方向进入匝道。那可能对一些大型车辆的驾驶朋友比较不好意思，因为真的没有现在没有办法开放，因为真的过不去，所以大家可能先暂时先绕行一下这样。
1: 好的，好的，好，来，那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了，我们就希望早点排除喽，哈。好，
0: 对，没错。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其他来，
0: 我想一下哦。今天星期五，我们时间还够吗？
1: 够够够，来来来，
0: 有时间讲那个，
1: 至少
0: 来，
1: 好
0: 的，
1: 那八分钟，不是八分钟啊，对不起，四分钟给你，四到五分钟。
0: 好好好，来，那我们就迅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的中秋跟教师连假是合在一起的嘛？那我们这次的话，我们的管制措施其实跟以往也是差不多，没有差到很多这样子。那我先讲匝道封闭好了。这次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我们会在9月25跟9月26号连假的前面两天，每天的凌晨5点到中午的12点会封闭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在9月27跟28连假的后面两天呢，则是会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北上埔盐系统还有虎尾入口，以及国三北上的西滨入口。另外一样是在这两天呢，会同时封闭国一北上西螺交流道往匝道，不是，这倒带一下，
1: 好，回来，重来，好，来，
0: 好，一样是在9月27号跟28号这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封闭西螺交流道往服务区方向的匝道，以及国三南投服务区的便道。那另外呢，这次我们也会有这个高层载的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是在9月25号，也就是连假的第一天，时间会是在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那管制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的内湖到头份，以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刚刚提到这两个国一、国三路段的南向入口都会来进行管制，所以一样请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离连假还有一段时间嘛，还有至少半个月。那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也请大家一定务必要把相关的管制也纳入我们的行程考量，也就是不要因为管制然后上不去国道，然后又要再绕行，这样子又会拖到更多的时间。那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这样子。然后最后再跟大家拜托一下，就是因为连假的时候整个车流量真的会是非常的大，那我们在进行匝道移控的管制会比平常的周末更加严格一点。就是白话文来说，我们假日连假的时候，如果大家就是一样就是在连假前两天要南下还有后面两天要北上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在平面等了好久都上不了主线，主要就会是因为主线的车流量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在匝道管制的部分会更加的严格。那也请大家如果说就是出发前啦，还是不管是要出门了还是准备要回家了，出门前再先看一下1968的这个小地图，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来做我们后续行程的路线，看有没有需要重新规划或是修改这样。
1: 没错没错，其实你们都会弹性的来做一些调整，机动性嘛，应该是说机动性的调整。
0: 可能就是有些驾驶朋友会想说前面是没有就是不用等好久，怎么轮到我就等好久，因为这个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我们还是会看主线的状况，那我们都会适时调整，只是说可能没有办法到顾及每一位驾驶朋友这样。
1: 对对对，不过呢，如果说有通知的话，我们都会就是你们都会派员前往去。

0: 了解一下哈。
1: 对对对，我们也会监视器也会去看一下相关的状况，这样子一定会调整，只是说可能没有办法一直调那么快速，那么
0: 评估啦，会评估。
1: 对对对对对，嗯 okay. 谢谢你帮我就是补充说
0: 明。有，我知道，我知道，我了解，我明白，我晓得哈，大家都知道。我们即便是好开始不讲话，大家都知道。好啦，好啦，没啊哈。
1: 嗯，没有了。
0: 好的。啊，又有是小明，小明又出现了。小明跟外国人吵架，然后呢，当然小明就会说：“你是哪根葱啊？你算哪根葱？”外国人怎么说？
1: 我突然觉得我今天不能血死的。
0: 我跟你讲，外国人说我是洋葱。
1: 哎呦，我昨天哎，我们还有一分钟，对不对？
0: 没有，
1: 我昨天看到
0: 三十秒。好了，你说，
1: 蛮有趣的，蛮有趣的。高速公路的北上的那个车道是给汽车开的，那南下呢？
0: 哟，你在
1: 南下是给老虎开的，因为骑虎难下，但是不要真的骑老虎上来，我会很害怕。
0: 令呢，就令呢，好，好啦，好，好嘞，拜不是你啊，哈。
1: 好
0: 了，我们就下次见啦。我是最后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1: 我是姐姐苏玲，
0: 阿伯再见哦，
1: 呵，
0: 拜
1: 拜
0: 拜。好，民府莉莉天灵早安。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一路往南行车速度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时速比较慢。乌日成功路段往快关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台74线往快关 1.6 公里成功路段外侧有三部车的事故，今天事故太多了。好，那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南屯交流道入口处，请您往市区方向进入，工业区方向是被堵住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天公告，提议取消持有 H-1B 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的人士，失业后可以留美寻找新担保雇主的60天宽限期，未来工作一旦终止就必须立即离境。这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在2017年起实施的60天宽限期，让美国的外籍劳工在离境前有缓冲的时间寻找新的工作或处理个人的事务。去年一月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这项新的措施是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措施。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历经近十年，如今迈向全新里程碑。昨天晚间由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台南车站新站揭牌。记者为金妮报道。
2: 世协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4: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3: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4: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啊，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啊，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善化的立体化。
3: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隐身在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假借贷款的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0: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章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1: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年感染梅毒的病例逆势攀升，其中女性跟15到24岁的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尤柔纯报道。
3: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4: 但梅毒感染一起、二起，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3: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啊。
0: 停，
1: 碰猛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8:37，停留频道 FM94.5，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心地下道往彰化，时速呢都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 190.3 王田路段，沿路呢掉了好多宝特瓶哦。好，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宜上 190.3 王田路段，这里呢有许多宝特瓶掉落。好，那么这是一辆回收车，后面号码是952，这辆回收车所掉落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国道一号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也就是南下的南屯入口，它现在从那个工业区方向进入是进不去的，因为有很多的饮料散落物啊，请大家要改由市区的方向进入。那么因为它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啊，那么当然评估啊还要花一些时间啊，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所以呢，请朋友们在南下的南屯入口由工业区方向进入的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先改由市区的方向进入到交流道啊。好，这个路段呢，因为饮料的散落物太多太多了，刚刚听苏玲姐姐特别提到了这个可能呢，希望十点能够排除，但是呢不一定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如果在南屯入口这沿线路段特别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2大雅路段的内侧车道啊，是有轮胎皮掉落，马西爱注意哦哈。这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这里呢是有轮胎皮掉落，车流量呢也是稍微大了一些。台中系统到丰原往南，行车速度落在20。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往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也是大的。

过离开就不再回来，这是呢郭嘉伟的歌。文派美玉全四，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文志鱼鱼早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中市稍早之前说哦，中兴路六段它回堵到台中机场这一个路段，因为它原本是有三部车追撞事故造成塞车，现在呢事故都排除了。好，不过呢今天哦，说实在那个事故还蛮多的啊。那么在台74线往西 1.6 往快关成功路段外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台74线往西 1.6 往快关成功路段啊，那么外侧呢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呢在南屯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南屯路段，因为在这个路段早上哦，很早就有一辆车，他那个车上的饮料哦，全部就是因为他没有盖好，那个后面的车都没有盖好，所以他整个都散出来了。据说这个既然目前路面上哦，整个在处理当中哦，其实要花很久的时间，所以呢，现在国一南下的，也就是从工业区这边要进去的匝道是没办法进去，大家要从市区的地方进去，那这个路段呢还在处理哦，还在处理，所以呢也要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下了。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2公里靠近大雅路段那一次有轮胎皮造成后方行车速度有比较慢。另外就是在台78线，台78线往东过了东市往苦坑那一侧车道有一只动物的这个尸体哈，那么他已经上天堂去了啦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子喽。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待会儿啊，我们会邀请到樱岛家高玉明总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聊天。那么在9月15号的捐血活动欢迎大家哦，一起来参与哦。我们也非常谢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伊利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还有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常来，非常谢谢热心的参与，在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才能够让我们250cc 的朋友可以拿好多奖品哦，包括了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还有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云两用伞，以及一帆风顺的玉帆风顺小礼盒、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还有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以及航空用的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那如果说您捐到了这个500cc 的话呢，除了250cc 的东西送给你之外，还有呢玻尿酸沐浴露哦，也是中友提供的，以及神秘小礼物，非常的谢谢大家哦。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记得如果可以的话家里有保冷袋把保冷袋带来好不好，好，谢谢您哦。好，那么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哈，如果说你是 A 型血跟 O 型血，因为那个捐血中心说目前血源比较短缺，尤其是 A 型 O 型都很需要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是 A 型 O 型都欢迎你9月15号来捐血，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地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好，那么将这个讯息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你不能捐没有关系，如果不能捐的话把这些资讯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可以捐的来捐咯。

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Alice， 欢迎你来捐血哦，9月15号啊、哦，欢迎来捐血。好，那么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稍微提了一下啊，9月15号是我们捐血日，所以呢，大家把那个身体要养得好好的哦，身份证、健保卡都先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哦，不过呢，放在哪一个包？下次要带的时候就要带那个包哦，好不好？好嘞。不过呢，在这一次的捐血哈、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家中有保冷袋，把保冷袋带来好吗？因为呢，我们的雅芳啊、哦，雅芳国境食品公司特别提供给我们雅芳羊肉卤一包嘛哈、哦，所以呢，它是冷冻的。比较容易会有滴水，所以呢，如果有那个保冷袋会比较好。好，那么另外呢，还有环保袋，如果朋友们有的话，也把它带来哟、哦。我们的礼物呢，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次呢，也非常的感谢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

业部的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那么当然呢，现场哈、啊、还有包括了有一些设摊的活动啊，有市政府警察局举办的趣味桌游，还有呢国道省道提供的有奖征答行车安全的活动。另外，如果家中有废电池、旧的3C产品，可以拿来换有机肥料哦，送完为止。好，所以呢，台中市环保局哈、啊、也会在现场设摊提供给大家有机肥料，如果说呢您家中有废电池旧的3C产品来兑换的话哈，好，不过呢这个兑换的有机肥料也是送完为止，我们的礼物也是送完为止，所以呢都请朋友们把握机会了。那如果说呢您这个时间可以的话，你就把它安排下来，我们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9月15号星期二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

0: 子上，我见去电视噶。
1: 阿千上，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电视，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倒是我就更笑电视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内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

0: 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嫂，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0: 哎呦，阿千嫂，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1: 燕子嫂，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淡滑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南屯入口有大量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国道一号北上285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前一整圈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177公里过了台中路段，中线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39.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64.6公里在大溪路段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还有新店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4线

0: 线东向 5.6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路肩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时间是9:03，我是真晴。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77过了台中交流道，中间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呢，都是有轮胎皮掉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77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172公里啊，也就是靠近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朋友们说呢，有些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车道。还有呢，从早上7点就发生的南下南屯入口，那么从工业区的方向啊，因为它散落了好多好多的饮料罐，那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现在往工业区的匝道入口是进不去的，就是南屯入口这边是往工业区方向进不去，必须要从市区的方向进入。那么刚刚中区交控说呢，乐观来看的话，10点才会排除，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路况啊，已经花了多少的时间。那么是不是能够在10点以后能够顺利排除还不晓得哈。不过我们会把最详实的路况呢，随时跟大家来补充。台中市的外埔区甲埔大道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往外埔的方向啊，因为有军用卡车跟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好，那么今天的事故真的是有点多，大家行车特别注意安全。那么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往北的方向，还有南下的湖口，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以及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乌日成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相当慢，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我们现场有客人咯，来，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
1: 我觉得他也是老朋友了，我们来邀请到的是樱岛嘉鲜乳的总经理高玉明总经理。总经理好。
3: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那我应该要叫你玉明哥吧？
3: 应该是，
1: 应该是哈。好啦，好啦，好啦，所以我们就叫他玉明哥咯。好，今天每次我要访问玉明哥的时候，我都觉得对我来说就开始这个脑袋就开始打转。为什么？因为我对商业的模式很不熟，但是呢对玉明哥来说呢，他就是非常超级厉害。应该是从，我记得你跟我讲，你从十几岁吧，你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接触到大企业，开始在生意里面这边打转，在商业里面。
3: 对，从小就家里做生意，开杂货店，做批发，然后后面那个退伍之后就到那个外商去也待了快20年。
1: 哇，好了不起哦。其实你一路你就会觉得你注定就是家里可能就是已经有这条路了，你就注定就是往这条路走。
3: 对，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曾经很叛逆，不想往这条路走。
1: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这几天啊也都会有一些的那种企业，他们也都是从上一代传承到下一代啊，新的一代起来。然后呢当初也都是会说刚开始都是蛮挣扎的。所以呢你们也会吗？你也会想要说你要把你的那个事业给下一代吗？
3: 哦，这个我就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3: 对对 对, 对。
1: 你蛮开明的。
3: 因为我自己已经经历过那一段啊，那曾经真的就把我家里事业收掉。收掉之后我去另外一个领域。
1: 是，
3: 那后来就那个过了3-5年之后，突然又回到原本的那个食品这个行业。
1: 可是你有没有曾经问过你家的孩子说你愿不愿意接爸爸的事业？
3: 这个我们之前经常在讨论。
1: 然后他们怎么？他们的意愿？
3: 他们完全没任何想法。那我们也采取开放的立场。
1: 有可能现在还在摸索啦。
3: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他们有心，因为这种事情我都。从以前我们在讲，就是说我们接触，我以前在外商接触很多这种二代接班的问题。那二代接班的话，就是说都会遇到什么状况？他做得好叫应该。做不好的话
1: 不应该。
3: 就是那个。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3: 败家子的。
1: 对对对，很丢脸啊，怎么可以是这样啊？
3: 所以这二代接班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都会，后来我就跟我的那一些 partner 讲一个很实在的。那个拥有权跟经营权要分开。
1: 拥有权跟经营权，
3: 因为你公司，你如果下一代是拥有权，不见得要经营，
1: 是
3: 因为经理现在都已经往那个专业经理的，
1: 对，经理人
3: 那我们从，因为这个是华人跟老外的思维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外商就看到国外就有百年企业，华人大部分都百年老店。

0: 哎，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百年企业跟百年老店。
1: 百年老店的话就是这样，那个父传子。
0: 嘿，
1: 那百年企业呢？那个传贤，不传子。
0: 他们都给专业经理人。
1: 对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因为百年企业的话，它。

0: 企业来看的话，都是比较家族性的，跟就是 对这啊，那但是老外你看，就短短这一两百年，哦，国外的企业为什么可以到做到跨国性？那当然，这个思维还那个华人的思维也在改变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就从科技业啦，或其他产业就开始有很多的那种大型的跨国企业出来了。
1: 嗯，
0: 哦，这就是说这二三十年我们看到的一个那个观察到的一个点啊，所以我都会跟我们的 partner 讲，就是说下一代要不要接，真的不要勉强他。
1: 嗯，哦，
0: 但他可以有拥有权，鲸鱼权不见得。要在于他，
1: 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还要花一段时间呢，因为华人的那种思想，哦，跟在西方的那个想法，还有包括了放心程度，还有我舍不得
0: 啊，我觉得这要从制度上来去那个琢磨的，就是管理的制度跟所谓的那个就是接班的制度，
1: 嗯，
0: 哦，这从这几个角度来去看待就可以
1: 了，嗯，
0: 哦啊，我觉得就是说这几年就是说我们台湾不管是在学术方面啊，或者是在商业经营，因为很多那种学校的课程已经也针对二代接班有在关心这一个区块，
1: 嗯，
0: 好，哦，啊，我觉得已经慢慢在改善。
1: 你说所谓的制度是什么样子？
0: 因为第一个哈，哦，你这个传承。好，哦，传承的话有一些二代确实就是说因为经营权跟管理权，因为有一些是害怕他的那个拥有权不见了嘛，
1: 对，
0: 股份被稀释了嘛，哦，
1: 嗯，
0: 哦，啊，所以慢慢的就是说他会很怕，所以会股权会集中，但相对你好的专业经理人就进不来。
1: 可是我要怎么去找到专业的经理人？我们觉得我们在国内有那么多培训的人够吗？
0: 我觉得看产业呢，如果现在高科技业的话，就是 IT 产业这一个已经这个制度已经很完整的，都已经往专业经理人在发展。那传产的部分，这个部分
1: 比较少，
0: 还在那个摸索阶段。
1: 你知道，我刚刚就突然想过，我们常常都会去问孩子们啊，比如说像以前啊，大家可能会印象当中说，你就是必须国中、高中。就直接升上去，很少会想到说我国中之后我要读高职，他能够接受。其实现在也不一定能够接受，还是但是有开放度很大，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华人这个地方。可是呢，其实你看是去思想，如果我就要培养专业人士的话，其实高职包括专业的这个项目就很重要的。
0: 是啊，这个我们就讲到了国外，像欧洲、德国的体制，它就两条线嘛。好，哦，技职体系跟那个，就是说一般的那个传统体制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他走技职体系的话，他就走一直走下去，所以走专业经理那个专业人士。那台湾都比较，台湾的教育我觉得是比较通才啊，哦，想训练通才。
1: 可是问题是你走技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观念，有些人就会觉得你走技职，你应该是要走一般的啊，通才的啊。对不对？可是这个观念到底是从何而来？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技职的他的水准或者师资是非常好的，或者怎么样，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哇，我要争相的去闯入这个技职。
0: 这个我觉得是跟那个社会观念有关啊。哦，因为这个华人的传统观念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是因为像我的小孩，从以前我们就是最早我是在就是体制外的学校念的，但后来我们就发现到就是说他还是要衔接到。
1: 国内的对体制内的，
0: 因为除非他真的就往国外走，因为确实他早期一起就是读书的现在那些同学，大部分有一半以上现在都在国外，好，接受国外的教育。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那个他们有不同的发展的面向，
1: 开放的程度还有讨论上课的模式都不太一样。
0: 对，但是要回到就是说家长的经济啊，
1: 对。经济的考量，
0: 对，这经济的考量，还有那个客观环境的考量，这个就必须去了解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就是说老外的那个西方人的教育思想跟华人的教育思想还是对有非常大的落差。
1: 对，
0: 哦，就不管储蓄观念啊、教育观念，还有就是这一些那个经营的观念理念都差很多。啊，只是说，因为他们到国外去，我们台湾就是说，华人的这一些下一代到国外接触多了，哦，所以他们的观念慢慢在西化
1: 啊，对，然后也开放的程度也比较强，
0: 对对对对。现在所以这几年我们这几天还在跟同仁在聊，就是说，事实上以我们公司的经营，我们不能只看待台湾的市场，我们要看的是啥？国际市场，
1: 没错，
0: 对对对，因为以台湾这几年发展，因为台湾是一个。高度仰赖出口的国家，因为内需就2300万最多，然后现在观光客又少，
1: 对，
0: 那如何扩大内需？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就是这是政府的要做的课题。

0: 我们身为业者在市场经营，我们能想的要发展的话，我就必须往国外走。
1: 是，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台商好像就是呢，希望出去的时候把一些的技术把它带回来我们国内，可事实上其实是可以在国际间当中多元的去发展的。
0: 是啊，现在
1: 从台商出去，
0: 台湾这几年的话，我们在看到我最近常在除了 IT 产业以外，我们那个餐饮食品这一个区块也是这几年，就是说如果你看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成长动能很大的，它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力道。好，除了 IT 产业以外，另外一个有出口有成长的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看待，就是说这因为华人的餐饮文化在全世界
1: 数一数二吗？
0: 开花结果啦，
1: 开花结果。其实台湾的这个餐饮是很棒的，这个饮食尤其饮食文化是不错的。
0: 是啊，因为我通常在跟大家在聊，就是说因为当然透过就是早期就是那个国民党跟共产党的这种大撤退的这个阶段，因为台湾汇集的整个中国大陆华人的大江南北的那个菜肴，
1: 对菜肴，对
0: 菜色，所以这几年你看台湾我们办的很多，不管是美食展或者是烹饪比赛、国际比赛，都是国际性的，它都是国际性的，那也被很多国家所就那种世界的组织所认同，
1: 是
0: 那而且我们像以前我们去考究，就是说在那个就一些眷村。它都有很地道的
1: 那些的饮食，
0: 是是，
1: 而且它是有故事的。
0: 中国大陆就大陆那边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很多就是餐饮文化事实上是被消灭掉的。
1: 嗯哼，
0: 因为那时候我在外商的时候，我们去做那个全中国大陆 workshop 的部分，我们都有去当地做考察。
1: 嗯哼，
0: 因为那大概将近17年的时间，我几乎每年我们都要过去，
1: 是，
0: 所以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交流。
1: 所以饮食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可是它却会在我们的当中去把它融合到最有特色的。
0: 是是是，
1: 对，其实呢，待会儿我要请这个高总我们的这个玉明哥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你跟我讲说有一个2026年的世界展，台湾世界连锁加盟大展，它是即将在10月份吗？
0: 10月2号，
1: 10月2号在南港展览二馆。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一次是我们台湾所那个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主办，对不对？
0: 对对，这是全世界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待会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呢，你知道我每次我们在讲那个捐血活动的时候，我们会说引导家是什么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那事实上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我想说，对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可能可以趁机来介绍一下。而且你知道呢，连锁，你刚刚在讲到说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新一代的在接班的这样的一个。事业里面，我就心里想说，连锁也有可能就是那种好像一种传承接下去。可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有时候餐饮的连锁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到了直营店，好，或者是连锁店，说真的，有时候味道不一样，对不对？那个真的风格不太一样。所以我后来很想知道说，那后面的背后的你们的连锁到底是怎么样的连锁，这个也是我蛮好奇的。我们待会儿聊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好，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因为今天路况有点多。台74线哈，国道我们先讲台74线的大里一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呢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哈，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杨梅、南下的湖口、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那么在台中市的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在那个我们工业区往工业区南屯交流道的入口处哈，南屯匝道入口处由工业区方向进入，因为有很多的饮料掉落在地面上，现在还在处理，请大家改由市区进入。好，那么在台中市明天呢，味道中学会举行亲师座谈会，早上两个时段哈会比较多，车子比较多，一个是7点半到11点半，另外一个是12点半到下午4点半。好，我们现场邀请到是引导家的鲜乳总经理高玉明，玉明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其实呢，因为那个玉明哥，你以前读书到底有没有在读书啊？
0: 那个有点像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好啦，其实我说实在，我觉得啊，其实我刚刚还在跟玉明哥说，我很鼓励孩子去念技职学校。因为一技之长嘛，因为他其实他也可以培养到自己成为很专业的某一个领域的专业
0: 没有错。
1: 对，好，那我们因为我们每一次在捐血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说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那当然在这一次呢，2026世界展的台湾世界连锁加盟大展。

0: 也是我们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是一个主办单位，而且呢这次的展出是国际性的哦，它吸引了200多个品牌参展嘛，甚至呢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美国、印尼这些，
1: 是没有错。
0: 哇，好了不起哦。这样的一个展览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哈、哦、有什么意义，还有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因为这我先说明这个展的规模啦，它大概也是跟就是三四年才主办一次。
0: 嗯，
1: 那今年呢好不容易我们拿到主办权。
0: 不容易哈、
1: 哦。对对对对，因为这种世界展的部分的话、嗯、因为它也是比较那个算是一个非正式组织啊。那在连锁加盟的部分，就我们就还在想一件事情，台湾的连锁加盟的产业有分两个系统，一个叫那个像 Seven 啊全家这种叫大协会上市公司的，
0: 嗯，
1: 但是有很多是区域型的，
0: 嗯，
1: 好、哦、这种绿巨龙的这一种小连锁，好、哦、说会起来，所以我们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是这一些小连
0: 区域型的一起，
1: 对对对，但是这些小连锁坦白讲，因为这几年的不断跟努力经营，好、哦、我们协会里面好、哦、总共有将近1000个会员了，现在有900多、哦、那如果以店家数来讲的话超过大概30000家、哦、啊里面的大的系统的话很多那个连锁总部，像麦味登啦、红野啦、哦、拉雅、麦味登这都已经超过了1000家的这一种的、嗯、那也有超过500家，所以我们涵盖起来、哦、我们把这一些区域型的连锁涵盖起来就成为连锁加盟促进协会。
0: 有加入跟没加入的差别在哪？
1: 应该这么讲，有在协会这边会有一系列的教育训练活动，
0: 还有推广，
1: 对联谊活动、嗯哦、那刚刚提到的我们里面还有所谓的二代会、
0: 哦、
1: 二代的如何接班，我们那个
0: 就是一些训练能够让我们在台湾的产业这些的中小企业是更蓬勃发展的。
1: 是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产业都有啊。那连锁加盟促进协会因为在我们那个理事长吴永强理事长的领导下，还有各区分会的这一会长的努力下，我们在各区也都成立了一个联谊会的方式，然后协助就是让不管是二代或者是一些专业经理人在衔接的话，让企业能更健全。因为早期的连锁加盟，我不会言，如果早在20-30年前都被称为就是合法的诈骗集团。
0: 嗯，怎么说？
1: 就是啊，你就骗你加盟，没有就是
0: 哦，就也没有辅导你，也没有给训练。
1: 对 对，因为这个真的早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
0: 因为你要缴钱嘛。对，
1: 就缴钱，收了钱之后我就给你。那现在事实上，现在连锁加盟已经有一整套的标准的 SOP。
0: 嗯，
1: 哦，那让就是真正想创业的人少走那个歪路。好、哦，他说远路，
0: 嗯，
1: 好、哦，然后很快速的去上手。
0: 那你们师资从哪来？
1: 我每一个那个总部的体制内都有自己的教育训练的流程。好、哦，啊，那当然我会建议就是说，所有的就是有兴趣往这个方向走的，你不管是餐饮业啦、洗涤啦，因为我们像洗衣机的啦、哈、哦、无人商店，这很多是我们协会的那个会员、
0: 嗯，哦，
1: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你想去从事的行业。
0: 那所以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想要创业，他是创业小白，他什么都没有，都搞不清楚，他也是可以进去做一些训练吗？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只要在像这次的那个国际展就可以去里面去观察
0: 哦。
1: 那因为也有国外进来的品牌嘛，
0: 嗯，
1: 哦，所以你就不局限你在台湾的连锁品牌了，
0: 对，
1: 你也可以就是说去代理国外的，刚刚有提到嘛，新加坡啦、
0: 嗯、
1: 马来西亚、美国啦、韩国、日本这些的，你就可以去代理他们的品牌。
0: 嗯，
1: 哦，像
0: 吸收不一样的中西方文化。
1: 对对对对，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把品牌分通路品牌跟产品品牌，哦，那我做的就是以产品品牌为主。
0: 对，
1: 哦，那刚刚连锁加盟协会里面的话，哦，可能大家比较刻板印象知道就是所谓的通路品牌，
0: 嗯，
1: 哦，像啊 ，T-Top 啦、红野啦、Mr. Wish 这一种的，或者是番茄村，哦，这叫通路品牌，
0: 嗯，
1: 啊，那我们卖的就是产品，那个产品的品牌，它可以到所有的通路都可以销售的，
0: 嗯，
1: 哦，是这样的。那想创业的人，在透过在加盟展的时候，可以去了解到，就是说你想在里面找到你可能你设定好的方向的，
0: 嗯、
1: 或者是survey一下你想做的
0: 哦，所以呢，就等于是说，在全台当中都有各种各个地区不一样的分会，
1: 是
0: 都可以去加入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比如说像加入这样的一个协会，而且在办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大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国际认证吗？
1: 有，我们有总部认证。 好，那个也是由跟那个政府这边齁，经济部这边齁，那个一起发起的那个优良总部的。

0: 一个认证机制。
1: 啊、
0: 那如果有透过这个机制的话，相信就是说在一般的小白的这些想要加盟的，
1: 对，
0: 更有保障，
1: 而且他还可以去认识更多不一样的朋友，
0: 是是是、
1: 哦、其实是对自己能够去想要创业的话有很多不一样的发想，还可以能够去请益有一些的那个什么一些有比较资深的有经验的人，
0: 至少可以少走那个冤枉路了。
1: 少走冤枉路，这很重要了、
0: 啊。因为我想每投入一个那个行业或者是开一家店，他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是一辈子的机会跟资金，因为几百万下去了，嗯、那可能就是需要就是这样有一定的一个那个收益回来。
1: 嗯哼，
0: 好、啊，我觉得这个至少成功率会比较高啦。
1: 所以你觉得哈，我刚刚有在想到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品牌，
0: 是
1: 你比如说吃的喝的美容教育等等啊，你觉得他有办法，我们台湾的品牌有办法这么样的有能力走到国外吗？
0: 非常多，
1: 嗯，
0: 那个举不胜举，
1: 嗯，
0: 好，那
1: 尤其是哪一个类型会比较多？
0: 这几年的话，我们就讲珍珠奶茶的那个品牌，
1: 餐饮，
0: 对，餐饮珍珠奶茶的品牌，还有鼎泰丰。好，我们大家耳熟能
1: 详，也是餐饮，对
0: 对。那这个这一些品牌在国外事实上都在发光发热。那所以我们讲好 IT 产业好的，台积电到了国外设厂，需不需要吃？
1: 嗯，要
0: 啊。所以呢，美食街，它的美食街，这些品牌就跟着这些 IT 产业一起过去。
1: 所以你觉得台湾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它就是弹性，还有灵活度，好、嗯哦嗯，而且比较这样，那个我觉得比较认份啦。哦，因为像早期我们在国外这样跑的话，老外确实对于就是说他比较那个享乐主义者，
1: 嗯，
0: 那台湾的人
1: 时间到就下班，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
1: 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要把事情做完。
0: 我们是一定把事情做完，有所那个阶段的才会把它说是。那老外时间到，那个东西卡就你就看人不见了。
1: 对，这是我的权益，我的权利。对
0: 对对对对、嗯、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我们台湾人在国外可能更有大的机会。所以餐饮的话，你几乎都是华人比较多。
1: 嗯。
0: 那这几年我坦白讲，那个东南亚的人才也确实有，因为他们也是比较刻苦耐劳啦。
1: 嗯。
0: 啊，我觉得就是说在华，我们在台湾的这种中华的餐饮这一块。哦，餐饮这块我觉得非常有机会，
1: 嗯，哦，
0: 而且这几年我们看到从一两百亿一直成长到整体市值有2000多亿了，
1: 嗯哼。对，好，所以呢，这个我想呢，其实每一次我们跟高总哦，在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候，你要觉得都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产业都很有希望，你知道？而且呢，有在越来越进步。你看，我们已经从这个国内讲到国外了，
0: 是啊，
1: 国际了。好，所以呢，你很期待这一次的十月份的展出，
0: 是是，
1: 你会希望能够我们都一起可以都去参加，对不对？我们知道有听到的有兴趣的，他们其实都可以去参加，
0: 对，都可以参加。
1: 你会希望他们去参加的时候得到些什么？
0: 我觉得先多看了、啊，然后那个多了解一下你想要的。那包含就是说像我们自己啦，哈，我们自己的话，就这次日本馆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协助引进的
1: 啊。
0: 好、oh. ，我这有官方的一些那个日本官方也有，因为他们也想了解台湾的餐饮文化，他们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环境，好、哦、去跟着台湾的餐饮往全世界发展。
1: 嗯，
0: 好，因为日本比较保守，那。所以呢，我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来先多观察、多看、多收集资讯。那我相信会让你有更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嗯哼，好，
0: 因为什么？因为刚刚我提到的，除了台湾本土的品牌以外，你可以接触到哦，香港、新加坡，
1: 对，
0: 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
1: 更多元、
0: 更多元的，那你就可以去找到你可能更想要的，
1: 嗯，
0: 哦，你可能只是知道，哎，我可能要往餐饮走，我要想要开店，
1: 是，
0: 哦，但开店的话就有很多了嘛，啊，这些品牌里面不见得只有餐饮啊，哦，那刚刚我提到了，还有美容啦、嗯，或者是一些那个洗涤啦，
1: 对，
0: 哦，这些非常非常多元。
1: 对，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包括了其实以后啊，这跟以前我们在单一性跟现在多元性很不一样，因为还有包括 AI 的部分，对不对哈？
0: 所
1: 以我相信呢，以后我们在这个台湾的品牌当中，一定会有更加的大放异彩的。
0: 是。
1: 好，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最后我要请教一下那个我们的玉明哥哈。因为这次已经是好几次了，我已经算不清楚哪几次了，反正很多次的捐血活动了。你觉得呢？这个为什么会继续的再参加景广的捐血活动，这样的一个支持我们？
0: 我觉得社会公益的，因为捐血的话，因为我自己，我先讲我自己的
1: 哈、哎，你自己，嗯、
0: 我自己也拿了很多那个捐血奖状
1: 啊，所以要继续来捐血。
0: 对对对，我自己，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从就是念书的时候，我就一直持续捐血，哦，那所以我觉得捐血是一个

0: 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
1: 嗯，
0: 那透过这样捐血活动来讲，我觉得让同仁也知道就是社会公益的一个那个参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应该也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1: 嗯，
0: 我所以在捐血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1: 就是我用行动来证明来表达我来回馈我们社会，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祝福或者是给予。
0: 对，像平常除了捐血以外，我们跟一些不管家福啦或者是一些那个社福团体，好，我们也都会尽量积极的参与。
1: 是，
0: 那尽管这么就是说呢，那个在秦桂人的一个
1: 品牌形象这么好
0: 所以我们在一定
1: 要
0: 支持
1: 的，
0: 一定义不容辞，
1: 非常谢谢好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高玉明总经理，我们还有机会再聊更多了。
0: 好，没问题，
1: 谢谢谢谢玉明哥，
0: 谢谢。
1: 好，目前呢在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地方，南下146公里过了大安路段内侧呢是有掉落物，那么在台中市的草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让我们看一下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行车上面，诶不错哦，有很多地方都已经疏解了，在中彰快速道路这沿线路段，剩下乌日成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有比较慢。那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入口它现在还在处理饮料散落物，所以请大家改由市区的方向进入到交流道。好，来准备9:30，我们要来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瑞士东部靠近阿尔卑斯山区苏斯村庄附近发生游览车翻覆车祸，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游览车车上载有48名乘客，全部为荷兰籍。这台车是在傍晚行经山区道路时失控翻覆，整辆车侧躺在狭窄的乡间道路旁。当地的警方与搜救团队出动多架直升机与大量救护车赶赴现场。内政部表示，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8月底总人口为2322万4721人，单月减少10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8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8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8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政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哈。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哈。”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8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 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 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某社区大楼在前年凯米台风期间，地下室发生大淹水，原因是警卫装错车道防水闸门，住户的车辆全泡在水中，两位住户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判处管理维护公司与林姓警卫合计连带赔偿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民国113年7月25号凯米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高雄市三民区宝珠沟水位暴涨，溢流路面，大楼临行车道警卫紧急安装防水闸门，闸门却被大水冲破，停放地下室3层楼的汽机车全都泡在水中，大楼

0: 微信住户估算修车费高达527万元，以不到30万元贱卖。另一位科信住户的车辆也接近报废，得知是警卫安装闸门流程错误的人为疏失，两人愤而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玉信说，
1: 陈审法官认定林姓被告为管理维护公司派驻社区之车道警卫，却不知防水闸门之组件除防水闸门板外尚有支撑架，且未正确安装，管理维护公司就林姓被告职务之执行亦未尽相当之注意，应连带赔偿薛姓原告车辆损害288,305元，管理维护公司另应单独赔偫柯姓原告车辆损害502,561元。
0: 全案还可再上诉。金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晨报道。
3: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4: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3: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7: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6: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7: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6: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7: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6: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7: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6: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7: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

0: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9:39，我是真情。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哟，越来越好喽。台74线还有国道一号的行车，中部路段的行车是越来越好喽。好，来，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行车上面，如果您在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入口处，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它现在还在处理散落物，所以呢，朋友们必须要从市区往市区的方向进入到国道路段啊，就是南屯交流道，现在往工业区要进入到国道的路段呢是没办法通行，现在还在处理散落物的。好，那么因为它7点多左右发生，到现在都还在处理。来，有一个讯息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在明天味道中学啊，因为他们全天都实施青师座谈会，所以呢有两个时段啊，特别塞，请大家避免在这个路段行驶四平路，必须要改道行驶。一个是在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的11点半，7点半到下午11点半，另外一个呢是在12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这两个时间在味道中学这周边的四平路，到时候会有很多的车子啊，因为呢，其实我曾经在他们办活动的时候走过，真的是哦，就踏枪呢，朋友啊，所以呢，在这两个时段啊，大家尽量避开啊，因为呢，在早上7点半到11点半，还有呢，在中午12点半到4点半啊，这两个时段呢，请大家避免。免走四平路，因为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哦。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有任何路况要提供警广0800-000-123。戴爱玲的歌，谢谢你放我走。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9:46，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有比较慢哦。台74线哦，刚接货道再往西就是往快关37.4，雾峰一上来啊，这个路段呢有一个纸箱掉落，爱死你哦。李宗翰、雷炳谦的幸福，谢谢你。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

0: 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来9:53啊，台74线往西 37.4 往快关，雾峰一上来外侧车道是有纸箱掉落，这是呢在台74线往西 37.4 雾峰路段外侧啊有纸箱掉落。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南下146过了大安路段内侧也是有掉落物，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落在20公里的速度，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交流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的地方特别注意一下子，因为玄宝大桥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后龙啊这沿线路段都要请您竹南到后龙啊都要请您北上南下的话要改道。北上的话后龙交流道呢还有这个从这个地方下去，南下的话就从竹南嘛齁，竹南下去，然后呢接省到台六线、台一线、台十三甲、台一甲、台六十一线齁。好，那么将这个讯息呢也是特别掌握一下哦。好，那么这是呢在西滨路段竹南到后龙的工程会到9月18号下午的5点钟。好，那么在西滨的大山到外埔这里呢也是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在南下的路段啊，也就是呢大山到外埔这个路段在9月14号的早上9点钟之前也都是呢会进行封闭平交口路段的改善工程，所以它主线车道会封闭，那您就必须要那个透过一个线道，汽车是一个车道，机车是一个车道，通过一线道来通行也都是要特别注意了。好，有些工程遇到工程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也要特别的留心咯。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啊，我们也特别请朋友注意一下工业区这沿线路段，它是要准备上国道这里的入口，因为在处理散落物，这散落物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有排除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国道1号啊南屯交流道入口就是工业区这里要上来上不来，所以大家必须要从市区的地方上来。好，所以呢也都请朋友们在这些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它现在的路段啊都还在处理当中。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已经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咯，0800-000-123空发空空空空空103。时间已经是9:56咯，在待会儿呢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了，别忘了明天早上哦，明天早上没款后天也没有哦，我们要一直到下礼拜一的早上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的陪伴大家，希望你家阿礼拜一再见哦，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零零系统到大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再过了高雄九如路入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366.8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北上在东湖出口匝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黑武原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十四线西行37.4公里，雾峰入口一上来的外线掉落纸箱，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发现到任何漏洞，拢会当敲电话予警管，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漏洞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同样的一开始，我们来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好，先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慢哦，所以接近造桥地磅站的朋友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小心变换车道。国一北上来到竹北这里车子稍微多，南下部分大概从湖口服务区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也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行进的。那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来到台中交流道这里，这边呢因为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啊，所以造成了这边有车多，那么占用到的是内侧啊，在国一南下来到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呢稍微有堵车会定点哦，所以麻烦朋友行经这个路段要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往南走，现在呢则是来到大林啊，大概接近大林这个地方现在有车多的状况，速度呢是相当缓慢，所以这个地点大概是国一的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大概247公里附近，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这大概是247到248公里的南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定点会走走停停的状况，而这个堵车的情况哦，感觉有持续绵延快到云林系统。另外呢，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远远的镜头有点远，但是看起来似乎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差不多245到246公里之间，内侧好像似乎有事故哦，那有依稀看到有摆上三角锥，也有看到有人站在内侧靠护栏的地方，不晓得几部车，因为镜头有点远，看不是很清楚，但是感觉起来

应该是一起事故哦。好，所以要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小心哦。在国一南下，从云林系统一路到斗南地磅站，沿途都不是很好行进哦。除了施工造成了堵车之外，另外还有一起事故的发生，全部都在

围堵的状况哦，那这边也有点定点走走停停情况。那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6公里，大安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已经排除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行 37.4 公里，这个地方呢是在往彰化的方向。那么刚从雾峰端汇进来的地方，外侧有纸箱散落的情形，公路段派员前往现场处理了。那另外台76线呢，朋友说是在跟台61线起点的这个路口，号志灯完全没有运作哦，完全没有运作哦，所以这个路口可能需要靠大家的同理心跟礼让的精神哦。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行 10.5 到 10.6 公里，这个是要往古坑的方向，来到园长这里内侧有动物已经上天堂了。好，要请朋友来到这里小心注意哦。那国道一号原本刚刚郑晴也特别提醒说，南下这个南屯入口就由工业区方向进入的这个南屯入口匝道呢，因为有很多散落物哦，造成了这边在进行处理，影响到行车。那刚刚中交控回报说，这个掉落完全清除完毕，整个车流也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道路状况。那当然有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的下哦。好，昨天呢是农历的7月29号，在苑里地区呢，苑里市场这里，好，每一年都会吸引有大批的这个摊贩进驻哦，甚至连警察都出动来管制整个车辆的进入，所以昨天晚上应该也像是一个不夜城一样，满满的人潮跟大批的摊贩啊，很像是个晚会一样，好，让苑里市区呢成了不夜城。那今年的人潮听说从昨天下午就开始涌进苑里市区啊，那附近车位更是一位难求的情况啊。好，那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哈，有些来这边踩点啊，哦，所以在七月的最后一天哈，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哈，一切平安顺利啊，好，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所以有些人七月份当然有一些可能生活习惯的调整啊，哦，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就觉得要特别谨慎跟小心啊，哦。那现在七月份过去了，好像感觉有些人生活当中就突然之间觉得轻松不少哈，自由自在的哈，但还是要注意安全哦，特别在行车方面，这是我们不断在节目当中随时提醒大家的啊，哦。好，除了自己注意之外，也要有防御驾驶的概念，注意别人的不小心。来送上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Never the Point。

0: 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大雅出口联络道的内侧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还好目前没有堵车，但是这个事故在等待处理哦。那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37.4 公里要往彰化方向，刚从雾峰端汇进来外侧的纸箱已经排除了。那台78线东向的 10.5 到 10.6 公里要往古坑的方向，在园长这里内侧路肩动物哦，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上天堂的情况也后续都处理完毕了，非常谢谢公务段的回报跟协助处理啊。那此外呢，目前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呢在国一的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啊，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有车多。然后在往北，目前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流量大。再往南，受到了台中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一公里左右，但这一公里的速度蛮慢的哈，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国道一号南下，则是从云林系统开始塞车啊，这是因为在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原本车阵当中内侧大概245到246公里，内侧好像有事故，不过目前镜头没看到了，有可能已经是排除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啊，是过了竹崎，还没有到蓝潭隧道的地方，这里封闭了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也造成了车多定点会走走停停状况。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多下哦。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华，居家长照机构的负责人。从前的小社工一脚跨入长照领域，转眼已超过20年。面对职场里的未知、混乱、各种挑战，我的工作哲学向来是不要怕，只要信，因为这或许正是上天为你预备的好机会。我的工作是安排不同个案的照顾计划，数不清的家庭却奇妙重复的情节，独居老人的叹息，失智长辈的迷走，家属无助的怒火，学习情绪消化，客体分离是每天上班的必修课。慢慢的我独自升级，所以我从公部门出走，选择返乡创业，让工作变成置业。现在走进社区里的某个人家，一声道早问候，将洗澡水调到不烫手的温度，或是煮一碗热乎乎的蛋花汤，这是有人陪伴的滋味，让照顾更有力量，真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骄傲。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股市啊，礼拜四收跌，那么已经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了。而从公布的八月份啊，生产者物价数据跟飙升的油价，也加剧了市场对于联准会下个礼拜升息的担忧。那加上不断的攀升的国债啊殖利率，也让美国的股市承受压力。而台股呢，今天则是开高，是开低走低。那么以下跌289.28点的46651.21点开出，那么跌幅持续扩大，早盘一度下跌有813.41点，那么最低来到了46127.08点。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呢是下跌了673点，指数来到46267点，成交金额是3585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8.19点，指数来到397.05点，成交金额是975亿元。而在亚洲股市也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大跌有1863点，指数来到6340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177点，指数来到68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2点，指数来到2468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54点，指数来到387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早上10点22分，欢迎朋友们持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呢在北上，大概就是在大雅系统过后这个地方，车流好像慢慢有一些增加的趋势啊。那此外，北上的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流量大啊，这应该是。竹科这边啊，可能还是有一些车流的出现啊，上班车潮还没有完全的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这个路段应该是比较像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啊，那这边车流比较大，速度呢有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来到台中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回堵差不多1公里左右，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而国一南下受到了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大概247-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还是严重的回堵到了云林系统沿途还是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受到南下过竹崎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影响那么造成了后方车都回堵也到了竹崎了。好，所以国三南下刚刚有朋友反映从竹崎一路到蓝潭隧道沿途都不是很好行进。那此外，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出口，在联络道的那一侧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不过还好后方并没有出现堵车情况。此外呢，省道台三线在南下指标87.9到88.5公里，这是在新竹跟苗栗交界的地方，这边有进行铺面工程，所以有进行交围要到下午的5点钟会有调拨车道来通行，所以也麻烦朋友行经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小心。好，那任何路况提供补充提醒都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斗虾。好，天气的部分呢，待会我们会来关心十点半的景广新闻跟气象啊。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说明呢，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气会增加，那么整体降雨会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的降雨范围比较广，会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桃园以北还有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至于在新竹以南地区哦，云量稍微增加，那中午过后山区跟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出现哦。那夜晚跟清晨天气还是稍微凉，如果您今天有比较早出门的话，应该就可以感觉到。那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呢，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28到30度，那新竹以南呢是31到32度。好，已经慢慢进入秋天了，所以这样子早晚温差大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适时的增加衣物，以免着凉。那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因为东北风偏强，所以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要大家特别注意哦。比方说像我们在比较靠近都会区，比较没有感觉，但是如果真的比较靠海线的朋友，东北季风一来的时候，哇，那个感觉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明显哦。对于我们长时间，就是没有感受到这种东北季风威力的人来讲，去到海边还真的是觉得好像怎么感觉两个世界的感觉啊。好，那至于周休二日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气象署说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然后环境会转为偏东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会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况啊。这个是有关目前知道的一些气象的讯息。那当然更详细的状况待会儿十点半景广的新闻当中，我会跟气象署预报员来连线，会更清楚一些。好，刚刚接获到说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行要往彰化方向，直标0.6公里，就已经蛮靠近快关端这个地方了。好，要准备转往国道3号快关的入口匝道，这边有进行路面清洁跟桥木的修剪施工，那预计这个施工呢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才会撤除收工。那台76线跟台61线啊，起点的这个路口的地方，号志灯完完全全是不会亮的情形哦。好，待会儿隔声当中来等候十点半景广新闻跟气象。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朋友说大雅出口联络到内侧小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是持续进行处理，后方还好，现在没有堵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0,000元，行政院会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月10,000元补助提升至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0,000元。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至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0,000元增加到180,000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2: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诈骗频传，苗栗一名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双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接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韵如说，
5: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禁售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LINE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王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4: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所今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嘉慧报道。
6: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

0: 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林婷说，
1: 以前我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想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0: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四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全传说明天气状况。全传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目前正在通过，那整体降雨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之外，南部地区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宜兰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苗栗还有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早晚天气稍微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而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高温大约28、29度，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至于新竹以南跟花东高温在30到32度。部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感受上会稍微闷热一点。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风向转为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气温回升，高温的话可以来到32到35度，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环境类似，高温在30、31度，那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0度，西半部略温差比较大一点。那降雨方面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仍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的降雨会再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成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

0: 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好，从食物当中也可以延伸到整个人生哲学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南下大雅出口，在联络道那一侧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好，已经排除了，那整个车流都疏解了。不过有朋友倒是提到说，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有车多，速度比较慢哦，这个可能主线上面车流也稍微大一些些，所以影响的。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则是从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堵车，感觉越来越拥塞了。那此外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来到台中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那此外往南走的话，目前则是在国一的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云林系统，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0公里，在大安一这里，朋友说匝道口跟外侧车道之间啊，这个都有帆布袋掉落的情形，有帆布袋掉落在大安一的匝道口跟外侧车道的地方，这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40公里指标的地方。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0.6公里，要往彰化方向来到快官端这里啊，准备要往国道3号前哦，这边有路面清洁跟桥木的修剪施工，现在已经开始造成这边有车多的状况了哦，所以来到这里要特别小心注意哦。来送上是向愁维跟赖慈宏合唱的歌曲《因那春夏秋冬》。

因为春夏秋冬这是歌名。想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48.1 公里，朋友说是过了清水匝道之后，外侧有两三包的麻布袋掉落，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了。然后北上的140公里在大安一这里，匝道口跟外侧则是有帆布袋掉落的状况。那至于省道台74线西向往彰化，来到快关端这里指标 0.6 公里的地方，这里有路面清洁跟乔木修剪施工作业哦，所以后方行车有受影响，流量增加。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目前车多，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流量稍微受影响，不过感觉车速有渐渐提升的趋势。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然后往南呢，目前在台中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同样塞车状况。国一南下在彰化出口前现在也开始车多起来了，速度有点变慢那可能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的地方会有一些些排队的情形。好，这个部分也请朋友们耐心等候依序来下高速公路的确目前国一南下彰化出口的地方目前车多下不去，回堵了，所以在外侧已经有排队的情形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7到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将近到这个云林系统的地方。而国三南下受到了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到竹崎会定点走走停停哦。

0: 洛卡 K，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脾气公公老感冒了呀。
0: 哎呦，安尼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哦、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金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哦，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哦，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痕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0: 再见。哎、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1: 对呀、啊。
3: 好，时间越来越接近了，就是在下礼拜二啊，过了3天之后，应该第4天啊，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啊，时间就是9月15号星期二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景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活动地点呢，就在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啊，黎明新村里面的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地址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这里。那如果您对于路况不熟、有设定导航的朋友啊，您就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会场。那通常你如果来的话啊，可能一下子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但你看到有捐血车你就知道了哈，因为我们有3部的捐血车，所以当天非常非常欢迎啊，大家一起来响应啊。好，那我也不敢说会不会等太久哈，因为3部捐血车其实那个轮替就会比较快一些些哈，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来捐血，因为之前可能有很多朋友来的时候，我们是2部捐血车等的就有点久哈，现在3部捐血车应该等候就会快速很多、哦。那这一次呢，也非常谢谢友军单位一起来响应，包含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啊。那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大家的施诈能力。那另外也有国道跟省道的一个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此外，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因为他们会带着有机肥料来跟大家兑换，就是废电池跟旧 3C 产品，所以您家里面如果有废电池有旧 3C 产品也可以整理一下、哦、那当天活动的时候带来现场来跟环保局来做兑换。那不过这个有机堆肥、哦、真的非常热门、常常很快、哦、就兑换完毕了。好，所以朋友如果要兑换一定要早一点、哦、那此外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的中医师们为捐血的朋友来做义诊服务哦，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健康。那这一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哦，我觉得这些企业，就是我们办捐血活动之后开始跟企业有一些接触之后，就发现哇，这些企业真的很有社会责任呢，然后他们也很热心公益哦，那很愿意参与我们的活动哦。通常跟我们合作过之后，哇，这些企业就会觉得好像是固定咖一样哦，就是他们只要我们办捐血活动啊，就非常非常支持，不是只有赠品而已，他们往往比方说我们在搬运上呢，人力啊，或者是这个车辆啊，甚至于连活动当天哦，我们需要一些人力，他们都是提供人力来支援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要不然电台全部上上下下也才没有多少人而已，所以要办这个活动真的是

太不容易了哈，所以真的有这些友军单位啊，然后有这些热心的公益企业一起来响应，我们才有办法把它办得很好。所以要非常谢谢啊，这些公益企业包含了有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包含有阿聪师、樱岛家、喜昌来公司啊，非常谢谢这些热心的公益企业啊，他们一起来响应。那所以当天完成捐血257C 的朋友，您可以获得有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情侣两用膳啊、玉帆丰顺小礼盒，让您吃了一帆丰顺，然后嘟嘟好皮蛋以及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那完成捐血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活动的奖品很丰富，但是就是数量有限啊，送完为止哦。好，那所以就提醒大家，当天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一个很大然后很好携带，然后那个又很怎么讲，很坚韧，应该说是可以承载的物品的重量比较多的齁，这样的环保购物袋。那另外要带个保冷袋，因为要装羊肉炉用的齁。好，那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一起在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钟开始来参与我们的捐血活动哦，非常欢迎到时候可以看到大家。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再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车多状况哦，包含在国道1号目前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车流还是受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受到了在台中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此外，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还是车多下不去，有排队的情形。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因为在斗南地磅站过后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了园林系统，蛮严重的堵车。那国三的南下则是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也车多回堵到了竹崎交流道附近。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48公里，过清水之后外侧有2-3包的麻布袋，北上的140公里，在大安一匝道口跟外侧车道上面，则是有这个掉落物哦，帆布袋掉落，要请您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那还有呢，在台74线的西行要往彰化快关的方向，那么这个是在快关端这里，因为有路面清洁跟乔木修剪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没提到的部分，都还算是良好的情况啊。好，待会呢我们要在歌声当中呢，要一块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啊。那待会我们要进行轻松11点，今天张轩的医师又带了一个新的观念来跟大家做分享啊。那如果朋友没有办法完整收听，或是收听完你觉得好像这个资讯哦，觉得可以对很多人有一些帮助，亲朋好友有帮助，都欢迎可以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可以在收听跟转传分享啊。千言万语，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哦。待会我们11点钟过后来进行轻松11点。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46.2 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 44.2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413.7 公里过竹田系统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省道台68线东向 18.9 公里过了竹东一路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 148.2 到148公里之间过清水路段两到三包的麻布袋掉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早上10: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原本在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上面的掉落都排除了，包含在台61线北上148公里，过清水外侧两三包麻布袋，以及北上140公里在大安一。

0: 匝道跟外侧车道之间所掉落的帆布袋全部都排除了。那么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行要往彰化的方向，那么在 17.2 公里也就崇德这里内侧刚刚有指向掉落情况，那接近快官端这里指标 0.6 公里则是有路面清洁跟桥木修剪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流稍微有受影响，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的情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北上，现在大概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车流稍微有受影响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好像疏解了。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稍微多，南下是湖口到这个竹北齁，目前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原本在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封闭施工造成了后方有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目前看起来没有堵车，但施工还在哦，已经没有塞车了。那此外呢，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前依旧还是有排队情况，所以要麻烦从国一南下准备从彰化出口下去朋友提早靠外侧车道排队了。那国一南下则是来到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严重回堵到园林系统。而国三南下过竹崎之后封闭了中内侧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也造成后方回堵到竹崎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的车站。好，这是目前掌握到，那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虾。
1: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11点。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呢，是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院长张轩瑞医师。医师好。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每次张医师来呢都会提供我们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健康方面的讯息哦。像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蛮新的一个观念哦，就是叫做基因检测哦。那这基因检测好像感觉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自己的一个原厂设定的密码一样，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到底出生的时候有哪一些设定这样，那这些设定又怎么样来跟我们的精准健康管理可以有一些关系。那什么是身体的原厂设定呢？
4: 好，那我这边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去问这个一个
0: 长者吗？
4: 长者说你怎么样可以长寿活到90几岁，然后他就跟你说，我就每天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是真的吗？不是都讲说戒烟可以治百病吗？
0: 真的耶。對，我发现我身边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里面，那个老一辈因为那时候的健康的资讯其实很不发达，但你会发现怎么身边的长辈有的人吃槟榔，有的人抽烟，但是他就很长寿啊。
4: 对，而且像最近有一个新闻我印象很深，就是在访问了一个国外的人瑞，在他过世之前就是说他平常的一些饮食，那他确实是吃得蛮健康的，但是也没有到就是好像神仙般的生活这样。那他就在他过世之后采取他一些血液还有粪便尿液检体，在他生前那做一些研究之后发现，这个人真的很特别，他的基因里面某一些区块就跟别人不一样。那虽然说它的端粒，就是我们知道 DNA 有一个东西叫端粒，它越短的时候就代表越迈向死亡。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去检测端粒年龄，知道你现在的 DNA 寿命，它端粒年龄已经早该过世了，可是他还活得好好的。那事实上他发现他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心血管保护基因，那发现说像这样的人，即便他就是吃喝拉撒跟其他人差不多，可是他就是硬生生的好像带了一个无敌星星，不容易死于那个我们心血管疾病。对，所以这是我让我就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的一些小故事。
0: 是，可是如果医师照你这么一讲的话，那基因设定我们原厂设定出来就这个样子了，对不对？
4: 对，
0: 对啊，那我是不是就比方说爸爸妈妈有高血压，我就一定有高血压；爸爸妈妈心血管基因不好，我就可能心血管基因不好，是这样吗？
4: 这其实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过去我们对这个基因还没有完全解码之前都会用流行病学去直接分析。就比方说我们最常跟民众卫教说，如果你父亲母亲之一有糖尿病的话，那你得糖尿病的风险会提高30%，那如果双亲都有可能提高70%。

那是用大数据统计出来的嘛。那后来自从这个人类基因解码这个程序开始，然后花了几十年终于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其实是可以针对每一个疾病去做它的一些多基因的分析。那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0: 可不可以卷的、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都很有趣。那这些就是比较简单的，那比较复杂我们就讲大家可能更可以理解，也许是身高，
0: 对、
1: 也许是体重，也许是我们的肤色，这些还有眼睛的颜色。
0: 对，
1: 但是更复杂就是回归到我们比较跟生活相关，就是一些慢性病，包括心血管疾病，包括肥胖，包括一些就是脑中风等等。那其实这个东西会风行起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就是孕前的一个体检啦，就所谓优生学的一个概念。
0: 对，
1: 那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在宝宝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啊，就也许就可以做了、那国家现在其实就有提供基因检测是免费的，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
0: 不知道、
1: 就是新生儿啊，新生儿都会做那个免费的新生儿体检。那这里面就有筛出一些很罕见的疾病。举个例子来讲，大家应该有听过一种病，就是他不太能吃那个就是口香糖、就什么什么先天的蜂糖尿酸的一个代谢异常。那这个就是在基因检测的项目里面，
0: 是
1: 只是说这个部分国家努力的在把范围一直扩大，原本只能六项，然后后来十二项，然后越来越多，
0: 是
1: 对，所以就可以希望可以早期筛检出这些问题。那为什么要早期筛检？因为这些疾病啊，它早一点开始介入的话，它有可能它一生可以顺利的长大到成人。
0: 对，好，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像我们已经是这个出生很久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基因设定早就都已经设定好了啊。那可是现在哦，因为国人的那个心血管疾病
1: 是
0: 特别特别的怎么特别的特别多啦，
1: 对，
0: 因为就名列前茅这样子，所以心血管疾病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透过基因检测检测出来，出来了之后可以提供给我们就是来做预防，是这样吗？
1: 对，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虽然他天生的这个风险不同，但是呢我们比较想要 focus 在就是聚焦在可以介入的事情上面。
0: 对，
1: 那像这个基因检测的部分最风险就有癌症跟心血管。对，那癌症的部分呢、虽然我有时候也会推荐大家去做，但那个大部分仅限在说家族史可能癌症的很多的。对，不然的话其实有些癌症基因你做出来之后，你平常要能介入的事情其实并不多。
0: 是，
1: 那再者就是我们不管是抗癌还是对抗心血管啊，其实要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就是要加强什么部分。可是呢心血管这一块是因为它的所谓的实证很强，在科学上已经有很明确的一些关联性。
0: 对，
1: 好比说大家应该都有到这个医疗院所做过抽血验血脂肪。那我们知道血脂肪是造成心血管疾病心肌梗塞的一个重要原因。对，那这个血脂肪里面你就会发现哦，有些人呢他很小，可能高中去抽胆固醇就爆炸高，可能就200多快300。那你觉得一个高中生他有可能天天这个就是海鲜齁、还有红肉吃到饱吗？齁、应该不太可能齁、再怎么样他就是一定上的年纪他才十几岁，怎么可能就已经两三百的胆固醇？像这种个案啊其实在台湾非常多，那就是所谓的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
0: 是。
1: 对，那这个就是一种基因的遗传。
0: 哦，好，欸，所以我们这个基因检测里面最主要检测出来那个要检测什么东西，然后检测出来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样的。
1: 对，那这个部分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以往啦这个基因检测齁就是它是用抽血的齁、抽血做一个全血检查。那现在有针对小朋友去做那种唾液的那个筛检。那这样的话对于没有办法抽血或害怕抽血的族群是一个利多。
0: 是。
1: 那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它就是不管是从血液或唾里面，我们就是要取得那个血球的那个细胞的那个 DNA， 那就可以送去做检查。那只是说呢，目前呢因为这个基因检测的技术大幅的进步，所以让检查的这个花费会低很多。以往这个在刚推出的时候，一个全基因分析大概都是要六位数起跳。对，那现在不用了，现在可能不到五位数就可以检测好几十个基因，常见基因都可以检查到。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提供给这个方面有担心的个案或者是家族史明确干一个好的建议。
0: 是。
1: 不过呢大家就会常会问说，那其实验基因到底目的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个方向。假设啦齁，就是你真的是胆固醇很容易高的这一组齁， 那不好意思，你吃的东西还是要比别人更忌口一点，嗯，哦，大概就很难，就是说又去跟隔壁老王比说啊，他天天都吃那个控肉饭，为什么都不会中风哈，哦？那人家也许他的基因是真的。

0: 很低心血管风险的，那这个东西就是要拿来给自己一个方向，不要说啊，就好像就是随便啊，就是只要是我开心就好。那当然啦、啊、如果说你可以就是很顺利的一生都没什么病痛，那当然是很恭喜。不过呢，如果你有更多想做的事情啊，想要安排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目标，那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是，我觉得哦，那个基因检测有点像是我们打开我们的生命密码一 样，
0: 有点像，对，
1: 你就了解说，哎、欸，原来我的生命密码是这个样子，哎，
0: 是，所以就比方说，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那个心血管基因里面很常见的有这个 LDLR、APOB 还有 PCSK9 这些基因呢、啊，都刚好为什么这么出名？是因为这些基因目前科学家都有在研究直接针对这个基因的药物，而且有一些已经上市了。举例来说，有些人他这个血脂是可以高到300-400的，那胆固醇快要400，那这种我们都会讲说他其实很有可能是早发性中风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可能在新闻上会看到某某名人啊，某某运动员、或者怎么样，他十几岁20几岁就中风，那说不定他是有这个基因的。
1: 是，
0: 那只要用这个的药物早一点去介入，那目前就可以很快速的把他的胆固醇可以下降到安全的范围。他可能原本是300，用了这个药可以降到100，所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那这个已经是上市，而且有部分是由健保给付的了。
1: 哎、欸，是，哎、欸，真的感觉我马上有点开始会去改自己的天命的感觉，因为你开始知道说你的原厂设定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针对这个原厂设定，让你可以活得更健康或活得更长寿。
0: 是是，是一个这样的方向。
1: 对，好，等一下路况回来，我继续再跟张医师再来谈哈。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部分呢，大概从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那往南走，南下彰化出口的地方，目前还是有排队情形。而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是回堵到了云林系统。此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呢来到台中系统这里车多，哎、欸，这边不晓得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特别的情况，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帮忙回报一下，这边开始出现了车多。那原本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的车多已经完全都疏解了。那国道三号部分哦，目前在国三南下这是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好，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将流量大上来讲还算维持顺畅。那不过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89.7 公里，在汉堡到王宫之间有一个告示牌好像快掉下来，然后朋友说这边风很大哦，大概有150公分乘以60公分这样的尺寸大小哦，这个可能随时都有掉落之余。好，所以危险的情况赶紧转拿相关单位。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在西向要往彰化方向靠近快关端这边，因为有路面清洁跟乔木施工的关系，好，原本说有车多，现在感觉好像有比较好一些了。那台76线、哦、在跟台61线交叉的地方这个路口、哦、号志灯说不会运作，现在恢复正常了。那台76线的东向3公里要往草屯方向，在方院路段内侧有路面刨铺施工，目前是没有堵车的。台74线的西行要往彰化快关方向，指标 17.2 公里，在崇德路段内侧有指向掉落，经过请大家多留意。台中市的三民路往五权路靠近玉才街外侧有施工。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4。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啊，今天聊节目现场是台中市诊所协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的院长张轩瑞医师，跟我们来谈基因检测啊。我们刚刚谈到说，基因检测，我们可以有效的先了解一下，自己有哪些可能先天的一些条件，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先天条件来怎么样做预防，让自己可以更长寿或者是更健康。那说到这基因检测，可能很多人就在想说。我觉得我减重齁都一直减不下来呢。如果我知道之后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就这个减重可以比较容易成功这样子。
1: 好，这个也是很常见。

0: 的一个议题。那真的啦，其实肥胖基因已经研究非常非常的多了。那比方说这个肥胖基因里面就有分成说你是不是容易代谢速率比别人慢，
1: 对，
0: 容易脂肪比较容易堆积，还有容易不容易长肌肉，
1: 是、
0: 就是有些人很努力健身可是他肌肉长不出来，然后还有那种容易嘴馋基因，对、那这些都很有趣。我就举个例子，我今天就分享两个基因我觉得特别有趣。第一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基因叫 FTO 基因、那这个基因呢、它是在控制我们的那个大脑的那个饥饿中枢的。那讲白了就是这个基因有问题的人特别容易嘴馋，就你已经吃饱了然后还容易嘴馋。
1: 好，是，
0: 那验到这个基因 的人那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说、那你只能很努力的先用健康的东西吃饱，好，比方说原型食物啦，蛋白质纤维质，那再搭配一点点的这个有氧运动，
1: 是，
0: 好，那这样就可以有效跟这个基因共处，
1: 降低你的食欲吗？
0: 对，事实上我们食欲里面呢、有分成真的不吃不饱热量不足、那有一个部分是情绪性的，好，就是压力的，那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讲肠道菌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把这个热量用健康的东西补好，那也许你下面两个会少一点这样子。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基因也很有趣，叫 PPARG 基因哈。这基因呢、就是它的我们所谓的油脂感知基因。那它可以去感受到我们血液中的油脂跟糖分，然后去进一步去维持它在血液内的恒定性。那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它会跟我们的血糖代谢有关，所以其实有一些血糖药它就是针对这个 PPAR 这个部分去做着手的。这个是一个已经上市一二十年的血糖药。那不过呢，这个基因虽然有异常的人他比较容易代谢症候群，但很有趣哦，有研究显示说你只要多做有氧运动，这个基因的表达会被你就是改善变成是好的方向的。也就是说呢，让你的代谢只要有做有氧运动的情况下，你的粒线体代谢会更好。那大家听到这边可能就有人想说啊，你刚刚讲都废话，我如果平常都吃得饱那又这个有氧代的运动的话那都不会胖啦齁。那不是哦，这时候你就要去想想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怎么吃都不会胖的。
1: 有啊，
0: 然后还有那种不运动或者他少少运动哦，他站到体脂计上面那个内脏脂肪就大幅下降的人。
1: 有啊，
0: 就是会有这种人。那他可能就有这些的基因，他就跟你不一样，就这些基因验出来你的状况可能就是低表现、那他的是高表现，类似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减重真的很灰心的个案，
1: 对、
0: 他验了这个之后呢，他只能说服我就会跟他说，那好吧，那只能说你的减重啊、会比较需要搭配上运动，很难单纯靠饮控、
1: 是，
0: 或者是说，你的减重的部分呢，你的蛋白质的需求量就比别人高，有可能别人就是吃一份到一份的便当，再外加一个蛋就 OK， 那你可能要需要多一点、因为这样你身体的饱足感才会强烈。
1: 是，
0: 那你知道之后，有时候那个是一种心理上的坎，比较能过得去，就说好了，那如果我想要保持这样的体态，那我不想要就是 BMI 过重，那我就只好大部分的情况这么做，也就是我们平常很常跟大家分享的82法则，80%的情况是自律或是健康，那20%的情况是开心，稍微没有那么健康没关系这样子。
1: 是，对，可是这个基因检测有点像是比方说我们在打牌，发给你的牌你就是这一手牌，有没有？
0: 是，
1: 对啊，你就说为什么我满手就是这么烂的牌这样子。有时候你会想说那我还努力什么呢？
0: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一整个医学的，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的健康就是有三大金三角去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基因，这是先天带来的。第二个部分叫生活形态。第三个部分叫环境。那事实上呢，在研究上，在每一个大型研究显示的比例不太一样。不过呢，基因跟生活形态大致上可能会是占30%跟50%，也就是说基因好像还输生活形态一点点哦。那这个生活形态里面呢，又有分成底下又可以去区分怎么吃，然后怎么动啊，有睡眠啊，压力管理。那最后10%-20%就是环境毒素，比方说你吸到的一些空气污染还有我们之前提过的像是这个重金属或者霉菌毒素，你对它的感知就是这些东西在你身边存在的量。 那这些东西对身体的影响也是看基因啊。我们刚上次有提过说有些人解毒基因特别好，
1: 对，
0: 他可能天生就是适合来吸油漆，不会中毒的。那好，

0: 好，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还是有 50% 可以自己把握吧。这就是吃动税。那吃动税里面吃还占最多，研究上吃是占最多。所以呢说实在拿到一手烂牌开局的人，那如果有一些科学研究发现啊，如果你早一点从小就养成他好的饮食跟运动习惯，那这个是有机会可以修正这个基因造成的伤害。这个在医学上叫做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也就是说呢，我们虽然基因是一个预备好的东西，可是呢我们这个细胞上面有一些糖蛋白啊等等，这些是可以借由后天的一些营养素的摄取啊，或者是运动还有健康的饮食去把它就做一个修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基因出来是一个毛胚，那但是上面怎么精修啊，其实是靠自己。有点像老一辈讲说，你的面相还有你的人的运气在20到40岁以前也许是先天的或是爸爸妈妈给你的，那40岁以后应该就是你这过去这些年来累积的吧。你总不能就是把金山银山都吃光了，然后之后再抱怨说怎么没有拿到好牌。所以其实很多的人他借由这样的努力都可以 有效的逆转这些不好的基因。
1: 是，好，因为我有朋友他其实先天上面身体的条件就不是太好，所以他健康不是太理想。但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健康啊。为什么？因为他从很年轻知道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就开始非常规律的生活跟运动。
0: 是，
1: 所以他变成是一个像是运动选手型的人，看起来非常的健康。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的佩服他，因为那是他生命当中他去转换他生命的一个条件，然后让自己迈向一个更健康更好的一个未来。这样子，
0: 这样我其实蛮佩服的。所以像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也会帮小朋友安排所谓的基因筛检，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他其实这种商业化的筛检套组，他就会 focus 更多在一些安全性上面。举例来说，儿童的那个全套基因筛检，它就有包含用药安全，就这个小朋友比较容易是不是对止痛药啊或是一些抗生素过敏，可以去检测。那他也可以检测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容易有这个营养素缺乏。有些小朋友容易缺维他命，但有些不会。那有些小朋友他还可以检测他的睡眠状态啊，还有他的这个就是比方说他是不是容易对狗毛猫毛等等的过敏。那这种情况就很像很多爸妈为了小朋友好，他可能在出生的时候就要算个命啊，立个名字啦，弄个八字啦其实这身体其实已经很完整的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大方向的一个检查。嗯，那你就不会说啊，这个小朋友就是出生啊，就是怎么样怎么抗压性这么差？也许他是易感。就是容易感受压力的情绪基因是高的。对，那这还蛮有趣的，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1: 真的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比方说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基因，然后你知道你的原厂设定之后，然后你剩下那个可以努力的部分，其实就养成你的生活能力耶。我觉得那个东西才会让你的人生更完整，或是更好的一个未来这样。那最后剩下一分钟，我请张医师来帮我们做个总结。
0: 好，那其实啊，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基因的检测虽然已经很流行，但它只是挑出一些常见的一些套组让大家去做。那这个部分做出来之后，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针对高风险的一些疾病去做好的生活形态调整。不然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要好好吃好好睡好好运动，但是呢当你的意志力或时间有限的时候，也许根据这个你可以把重点放在你需要加强哪一块上面。那我刚刚有提到了50% 以上的你的未来的生活的状态跟疾病会不会发作，还是看你的生活形态吃动睡，在这边做个鼓励大家。
1: 好，也就是说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之后，你还知道说你要努力的是什么，要加强的是什么，
0: 是
1: 要改变的可以掌握的是什么，这样子。
0: 没错。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张轩瑞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张医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国一在北上线在台中系统这里有车多，不知道什么原因，朋友知道麻烦再回报一下。那国一南下从湖口一路到竹北有间歇性堵车的状况，国一南下受到了在斗南地磅站过后内侧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到园林系统。而国三的部分在南下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情形。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要往雾峰的方向，现在在快关端这里有进行路面清洁跟乔木修剪的施工。那省道台61线西滨

快速道路，在汉堡到王宫路段这边碰说有一块告示牌快掉下来了，指标 189.7 公里，这个也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关心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桃园老翁独自南下台东寻找失联多年的胞姐，因体力不支倒卧火车站旁，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员警透过零碎线索寻线联系上家属，促成姐弟相拥重逢。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很久没有联络了吗？
3: 对啊。
2: 不会，我们可以帮忙你的就尽量帮忙你，好，
3: 谢谢。
2: 不舒服的话跟我们讲哦，我们随时会帮你通知那个救护车啊。
1: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在台东火车站附近有名老翁疑似身体不适倒卧路旁，员警立即前往协助。台东分局南王派出所所长李仲勇说，
4: 发现老翁从桃园独自来到台东寻找多年未联络的姐姐，然而手边没有姐姐的住址及联络方式，加上长期奔波体力不支，才会在路旁暂时休息。面对老翁仅能提供的零碎记忆，员警逐一整理相关资讯，终于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姐姐，让姐弟团圆。
1: 两人相拥落泪，不断感谢警方从有限的资讯耐心寻找，让多年来放在心中的团圆心愿终于实现。台东警分局表示，民众若有寻亲与家人失联或其他需要警方协助的情形，都可以主动向警方求助，警方将依现有资讯提供适当的协助，帮其家人重新相见，也是警方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深化小镇文化观光，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了秋季行旅系列活动，规划了慢行张载园以及漫游罗东老时光两条走读路线，要让大家体验小镇的魅力。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5: 秋高气爽，正是适合旅行的季节。罗东镇公所今年特别规划两条行旅路线，包括由资深文史工作者庄文生老师带路，走访林场旧社群、孔子庙和圣母圣天堂，并品尝北城臭豆腐的路线，和由张火月老师带领导览殿安宫、缅明堂及仁和彩绘像，寻访百年古庙与街角故事。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6: 天气渐渐的凉爽下来，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秋游的最适当的一个时机了。我们今年除了安排了学校的这个樱花廊写罗东，另外呢，我们的火月老师就会把我们的景点呢，再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介绍。另外呢，还有一场就是我们庄文珍老师的《闯云天甲操导图》。
5: 此外，镇公所也同步发表全新年轮小镇罗东漫游观光文化折页，并推出迷你招牌灯、木纹颈枕和露营折叠椅等特色文创，要邀请大家放慢脚步来到罗东，穿街走巷，品尝美食，欣赏人文景观，收藏属于罗东的美好回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值盛开，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跑半程马拉松13号周日即将登场，超过2000名9个国家跑者将奔驰于金针花花海之间，俯瞰花东纵谷壮丽的景观，挑战自我体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7: 迈入第二届的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分为24公里超半马、10公里山坡挑战组、5公里山脚乐活组。超半马路线折返点设在海拔830公尺，爬升高度688公尺，是金针花海核心区，挑战跑者心肺耐力，也让跑者在山路爬升之后能近距离感受金针花海的震撼美景。富里乡长江东城表示，富里乡已经做好准备，13号迎接国内外跑者到来。
8: 主赛道就在我们那个竹田村，包括这个六十石山

0: 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跑者啊，来到我们富里乡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光啊，热情的一个风俗哦，那个大家都能够来富里乡他们走走看看。
1: 富里乡公所表示，今年富里六十石山超半程马拉松将建立正式记录制度，希望让六十石山马成为指标性的全国甚至是国际赛事，特别整合地方特色，让跑者从报名到完赛都能够感受富里的热情。除了报名就有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之后还可以获得六十石山最具代表性的金针花完赛礼。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台。
6: 11:36，目前台北股市哦下跌了有795点，指数来到46144点，成交金额是4886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10.35点，指数来到394.89点，成交金额是1312亿。而亚洲股市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了1801点，指数来到6346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88点，指数来到68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0点，指数来到2467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0点，指数来到386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黄哥，你是叮叮叮叮叮叮叮。
8: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7: 啊，对哈、哦。我常常去买给你啊，所以你是
8: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可以叫我菲菲哦。
7: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8: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7: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8: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7: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8: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7: 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什么样、啊、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8: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9: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11:39，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因为在台中系统交流到这里，好像似乎有工程进行，因为镜头上面看不到这个施工在哪里啊，但是有看到堵车，大概在接近台中系统开始，目前整个车阵回堵至少1公里哦，至少1公里啊，沿途是。

定点走走听听状况哈。那如果朋友知道正确的施工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封闭哪个车道，都麻烦朋友再回报警广一下。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哦，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依旧缓慢。南下彰化出口前的车多好像慢慢疏解了，不过国一南下哦，在过了斗南地磅站周247到248公里封闭内侧的施工，目前还是严重回堵到了云林系统，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而国三部分在南下过了竹崎，还没有到蓝潭隧道前，封闭了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后方现在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至于在省道台74线目前在东向要往雾峰的方向，指标 0.6 公里在快关端这里这边有工程在进行，要到下午4点，不过目前没有出现塞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89.7 公里，汉堡到王宫路段之间碰受一个告示牌好像被风这么吹着吹着好像掉落来然后快掉下来了。好，这个危险状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有朋友说因为这边靠海边这风真的非常强，东北季风很强，所以吹起来真的看的是险象环生。那另外在台76线的东向3公里往草屯来到方院这里内侧有铺设柏油工程在进行，好，朋友们经过这里麻烦多注意小心了。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刚在11点钟过后到11点半我们进行轻松11点单元那么张轩律师刚才大家来谈的主题是基因的检测如果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的内容有兴趣，你想要再次收听，或者是你觉得好像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听众朋友你的亲朋好友，都欢迎您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千言万语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再次收听得到好，来自于 Nisi 所演唱的就那么做吧。

0: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十八岁小鲜肉，还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1: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坍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吼，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吼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丢贝，午安。
1: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1: 哦哦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对去呢？哦。
2: 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想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错哦。
0: 怎么味道怪怪的？

0: 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2: 你累了吗？
3: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型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台中系统这里有车多，因为施工关系啊，然后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又开始增加了，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间歇性堵车，往南呢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因为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将近到云林系统。此外国三的部分呢，在南下这是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了内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这边现在还是车多速度缓慢哦。来送上陈俊挺跟洪伟合唱的歌《兄弟一世人》。我的头

这首歌叫做《兄弟一世人》，来自于陈俊廷跟洪伟的合唱。国道三号在北上乌日出口的地方，朋友说有铁管掉落，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呢，依旧在国一的北上来到台中系统受施工影响，有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往南的话，受到了过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到了园林系统。此外呢，国道三号南下过竹崎之后，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是车都回堵至少一公里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维持顺畅好走。好，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继续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季谦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30分。好，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警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节目行列，来送上亮晶晶所演唱的歌曲《发生什么事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忙碌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展的最全不用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4公里，周期开始一路到蓝潭隧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出口有掉落铁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剩，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0: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 大家好，我是优卡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幸福之道对我来讲，其实是家庭的和乐跟美满。那特别是陪着孩子成长的过程，那我怎么样营造出这样的家庭幸福感呢？我大概40岁以后，我工作的头衔呢，不叫局长，就叫董事长，就叫总经理，哦，一直到现在，哦，那所以工作都有一定的忙碌，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从来不缺席，在他们念国中甚至念高中准备升学考试等等，晚上在学校自习的时候，我白天忙晚一点，我都会去接我的孩子回家，替他买一杯手摇饮，为孩子这一天的念书啊做一个收尾。现在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每个周六或周日我一定会找一天全家聚会在一起，找一家餐厅聊一聊这个礼拜的工作也好，或是说一些点点滴滴。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家庭的仪式感，那个仪式感就是周六日假日的晚上留一天，我们大家都要排开，然后聚在一起，好好吃一顿饭，好好聊一下彼此之间在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最近发生有趣的事，不管是家里的事、国家的事，或是有趣的事，哦，这个是我的幸福之道。您现在收听的是尽广台中分台 FM94.5

王力宏选曲歌曲最近看烟火十二点过八分啊、哦，收听的节目是轻松九点，我是桂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在台中系统附近165到163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啊、哦，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然后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又开始增加了。国一南下呢，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目前还是间歇性车多状况。再往南受到了在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7到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了云林系统。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这个地点呢是过竹崎之后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国三目前北上在雾日出口的地方有铁管掉落。

0: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2: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目前呢大概在湖口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往南呢受到了过斗南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到了云林系统，而国道一号北上受到了在台中系统交流道前后这里封闭了外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则是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也造成了后方车头回堵。而国三的北上呢，在乌日出口匝道这边有铁管掉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所以要麻烦朋友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下哦。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25岁的海盗火球大物琼斯呢，今天缴出了本季代表作，先发七局飙了 8K 没有失分，而前 6.2 局更是缴出无安打的优质表现，一直到第七局才破功，海盗中场2-0完封白袜，收下四连胜，而琼斯本季第四胜入袋，海盗目前战绩74胜73败，胜率再度超过了50%，暌违一年多之后，再度在客场完成了三连战横扫。而洋基金手套前主战游击手沃尔普呢，今天重返到了大联盟，担任先发第九棒啊，二垒手，也是他大联盟职业生涯首度镇守在二垒。而他今天延续在3A 的超火烫手感，上演了单场三安猛打赏，还敲出了石破天惊的满贯炮，帮助条文君以10-3打爆洛基。而太空人台湾强投邓凯威呢，日前遭到下放 3A， 今天面对道奇 3A 后援登板，主投一局没有失分，猛飙3次3振。那么邓凯威在8月22号再度重返大联盟之后，前两场出赛没有失分，但最近三场表现失常，而且都有掉分，合计3-1局，狂失6分，防率上升到 4.76， 并且在9月7号被下放到了 3A 重新做调整。而即将代表台湾征战名古亚运的响尾蛇 3A 强投林玉敏呢，今天面对洛基 3A 登板后援，也是生涯第二次后援，主投五局狂飙了有6次3振，只掉一分，收下本季第八胜，赛后防御率下修到了 5.39。另外中华职棒部分，同一师洋投布雷克昨天晚上一夫当关，缴了七局没有失分，优质先发，率领球队6-0击败中信兄弟，本季兄弟第12度遭到对手完封，下半球季两队的胜率同样都是5-35，并列联盟第二，落后榜首乐天桃园一场的胜差，而师队近6战5胜1败，争夺季后赛门票来势汹汹。另外呢，爱知名古屋亚运呢，其实已经开打了哦。虽然说9月19号才开幕哦，但是台湾男篮呢，昨天在亚运打头阵。那么第一站呢，遇到的是西亚劲旅约旦队哦。尽管新台湾人高博凯在最后一节犯满离场，但是卢俊祥跳出飙进了两记高难度的三分球，加上队长陈盈俊的关键防守，帮助球队83-8。当时惊险的夺下胜利，而台湾在前两届亚运都是以第四名作收，这一次预赛跟三支西亚劲旅约旦、伊朗跟卡达同组，预计哦每一场都是艰难的战役。伊朗昨天以53-59输给了卡达，而台湾最快明天就有机会抢下八强门票，只要自行击败伊朗，收下二连胜，加上卡达助攻赏约旦二连败，两个条件同时达成，台湾跟卡达就可以以二连胜率先搭上八强列车。2026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高中女子组中山工商跟上海格致中学第一站就狭路相逢，中山工商在廖新宇强攻带领之下捍卫主场，最后以25-22、25-14、25-21直落三抢下了第一场胜利。

0: 就来关心网球消息哦。美国网球公开赛呢，女单四强今天登场。那么第一场呢，白俄罗斯的名将沙巴连卡以7-5、6-2横扫地主第三种子佩古拉，朝3连霸之路继续迈进。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种子会去土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5: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7: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送礼自用两相宜又非常容易照顾的盆栽，当然首推开运竹。开运竹又称富贵竹或是文昌竹，和市面上常见的万年青是相同的植物。开运竹属于天门冬科龙血树属的常绿草本植物，土耕或是水耕都很适宜。因此农民利用特别的技术将万年青改造成开运竹，以水耕的方式再变化出各种造型的盆栽商品，成为盆栽市场的重要主角之一。开运竹有幸运开运的象征，有很好的除尘效果和过滤空气的观叶植物，在民俗说法上更有调整室内风水气场的作用。不论是造型盆栽或是一只一只开运竹单独盆插都非常适合。由于开运竹盆栽以水耕为主，大约1-2个月要换水一次，先将原本盆栽内的水倒出一半，然后再添加干净的清水，每季可适度使用水溶性的肥料，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如果出现枯叶和干掉的枝条，就要赶紧去除，避免病菌的传染。希望开运竹能带给大家步步高升、万事兴隆的好运气哦。
0: 回到一号高速公路哦，北上受到了165-163公里，刚好在台中系统交流道前后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1-2公里左右。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又开始增加了，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特别拥塞。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新竹，沿途间歇性车多哦，这边还是部分路段会有堵车状况。那国一南下受到了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大概247-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到了园林系统。此外国道三号部分南下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也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1-2公里，而且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啊。那另外跟朋友们做个预告一下，9月12号明天礼拜六，味道中学因为全天实施轻师座谈会，所以早上7:30到11:30以及中午12:30到下午4:30、请大家就尽量避免前往四平路味道中学路段，以免在这边耽误到您的时间。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工程再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分别呢在指标99-102公里，那么这是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这边有做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到9月14号早上9点以前呢，是封闭南下大山到外埔路段。那么这个施工期间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跟一线机车道可以通行。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的指标93-99.1公里，这是从竹南到后龙之间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主线跟侧车道都整个封闭起来无法通行，所以也都要麻烦朋友做改道，时间呢会持续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为止哦，所以务必请朋友一定要提早做改道。好，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2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呢来送上是五月天阿信所演唱的歌一半人生，在祝福这个朋友们今天一路平安顺心愉快。然后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2点半开始尽广30分钟的午间新闻。

之后我们下午1点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无常节目，也祝福大家周休二日假期愉快，咱们下礼拜一早上的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新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复述无人机条例，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国家防灾日模拟7.3强震海啸，防灾式培训今年目标20万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2: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1: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他表示期望今年年底前让防灾士人数达到20万人，加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互助及自我救助，也期盼透过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海啸情境，联合各界强化全民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内政部与教育部携手办理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今年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沿海海啸情境，除了进行实兵演练，也将测试海啸警报以及警报讯息传递。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灾害发生时除了仰赖救援系统，民众若具备基本防灾以及应变能力，也能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以及协助他人。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很少人听到有防灾士这个概念，但是目前呢，现在经过防灾士训练的朋友已经高达有176000人，那我们朝着年底20万人前进。
3: 教育部则表示，这次透过青年防灾大使以及校园演练，让防灾教育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以及社区，提升民众平时的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9月21日也将进行多项警报测试，提醒民众平时就做好防灾准备，降低灾害来临时可能造成的损失。金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周四占领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摩卡，造成摩卡失守、赫摩兹海峡船流受阻以及油轮遇袭，进一步加深市场对石油供应的疑虑，国际原油价格飙破107美元。另一方面，以色列今天表示，已经摧毁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国南部阿里塔赫山脊下方建造的重要地道，内有部队的指挥中心以及火箭、飞弹、无人机等军备，爆炸的威力惊人。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当地发生规模 4.1 的地震。台北股市今天卖压出笼，指数开低走低，盘中重挫超过900点，在46000整数关卡附近上下震荡，目前下跌571点，指数来到4636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5: 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上升到5.4%，高于预估，加上原油价格续涨，市场对通膨及升息的悲观预期提前发酵，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整体亚洲股市气氛低迷。台股开盘后直接下杀回测十日线，回到月线附近寻求支撑。不止全指股走低，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受卖压狙击。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台股目前可以说是受到美国影响很大，成交量一定要到1.2兆、1.3兆以上，才有办法来突破比较大量的一个套牢区。那我们看近期这个量是呈现

0: 部的一个萎缩，以目前指标在高档要钝化可能性就来得比较低，那利用国际的利空就顺势做一个下跌。
1: 分析师指出，虽然近期上市柜公司陆续公布八月营收表现亮眼，但筹码面受到升息预期干扰，成交量也明显萎缩，市场持续等待接下来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及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结果，又待尘埃落定后才有进一步补量上攻的可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汇报时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面加强查会治报，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以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记者 Jason 报道。
3: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会治报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 44%， 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 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宣布与彼此关系常年紧张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断交之后，今天又表示对在阿联注册的民用及军用飞机关闭领空，领空的禁令将于明天生效，但来往首都阿尔及尔机场的商业航班除外，可持续运作到2026年底。诈骗集团假冒银行行员，声称协助被害人进行债务整合，结果将民众旗下的信用卡刷爆，购买餐券转售牟利。刑事局侦六大队搜索两家行销公司，法院裁定负责人及干部五人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结合苗栗县警察局等友军共组专案小组，共分三波查缉行动，持法院核发搜索票，搜索两家行销公司的诈欺机房，查获胡姓负责人及机房内干部成员共33人到案。
5: 位置都往后，
6: 位置往后，
5: 坐下都往后。
4: 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表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多元、现金礼券136万多元等赃证物。
7: 假冒国内银行专员，利用电信设备大量拨打债务整合之行销电话，如有民众意愿，则转交由二线干部与被害人约定见面，并在现场将被害人名下信用卡额度刷爆，用来购买国内知名餐厅餐券及礼券后，再将餐券及礼券转售获利。
4: 刑事警察局呼吁，金管会已经明令约束各银行不得受理代办公司转来的贷款案，民众如果有贷款及债务整合需求，应该直接洽询银行办理，以防遭诈。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毒趴供越南义工们消费。高雄市刑大以强势警力攻坚，逮捕35名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8: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五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五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再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9: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

0: 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1: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一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城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重判7年8个月，并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需以个案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检方先检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到。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到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到。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明显。气象署表示，周末东北季风将减弱，水汽减少，气温回升。不过下周开始又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报道，下周三北台湾气温略微下降。记者尤若淳报道。
4: 东北季风发威，今天雨势最明显，桃园以北东半部要留意较长较大雨势，特别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中部山区留意午后雷阵雨，南部也有零星降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提醒，沿海风浪大，海边活动注意安全。
5: 东北季风主要这一波是影响到今天，明后两天呢会有减弱的一个趋势，所以明后两天整体上来说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气温会回升。那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预计会是在下周一到周三哦，到时候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降雨几率又会再度的提高。
4: 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降雨范围逐步缩小，气温回升。周六的雨区在大台北东半部，周日缩小到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北台湾高温接近32到34度，不过下周接连两波东北季风报道，届时北部和东部又有一波雨势，气温会再下降。至于南海上有低压逐渐发展中，预计往南移动，目前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水星是太阳系最小的行星，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水星因为内部持续冷却收缩，缩小的幅度比过去估计高出约 30%， 就像葡萄在阳光下逐渐干缩成葡萄干一样，让水星的直径最多可能已经减少23公里。对一颗直径不到4900公里的行星而言，这个幅度相当可观。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路肩，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166.3公里，台中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2: 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强调，北京无权干预。记者 Jason 报道。
8: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与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皮奇耶诺在会议中表示，他非常荣幸能邀请萧副总统莅临自由与民主会议。他也强调，萧副总统的行程事前未能公布，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干预。
9: Questo qualcuno corrisponde in realtà al nome di un regime che abbiamo evocato, di cui ho parlato poco fa, Maurizio Molinari. Parliamo del regime cinese. Quindi, siccome il regime cinese ancora oggi impedisce con minacce, con intimidazione la partecipazione di leader politici di Taiwan a libere conferenze.La sua presenza è stata tenuta nascosto, Fabio, per poterle consentire di arrivare.
8: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表示，萧副总统应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相关情形将于萧副总统返国后适时对外说明。尽管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抵达印度，准备出席有11个成员国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场峰会预料将聚焦中东与乌克兰战事以及全球的经济挑战。分析人士指出，成员国对中东战争的立场分歧恐将成为这次峰会的核心裂痕。印度与伊朗以及以色列都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审慎维持与美国间的微妙平衡。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印度面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因应的方式就是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高雄市苓雅区一对情侣疑似发生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0: 警方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11: 黄男哦，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识清楚无大碍。过程中哦，民警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哦，所以对其实施哦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哦。本案民警立即哦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10: 全案警询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循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公馆乡发生飞车抢案，歹徒得手一条金项链之后迅速销赃。苗栗警分局案发后4小时内逮捕涉案的郭姓男子，并起获变卖的赃款2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12: 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9点多获报，公馆乡五股宫后方市场有民众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遭抢，歹徒得手后骑乘机车逃逸。案件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副分局长徐文明表示，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录影像分析比对，掌握52岁郭姓男子涉嫌重大。当天下午2点多，巡线在苗栗市趁他停等红灯时，侦防车前后包夹，成功逮捕。
13: 郭男为躲避查缉，先于8时许在苗栗市金国路一带窃取他人车牌后，悬挂于自己所有之机车上，前往案发地点犯案。所幸专案小组运用科技侦查，掌握郭男行踪，于当日14时许在苗栗市中正路一带将郭男查获到案，并取获遭抢金饰项链一条、变卖金饰所得赃款20余万元等证物。
12: 全案依抢夺及窃盗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一名老翁误信诈骗集团的假中奖真诈财话术，到超商要购买游戏点数。桃园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最终成功说服当事人放弃购买。记者静杰报道。
14: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超商通报，有老翁要购买游戏点数，疑似招诈，迅速到场了解，但老翁并不领情。后经耐心劝导，发现当事人的网友告知他幸运中奖，只要先买10000元的点数，并提供序号，并可领取一部汽车。且未取讯，老翁还联系自称知名车厂的 CEO 以英语互动，说要赠送价值200万元的电动车。但员警正告，奖品车辆赠送交易，绝不会要求买点数充当手续费或作为领奖条件。这才让当事人打消购买点数的念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15: 经询问被害人，发现他陷入诈骗集团假中奖真诈财的陷阱，经多方劝导，终于说服被害人放弃购买点数。
1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网络交友投资抽奖或交易过程，倘若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礼品卡或提供序号，极可能就是诈骗。民众遇相关可疑，应保持冷静，多方查证，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启用，提供700多席汽机车车位，并且结合 U-Bike 及其他绿色运具服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16: 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工程经费11多元，没有动用到公家款项，完全由中国药大学出资新建营运。停车场并且预留串联重的殡仪馆新馆以及周边医疗设施，作为殡仪馆就地改建的先期工程。
17: 我们现在哈殡仪馆的龙家哈，那我们要在后面这边，现在是停车场，我们在这边来盖新的殡仪馆大楼，然后盖完以后前面把它拆掉，然后整个哈啊要把它新建成一个园区。那所以呢，这个停车场现在啊，因为我们10月14号要开工啊，要开工，下个月14号要开工，也因此这个停车场就是中滨立体停车场必须及时完工啊。
16: 中滨立体停车场由原先的178席汽车车位平面停车场，转型为地下1楼地上4层的立体停车场，有效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整体建筑设计纳入防灾功能，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临时避难处所以及临时医护站，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效能。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出版交通安全绘本，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记者徐俊学报道。
18: 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绘本，由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校长李景伦与美感教育工作者廖慧兰老师带领凤山国中9年级学生创作，融入停让行人、机车不得行驶人行道、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以及儿童安全乘坐机车守则和正确佩戴安全帽等亲子交通安全重要观念。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19: 交通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实施或者是管制，更关键的是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心底，那么甚至我们的知识，那么也要从小做起。所以这本绘本就油然而生，已经3年了。绘本的用意是指说浅显易懂，那同时也让你能够反躬自省，你是不是有遵守了交通规则。
18: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携手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交通部补助的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3年来已经累积3本交通安全绘本，包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交通标志小神探，到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从故事的编排铺陈到手绘图画与着色，以孩子的视角实际观察上下学的各种交通状况，通学经验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绘本故事，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争取经济部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以及欢庆10月精彩好事券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20: 9月、10月到台南逛夜市，有机会100变200。台南市全市总共有10处传统市场、5处夜市入选，获得219万补助，民众可以用100元现金兑换200元购物券。市场处副处长林世群说：“
21: 本次台南市共有15次的场域获得补助，市场部分包含了学甲、御景、上化、后营、西港、西门前草、麻豆四五、西市场、下营、柳营等10处。” 夜市部分则包含了嘉里、花园、富华、武胜预警的五处，搭配经济部9月12、19、25日及10月3日登场的团圆好事券，还有10月份接续办理的夜市精彩好事券，以100元换2

0: 200元的专用购物券的优惠，大幅带动活络市集的消费买气。
1: 相关活动跟兑换资讯将依经济部规划办理，民众可持续关注台南市市场巡礼粉丝专页，掌握最新消息。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创世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用行动传递爱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襄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4: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3: 9月19号下午2点30分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举行2026丰城好味名店活动，邀请在地餐饮店家踊跃参赛，也邀请民众线上参与，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记者曾佩荣报道。
5: 本次活动只要涉及于新竹市具备合法营业登记之实体餐饮店家皆可免费报名参赛。活动分为主食、饮料、甜点三大类别，也导入数位美食护照及 LINE 实体踩点集章机制，串联线上投票与实体店家消费。市长高虹安说，
6: 9月16号开始呢，会开放全民的投票。那我们的这个投票方式呢，是我们在店家当中会张贴丰城好味名店的报名的海报。那在这海报上面的 QR code 呢，只要我们民众呢到了实体的店家现场，他就可以扫描 QR code， 每天都可以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5: 线上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智慧厨余机及在地特色礼盒等豪华大奖。另外，为确保评选的专业性与客观公正，本次评鉴将采秘密客专业评审搭配全民网络票选双轨制，专业评审会在票选期间匿名实地访查进行公正评鉴，邀请民众一起投出心目中的新竹美食代表。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在路肩，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40公里。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3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44.6 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路段前有大型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朱宁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还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来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礼拜五让人感到非常的振奋哦，就觉得哦 Friday 终于可以一般的上班族朋友的话，应该明后天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哦，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规划。那如果周末还是要轮班的大家呢也没有关系哦，因为呢可以自己排休假，或是轮休的时候也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好好的休息哦。那今天呢整个受到东北风水气的影响哦，虽然中午感觉早上跟中午感觉还是非常的炎热，但是呢整个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呢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整个白天的高温上看到35度，不过呢这个水气还是会比较多，所以各地的山区在午后还是有局部降雨出现的几率，也提醒您呢，如果在午后的状况

况前往山区，或是部分地区，包括刚才提到的桃园以北跟东半部，都可能要准备好雨具。那今天全地各地的这个气温预估，大概北部是21到30度，中部是21度到35度，南部是23度到35度，东部则是21度到32度之间。早晚温差还是很大哦，都请你一定要记得准备好薄外套。那呢，迎风面哦，可能还是会降雨的情形，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不要着凉了。那到了明天哦，因为明天就是周末，很重要哦。明天呢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周末两天的各地气温还是会进一步的回升，尤其礼拜六的北部会高达34度，中南部上看36度，到了礼拜天呢还会到35度哦，所以整个呢气温都还是偏高了，直到下个礼拜之后呢，才会有这个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带来一些水汽跟降温，所以到下礼拜一到下周三之后，水汽就会再增加，而且也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或者呢中南部地区则是维持晴时多雨。那呢整个东北季风影响的这段期间哦，慢慢的呢这个白天的高温会微微的下降，不会像到之前一样可能到37、38这么的炎热，这么的不舒服，所以体感上呢，秋天也来了哦，也会慢慢的转凉，都请你一定要记得哦，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哦。如果呢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衣柜里面的一些秋衣啊或冬衣防风的外套，慢慢的拿出来准备了。好，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呢，在167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北上部分原本在台中系统附近165到163公里处的施工，这边呢都已经撤除了哦，所以整个车流也是疏解消化的差不多。那北上路段还有在166.3公里处靠近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 OK 的。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哦，因为指标248公里处到249.5公里处施工路段，所以整个呢云林系统过后就开始车多速缓，整个到大林交流道之前都不好走。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乌日交流道出口有铁管掉落，以及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这里呢要接0.6公里处往国三的快关交流道处呢，正在进行路面清洁及桥木修剪作业。那这个整个路面清洁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9.7公里处，汉堡到王宫路段，路旁有一块告示牌快掉下来了。那这边呢，听众朋友表示风很大哦，所以呢，这个告示牌呢，在这边随风飘荡当中，整个尺寸呢有150×60公分的一个大小哦，所以也是蛮危险的。都请您行经汉堡到王宫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快掉下来的告示牌。那台61线呢，有两个施工封闭的施工点哦，分别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指标在93到99.1公里处，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呢封闭双向的主线及侧车道哦，北上线跟南下线都请分别从后龙及竹南交流道下接替代道路。另外呢，在台61线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99到102公里之间哦，那目前则是封闭南下线的大山到外埔的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不过呢，整个工区的车道速限呢降到40公里，也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务必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呢，这个地方哦会转为双向的主线车道封闭哦，那这个施工工程更长，会一直持续到后年的年底，所以呢，整个大山到外埔路段呢，也请您一定要先做好准备哦，这里的车速呢整体都会受到影响哦。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罗时丰跟卓文萱的《为你着迷》。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下跌671.84点，来到46268.65点，成交金额为6372.58亿。上柜指数下跌9.64点，来到395.60点，成交金额为1666.13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520.07点。来到63750.8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35.12点，来到6898.8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1.96点，来到24742.5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1.67点，来到3862.73点。

北上的167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脚客车的事故。那持续北上在 166.3 公里处靠近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台自脚客车的事故，那后方呢目前没有回堵，整体车流是顺畅好走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丰原路段还有呢靠近台中系统的路段都有事故发生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车多速缓，南下的另外一个瓶颈点则是落在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指标248公里处持续施工的缘故，所以整个路段哦，云林系统到大林都是车速落在3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国道三号部分，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车速都没慢，不过在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处呢，有铁管掉落在这里。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89.7 公里处，汉堡到王宫路段旁边呢一块告示牌快掉下来了，加上这边的风也很大，所以呢整个这个告示牌呢现在随风飘荡当中，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台中市呢在明天哦9月12号呢，这个卫道中学举办全天的这个亲师座谈会哦，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家长或很多的车辆会到这个卫道中学周边哦，所以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1点半，以及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都请您呢可以的话尽量避免行驶四平路以及卫道中学路段哦，这边呢整体的车流速度都会受到影响。明天整天卫道中学哦实施亲师座谈会的关系，也请您可以的话呢先避免前往这些路段哦，或者是呢在这个地方一定都会受到车速的影响，要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预留这个可能要办事情啊或者是要前往目的地的这个时间哦，避免被这个塞车给影响到了。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

这首歌是王颂的《遇见你之后》。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路段167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脚客车的事故。持续北上的166.3公里处，靠近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也发生两台自脚客车的事故。那这边整体呢，从丰原到台中系统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 OK 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都注意内侧车道的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这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施工路段的影响，也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了。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有铁管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9.7公里处，汉堡到王宫路段，路旁一块告示牌快掉下来了。那这边的风势很大哦，所以呢，整个告示牌目前随风摆荡当中。那整个尺寸有150×60公分哦，其实蛮大的，也请您小心留意汉堡到王宫路段的告示牌，有可能也掉下来在路面上了，都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台61线有两个施工点提醒您哦，分别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双向的93到99.1公里处，这边呢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呢封闭双向的主线及侧车道，都请您改行替代道路。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落在99到102公里之间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边则是只封闭主线车道，目前呢侧车道还是可以持续的使用当中哦，这边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的通行。那南下部分呢，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情形，所以呢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那到了礼拜一之后，则是双向的主线车道都会进行封闭，所以下礼拜呢，如果要北上的大家也请您哦，一定要留意好这个路段哦，车速也会比较慢哦。不知不觉呢，九月就慢慢接近中旬了。那9月15号星期二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也是在下个礼拜二。所以今天讲到礼拜五的时候，觉得很兴奋哦。因为呢，除了一方面是等一下呢，在这个交接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家沈阿燕哦一起聊天之外，再来就是越来越接近捐血活动的时间，也很期待可以看到大家哦。当天的地点呢，是位在黎明办公区礼堂，地址是黎明路2段501-1号。导航您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呢很迅速的找到我们了。那这次活动也特别感谢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共同响应参与哦。那警察局也在现场安排了有趣的这个趣味桌游，可以让民众呢提升这个防诈试诈的能力，还有呢国道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所以现场

一定都是非常的热闹，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哦，提升自己的知识力哦，长知识。那身体健康嘛是爱狗啊，所以我们还是呢也有邀请到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的大家做义诊服务，让我们呢一起好好的守护健康，持续的响应捐血。另外呢，还有台中市环保局哦，也到现场设摊，欢迎呢大家都可以将家中的废电池及旧三 C 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哦。这个呢，你这个肥料呢是兑换完为止的，所以呢，也请您呢可以呢预先做准备，也欢迎携带你的双证件哦，身份证跟健保卡，在时间呢跟身体状况都 OK 的情况下，一起呢到下礼拜二的时候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捐血活动吧，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被称为石化教父的和同化学前董事长陈武雄，十年前处理大南港开发案时，因为藏匿关系人交易并延迟交付价款，导致合同巨额损失。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陈武雄及家族成员等八人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被认为可能成为第二个新义计划区的台北大南港土地开发案，最后由富邦人寿以282亿得标，创下史上第二高价的纪录。不过检调查出，当时担任上市公司和同化学以及子公司和信诚董事长的陈武雄，主导和信诚将拥有 9% 的大南港土地，以6亿多元卖给他和家族控制的

0: 与盛开发公司，借此以地主身份分享卖地获利。但陈武雄在交易过程不但涉嫌隐匿关系人交易，还以不实财报让宇盛公司延迟交付款项，造成合同化学损失了18亿多元。另外，为了扣抵佣金，未经董事会同意，私下移转代金土地所有权，导致合同丧失以代金买回土地容积的权利。核心成和合同化学因此又损失了3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陈武雄及家族成员、主管等8人涉犯证交法特别背信、财报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被称为石化教父的陈武雄，先前因协助诈贷银行39亿多元，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依银行法判刑4年半定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红姓男子开车载老婆吃饭，开车门时竟然掉落了针筒跟白色粉末，民众通报警方前来送验，确认白色粉末是毒品，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2: 这起案件是民众在高雄市盐城区一辆自小客车车门旁发现遗落的针筒2支以及白色粉末，通报警方前来。原警在现场等候的时候，发现红姓男子准备带太太驾车离开，随即上前盘查。起初红姓男子矢口否认，但经警方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画面，红姓男子开车门掉落物品的过程全都录下来了。稽嫌所所长张君凯说，
3: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该包白色粉末及针筒是红男下车之际不慎掉落，警方于现场扣得毒品1包及针筒2支。经检验，该包白色粉末呈第一级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全案寻毙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2: 盐城分局表示，使用毒品危害健康，毒驾更是危险，害人害己。警方绝不容许毒品危害社会治安，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的人事物，立刻拨打110报案。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彰化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安大使，希望实施改善交通环境，并呼吁乡亲将安全用路观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长王惠美感谢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运用他活泼又接地气的影响力，推广正确用路观念，让交通安全观点走入更多乡亲日常生活。他提醒大家，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更要建立防御驾驶观念，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
5: 我们机车骑士的一个死亡人数明显的减少，有13人，比去年下降了19%，也显示我们交通安全已经明显的获得了改善。在今年9月的交通安全月，我们特别用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体。那除了改善我们的道路的一个环境，更要用正确的一个用路观念呢，成为大家的日常习惯。
4: 配合交通安全月，彰化县政府也针对不同用路族群办理分众宣导。9月19号将在园林藤山步道办理快闪活动，邀请交安大使黄彩华现场演出及进行有奖征答，通过轻松互动的方式，将正确的用路观念带进乡亲生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生物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1: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哦，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巴拉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省丁啊省丁，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持续为您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北上呢，在118.3公里处的造桥路段有事故发生，因此呢，这个从119到118公里处车速呢有急速减速的状况，这边比较缓慢。那呢，在北上路段还有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而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速缓，南下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大雅路段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加马西卡波好行、哦、那另外一个持续南下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则是在过了这个云林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这边呢走走停停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补充我刚刚造桥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呢是在这个北上的 118.3 公里处内侧跟中外侧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行经造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67公里处靠近古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则发生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那刚好这个内侧是位在转弯处，也请您呢这个小心哦，因为视线影响的关系，所以有可能呢看不太清楚，都经过靠近古坑系统的时候，都请您减速慢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哦、有两个施工点，分别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的93到99.1公里处、哦、这里呢全部的主线跟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北上线请从后龙下，而南下线请从竹南下改接替代道路。这个施工的工程呢，工期会持续到9月18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那另外一个施工点也受到影响、哦、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目前是封闭南下线的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是维持1线汽车道与1线机车专用道的通行。那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呢，就会改为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所以后礼拜一开始嘞，在北上

0: 建哦，马西凯西施工封闭啊，那整个工区的侧车道速限会降到40公里，也请您做好这个准备哦，因为这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所以如果呢在上下班期间，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事情的话，都建议您呢先改行替代道路哦。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我们了解一下股市目前的行情。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下跌755.64点，收在46,184.85点，成交金额为7,219.08亿，跌幅是1.61%。上柜指数下跌7.72点，收在395.52点，成交金额为1,841.49亿，跌幅是2.40%。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509.57点，来到63,761.3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51.87点，来到6,882.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4.01点，来到24,770.4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59.22点，来到3,875.18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18.3 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那现在这边整段的车流量也都有受到影响，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哦、所以呢，请您行经119公里处到118公里处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另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而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过后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持续南下部分还有从这个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到大雅系统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因为呢在大雅系统之前指标这个在171跟170公里处这边都有施工路段，那整体呢从台中系统过后都是车多的情形。南下部分还有另外一个瓶颈点则是落在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指标248公里处也是施工路段，整体车速都属的音控哦。国道三号部分北上在267公里处靠近古坑系统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内撞撞这个内侧护栏的事故哦。那听众朋友很细心告诉我们说这个刚好地方是在转弯处，所以呢可能行经这个靠近古坑系统路段的时候要靠近转弯处之前都请你一定要减速哦，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0.6 到 0.6 公里处、哦、要往国道3号快关交流道的这个地方路段哦，进行路面清洁及乔木修剪作业，那整个施工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有两个长期的施工，包括从竹南到后龙路段双向的93到 99.1 施工封闭，以及呢双向的99到102公里出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哦、这礼拜呢是南下的主线车道封闭哦，侧车道还是可以通行、啊、到了下礼拜之后呢则是双向车道，连北上线的主线车道也都会施工封闭，那整个工区的限速呢侧车道会降到40公里，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施工点咯。以上呢如果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爱给你卡好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0: 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1: 啊，你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哦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18.3 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都出现有事故发生，目前持续处理当中，那后方回堵了2公里，一直持续到120公里之前有急速减速的情形，也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北上路段还有从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之前车多速缓，南下部分还有在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大雅系统之前都是车多，持续往南下，在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67公里处靠近古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那刚好是位在转弯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可能这个视线有死角比较不清楚，都靠近古坑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我们9月15号呢有捐血活动哦，这个时间呢地点是位在9月15号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那地址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大家呢导航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咻咻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了。那呢也感谢非常多的赞助厂商哦，提供很多这个优秀的礼品要给大家，也感谢大家呢愿意有捐出自己的热血来提供给有需要的人。那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都热心的响应赞助哦。那只要当天完成250cc 捐血的民众，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一帆风顺小芋头，有这个一帆风顺的祝福给大家，以及多多好皮蛋一盒、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完成500cc 以上的朋友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礼品之外，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

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那整个奖品呢，活动非常的丰富，也很感谢这个赞助厂商热心热情的响应，也很感念大家哦。所以都请大家记得，除了携带您的双证件哦，身份证跟健保卡来哦，让我们呢可以做记录哦，让你呢这个健保卡要登录之外呢，还有要带这个环保购物袋哦，大大的那一种，以及保冷袋，这样子呢就可以呢把所有的礼品装回家喽。那捐血中心也提醒哦，目前呢整个血源都是比较稀缺的哦，欢迎呢，尤其呢是这个 A 型跟 O 型的血液都是现在目前正缺乏，也请如果有这个 A 型或 O 型血，好，其他血型的大家可以的话，当天时间当天身体 OK 的话，都给自己一个机会哦，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哦，一起来响应我们的捐血活动。一起来听这首孙子涵的《跳到太阳升起来》。那他在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听
1: 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8.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科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118.3公里过头屋的内线跟中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7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北上212.1公里在雾峰前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58到56公里之间，湖口路段内线有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哦，已经跟锦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3: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2: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3: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2: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3: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2: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3: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2: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3: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2: 哦，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3: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锦晴。
4: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先为您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18.3 公里处造桥路段，中间跟中外侧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呢有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处，哦，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请您呢经过造桥路段的时候都小心留意。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还有在南下线哦，过了这个台中系统过后到大雅系统之前，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持续南下还有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

0: 到之前，这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则是在267公里处靠近古坑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小心了。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212.1公里处雾峰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目前停放在现场。那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也导致后方呢一直从这个雾峰系统路段都是车多速缓。
1: 听一个保健讯息，帮助你健康快乐笑嘻嘻。
2: 一见你就笑。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见你就笑，我们邀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林玉成林医师来到我们的现场。医师您好。
3: 菲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呢邀请着林医师哦，特别要跟我们讲一下，大家可能平常都会有时候讲话卡卡，像我现在这样，或者是呢有时候手会突然麻，手脚没有力，然后让大家想说有一些比较基本的想法，就想说我是不是中风了，我是不是小中风，还是我的身体怎么样了，但过没多久又好了，所以呢都会很纳闷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也是很多人哦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询问一下来请医生讨教一下说这个小中风是什么，那到底为什么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先请问一下医师，请问我们很常听到的小中风，它是真的中风吗？还是它很小，所以它其实没那么重要，没有关系？
3: 好，这个是蛮重要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小中风啊，如果说突然发生，然后等一下又过一段时间又好，那可以把它称之在医学上叫暂时性缺血啦。那大家知道中风这种东西，就是你血管可能某个地方塞住了，那后续的脑组织因为灌流不好，所以它就受伤进而缺血坏死。但是某些状况然后比如说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它短暂的缺血但后续又通了，那可能在还没有进展到真的坏死之前，那症状可能又会好，那这个的确算我们口语上叫小中风，那这当然就是大家听到这样就知道要值得注意嘛。那未来它增加真的中风的风险也会比较高。那这个状况通常不会太久，比如说它大概我们定义上是24小时，但是其实我们临床上很少遇到那么久了，大概半小时内左右就要恢复正常。那如果你反复在某个地方常常出现这些症状，那可能就真的要注意了。
0: 您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在脑中风，就是这个小中风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你的血管受到了这个影响。这血管为什么会受到影响？是因为我老化了，还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生病了，这个血管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3: 这个就是可以比照跟一般中风的常见风险因子一样，大多大概都是像三高啦这种慢性病造成的。那还有一些像抽烟的患者，那抽烟我都会说真的有的话这种习惯要减。那其他当然还有各式各样，包括心脏的因素，这个近几年来也蛮流行，然后就像心房颤动那些问题还有一些像什么压力啊什么那些环境因子，那这些大概都是在还有一些人也有一些免疫的问题，如果是刚好比较年轻的患者这些可能都要去医院进一步做一些检查
0: 所以影响到血管的健康程度有很多的
3: 是的
0: 因子，但是呢这个部分就会显现出来的就可能会是小中风这种症状的呈现。
3: 是，当然它有可能一开始就来得很凶猛，所以坦白说我都会说像车子啊，就是你要记得去保养啊，健检啊，就是在人体就是这种健检
0: 那你刚才提到说有人因为小中风之后然后可能就会后面如果没有恢复的话，或者是好了之后还是可能会中风，那有人一开始就直接变成一般中风的吗？
3: 当然了，这种人也不少
0: 没有一个预兆有可能会直接变成一般中风。
3: 对，当然有可能
0: 所以、
3: 如果他一开始就塞在比较大条的血管，那就有可能会发生像您说的状况。
0: 好可怕，所以主要是血管的健康程度会影响到那塞哪一条血管也会影响到是小的中风或一般大的中风。
3: 是，当然
0: 是这样子的区别那如果小中风他半个小时内或者一段时间内恢复，代表说我的血管又顺畅了？
3: 对，
0: 那我还需要担心吗？
3: 这当然需要，因为代表说你那个地方还是不太稳定。那通常会遇到这种状况就是因为后面可能还会再提说什么状况会比较像是类似中风。我们日常生活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睡觉起来麻一下或是
0: 对
3: 睡个午觉压到手当然会麻

0: 对，那我们怎么分辨？
1: 对，这个其实如果是这种常见的，你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原因，像是比如说起来你真的知道你刚刚就是压到，或是你是晚上睡一场觉起来右侧刚好压了一个晚上，那像这种比较局部的，你可能碰它

0: 哦，我现在讲一讲突然就口齿不清啊，突然没力，他没有跟你当下的活动有一个明确相关，突然的发生，那这种可能就要小心。嘿，他不是因为你刚刚有特别压到什么造成的。
1: 哦，所以有可能我们现在很正常的讲话，或者我现在很正常的工作，或者是我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就半边麻，或者是哪边麻掉，
0: 是
1: 哦，这样很其实当下会感觉很惊慌，很可怕哎。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是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暂时性缺血，有时候有可能会反复发，因为你可能那条血管就真的不好。那我也遇过像这样的患者，就是他可能他常会抱怨说，我之前有右手突然没力，但是当然可能很快又好，那就不介意。但过没多久又发生，就是反复都是每次都右侧。那这个我觉得就一定要赶快来医院了，因为他可能真的就是那条血管真的是循环不了。
1: 哦，那我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如果我真的觉得我很没力的话啊，我跑去运动，它会改善吗？因为你刚刚说是血管的血液循环，如果我自己觉得，我只要加强我的血液循环，我去运动的话，那这样子会改善吗？还是其实没有？
0: 坦白说，我觉得赶快就医比较实在了，就是赶快确认是因为中风，我们就是在抢时间啦。但如果不是也没有关系，但万一是了，就是可能自己就拖到了。
1: 你的意思是不是变得说它本来已经是一个可能病变或是一个有问题性的状态，就算我去加强修复也是有限，还是要看医生找出病根会比较好。
0: 对，这也是可以进一步讨论说，像确实啊，房间有很多偏方，像有的人会比如说发生我觉得像什
1: 么
0: 刮痧按摩这种都还算小 case 的，我就遇过什么喝符水啊，还有什么放血，放血在乡下我现在蛮流行，
1: 喝符水，
0: 对，有啊有啊，放血，对啊，就是乡下很多，我当住院医师就遇到两三例了。这种当然啦，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都知道，这一定是不要尝试的。然后姑且不论它有没有效，就算它没有伤害，它也拖到你的时间，所以你就是发生，你只要怀疑是中风，就要赶快来医院，或是至少你到诊所给医生看一下，看有没有需要转诊的问题。
1: 对，只能说那时候很乱，心情很乱的情况下，病急乱投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讲说，好，你现在发生什么症状？有可能哦，除了刚才您说的手麻、脚麻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症状也有可能是疑似小中风或中风的前兆？
0: 是，主持人的问题很好，就是刚刚我也在讲说，大家发现要赶快嘛。可是一定会有人问说，那我什么症状看到要担心？好，那个国外他们有一个简单的口语叫 FAST， 就 FAST， 就是他把三个常见的症状，当然中风我们知道症状百百种，因为我们脑袋瓜管的地方很多，但是它当然有八九成会落在这个范围内的症状，我们就可以抓出来。啊，少见真的没有办法，那就没关系，你担心还是可以来医院。那是哪些症状？包括脸部表情不对称啊，比如说他脸歪嘴斜，再来口齿不清，突发性，现在讲的都是突发性，或者是单侧手无力，那手会比脚还要看到，我们日常生活可能看会比较精准，然后他突然单手举不起来，再来就是要记一下时间。还有讲那个这些四个大家都注意，如果说他三个症状大概都符合两项，那我觉得大概基本八九不离十，就要赶快叫救护车。那如果出现一个你担心还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突然发生，你也还是可以就医。
1: 你刚才提到都是外观方面的部分，就是眼睛这个手啊，或者是表情啊，讲话口齿不清。
0: 是的。
1: 那如果会不会听啊或想啊或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心情也会受到影响？有什么样比较内在我可能自己也会觉察到，可能比较没那么外显的症状也有吗？
0: 你是说病患他自己的感觉吗？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像因为我们大概最害怕的魔王就是头晕啦，因为头晕大概百百种原因，我每次都会说也不一定医师专科就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你是原本都没有什么症状，某一天忽然的发生这种头晕，然后包括神经学症，神经学症白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口齿不清啊、单侧，如果这些跟着你的原因一起出现，那当然你有时候症状不明显，旁人看不出来，你也可以赶快求救，我觉得还是这样子。
1: 有时候是我别人看不出来当下，我自己开始不舒服了，我就自己要这个警觉心出来了。
0: 是。
1: 那通常这个时间呢、它会很频繁吗？还是我出现一次我就要马上找医师？
0: 我觉得出现一次以台湾就医方便性就可以直接就诊了。哎呀、这个在国外其实他们发展出这个也是为了方便地区邻里，他去辨认说你的亲朋好友有没有可能遇到中风，因为他们就医没那么方便。那台湾就医方便的状况下，我觉得还是可以有这个观念。 对，就是自我察觉跟你住在一起的家人这样子。
1: 哦，一开始我们可能。

0: 看到自己或是长辈身边的人有不舒服的情形，没关系啦，因为不管是诊所还是医疗院所，其实大家其实现在就医都还蛮方便的，如果先去看也比较好，如果真的没有问题也可以放心，但如果 有问题的话，那其实及早治疗它的治愈的是不是会程度几率会比较高？
1: 对，因为其实中风我们现在一直在讲 time is money， 就是黄金时间，黄金时间就是一直在抢那个时间，那大家当然可能进一步有更有常识，可能就知道，跟那些打针啊、血栓溶解剂，或是我们去取血栓这个术式有关联。那这些当然都跟时间有关。那更进一步白话就是说，因为你的脑袋瓜哦，每缺血每几分钟，它就死多少，
0: 按秒计算的。
1: 对，所以你自己拖到中，我们都是尽量减少前面的评估时间，什么赶快，希望能一进到医院就可以立刻获得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为什么会希望大家自己自我有一些察觉，然后或者是对你的家人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是会更好。
0: 哦呦，其实刚才从医师开始一直讲，我都觉得时间好重要，
1: 是
0: 发生的时间点也要记下来。
1: 对，
0: 那发生多久？你刚才有说可能半小时内，或者是什么样的麻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些都是要做记录，让如果去就诊的时候，让医生比较好参考。
1: 对，就是比如说它发生，你可以当然不用精准到什么几分几秒，但是大约比如像我现在发生，等一下我假设啦，我都每次以自己为例子，如果我被送医，也至少主持人知道我现在发生大概几点，对，就记录下时间，那它跟后续的治疗评估会有关联，
0: 跟治疗方式是有不同的。
1: 那刚刚提的小动作在小部分，因为多半啊，它大概还是会有一个时间，不会太快不会太久，可能抓半小时一小时它可能就会慢慢恢复，如果是这样就可能要比较担心是血管性的问题。但是大家我知道工作关系或是家庭主妇啊什么每天都在做事啊，你手麻脚麻难免，那种慢性问题我们当然不是在这个地方讨论了。
0: 是，好，那我们先暂时先更新一下我们中部路况，请医师稍等一下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在 118.3 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跟中外侧车道有发生三台次小客车的事故，后线现在后方整体的车速已经回堵到头屋交流道了，所以呢过了头屋之后有急速定点，一直持续到造桥路段龙某后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171到173公里处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一直回堵到了台中系统。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67公里处靠近古坑系统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撞护栏，刚好在转弯处的地方，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国道三号持续北上，在212.1公里处的雾峰路段也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那目前停放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院里路段外侧路肩有行人走上来了，所以呢这个路段还是请您小心留意了。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林玉成林医师哦，刚才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小中风要注意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症状，还有呢要怎么样注意，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一定都要特别记录下来哦，因为这个是影响到后续整个治疗方式的一个黄金时间。那还想请问您哦，就是那什么样的人会容易发生小中风，是什么年龄层或是我什么条件的状况下我会很容易发生这件事情，还是我可以怎么预防？
1: 好，这就跟大家怎么保养车子一样，就刚刚我说的这个比喻，然后就是人就是你如果有固定在健检，那它最大的成因大概都是三高跟抽烟这两个两大原因，那其次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心脏，因为有些这种叫无声杀手啦，有时候有的人他没有明显的生活习惯不良，他三高也都没有，可是他也是中风。
0: 为什么？
1: 对，他可能心脏不好。对，像有这样的老人家，哦，他可能因为心脏跳的不是很规律，可能容易打出心因性的血栓。那还有一种比较不能说可怜，就是说他比较先天性的像免疫问题，但是这种年龄这种患者他会比年龄层比较低，可能比较早发性就中风，那这种患者比例比较少。

0: 好，如果说今天在我们会医院，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然后当然如果说比如说55岁以下，也有的医院可能说更年轻，抓45以下，哦，就是这样的患者发现中风，我们一般还会再另外帮他查有没有免疫的问题。那原则上一般大众的中风，我们还是以三高去想，哦，跟他有没有抽烟这些去控制，还有心脏这些部分。
1: 嗯，那刚才您提到三高的部分，我有一个问题想发想，我个人啊，我也不晓得有没有人家问过你，
0: 是
1: 因为有时候三高这个高血压它也是遗传史，比如说我的家人还有高血压，然后我可能本身血压也偏高，
0: 是，
1: 之类的，那我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这样？
0: 啊，
1: 是不是也会有很大几率是会发生这个中风的几率？
0: 欸，
1: 这也会算遗传吗？因为有些疾病有
0: 血压，
1: 啊，这个不晓得有没有。
0: 对啊，如果遗传的部分，我会说，那你可以估，因为血压是可以在家里简易量测的啦，嘿，你可以固定量啊，真的很担忧可以去固定心脏科嘛，就是你如果以前从来没有心脏病史或是中风病史，
1: 嗯，
0: 哦，你可以固定当做检啊，去询问心脏科医师说有没有需要进一步检查，或是先吃一些简单的降血压药去控制。对，这的确有可能，如果慢性高血压有可能。
1: 嗯，所以这其实有时候也不能只看年龄，嗯，就像您刚才说的，虽然有建议的这个年龄层群45、55岁以上的人，但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生活形态的部分。
0: 对，然后还有的人就是疏于照料啦，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没有病，可是搞不好他其实已经有一些慢性问题。对，像血糖，搞不好我们很常遇到啊，就是一来抽血就发现他糖尿病其实很严重，
1: 嗯
0: 哦，或是来医院其实血压很高之类的，但他可能平常在家都没有在注意嘛。对，这个非常常见。
1: 哦，你说那个 TK 就是比较那个比较不好说的地方。
0: 对，
1: 我想问那有没有人会就是我中风过一次之后，就算你跟他讲说还是有可能有中风几率，但还是不相信。
0: 哦，这当然有咯，这种人很多啊。欸，所以当然也是机会教育啦，哦，就是大家就把自己想成车子就好了，如果你都知道，欸，车子不去保养会抛锚，那你人也是一样啊，哦，对啊，所以就是记得要健检，然后如果真的发现问题也一定要去控制。
1: 嗯，所以那如果我这个本身还没有中风，我想要日常做保养预防，我不要那么快，或者就是预防三高的部分的话，我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怎么做？
0: 大概就还是保持比如说良好饮食习惯，像
1: 我可以吃什么保健食品吗？
0: 欸，可以啊，但是欸，不过我觉得本还是你的饮控啊，就是当然大鱼大肉，像网络上现在很多，毕竟是你很营养师讲的会比我更专业，但是就是我们一些基本上你不要吃太多，比如说精致淀粉啊，太甜太油的东西，嗯，或是太咸。哎呀，那再来就是要多运动嘛，这个也是老生常谈，嗯。那运动也非常的多元，哦，有包括有氧、无氧，或是有的人还会去健身房，哦，做一些中训。大概就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然后不要抽烟喝酒，哦，大概就是这些。嗯，
1: 因为回归到听起来，嗯，它其实还是心血管疾病的一环的。
0: 对，因为脑血管跟心血管其实就是同一个逻辑的问题。对。系出同源。
1: 对，所以只要维持我们常常讲的老生常谈的那些生活习惯，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少吃精致淀粉，早点睡觉。
0: 对啊，没错。
1: 要均衡，
0: 不要追剧啊。可以追啦，不是叫熬到三点追这
1: 种。对，就大概知道这样子的时候，维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其实就可以避免掉不止这个疾病，可以避免掉很多其他的。
0: 对啊，所以其实确实广义上不是只有预防中风，你也是在预防心脏病这些。对，没错。
1: 对，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这样子聊着聊着，其实每次在问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都还是觉得说好像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我们就可以避免掉很多很多疾病发生的可能性。
0: 对，像对啊，因为每个人真的对自己身体的关怀程度不一啊。有的就是他很积极在健检啊，哎呀，那我也是很推荐啊，就是因为现代人的工作关系，你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去注意，而且外食嘛也多，你要没要求餐餐健康也不容易。
1: 嗯，
0: 但你至少可以做的就是你定期检查，
1: 嗯，
0: 哦，就是像车子我们都会定期回厂，不是？对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嘛，他怎么到身体就不知道呢？对啊，就是你固定去回去健检。对啊，如果确定，比如说你已经知道自己血脂比较高，
1: 嗯，
0: 或是糖化血色素就是血糖的问题，那你就是针对那个去控制嘛，那需要吃药，现在也蛮流行，这是题外话啦，现在也流行一些吃一些低剂量的那些药物去当保养品控制。
1: 嗯，
0: 对，把它当保养品吃也有这种方式。
1: 嗯，
0: 对，减少你未来5年10年啊中风心血管

0: 疾病风险。
1: 对，就是像我刚才自己也觉得很好笑的是，如果我因为想要促进我的血液循环而我去怎么练肌力加强运动的话，其实也是不是说完全可以去控制说不会发生脑中风。
0: 哦，那当然还是要维持这样的习惯啦。好，那当然最后如果说你真的发生刚刚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症状而言，我还是建议先到医院检查，然后先不要自己尝试做那些对奇奇怪怪的
1: 偏方之类的。
0: 对，但当然如果日常你平常的保养要做这些当然是很棒的，没有什么不行这样子。
1: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林医师讲得很清楚。那最后的部分呢，想请问一下，如果有什么样今天这个总结或者是一个精华可以告诉我们大家，我们一定要记住什么东西呢？
0: 好，对，因为刚刚有些闲聊啊那些，如果大家真的忘记了呢，至少知道齁，因为中风它就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突然发生，它通常不太渐进式。突然发生，那我们担心就是小中风，如果它后面有好，但是你自己觉得怪怪的，不是像我们这种慢性，像我平常在煮饭啊手麻那种，那种本来就有的老问题，它是突然出现一个新的，后来虽然好了，我还是建议要来到医院做一个进一步检查。因为如果真的是我刚刚所谓的暂时性缺血这种小中风，它未来变进展成真的中风的风险，你还是会比一般人高，所以最好还是注意。那在所以重点就是恢复正常不代表没事这样子。
1: 就是变成说我还是不是说我麻一下或者是我症状好了，我们还是要持续追踪，把时间记录下来，这样子在告诉医师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握住那个黄金的时期，医师也比较好判断说后续要怎么去处理。
0: 没错，
1: 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的林玉成林医师告诉我们这些资讯哦。那不也希望大家不要碰到，但是呢如果你身边的人或者是您自己本身有一些感受啊，比较觉得自己有疑虑的话，我们都可以呢赶快前往医院或者是相关的医疗院所做这个检查。今天非常谢谢林医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补充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况资讯都要特别提醒大家，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18.3 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跟中外侧车道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一路后方回堵到了头屋交流道，真的是比较长一些。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 212.1 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那呢目前停放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以及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171到173公里处大雅路段内线车道持续施工，那这个工程呢也是车多回堵到了台中系统。一起准备来收听2: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高雄市苓雅区一对情侣疑似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3: 黄男哦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意识清楚无大碍。过程中哦，远警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哦，所以对其实施哦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哦。本案民警立即哦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2: 专案警询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寻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

0: 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市一名老翁到超商领包裹，原店员发现了包裹不对劲而通报给原警，原警怀疑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劝说老翁不要贸然交钱领包裹，老翁最后决定不领取，守住了5万元的现金。
2: 老翁年约85岁，自称透过网络向对岸购买中药材，对方要求他到超商领取包裹，再依照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原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之后，发现交易方式跟付款流程有可疑。民和派出所所长林仲恩说，
3: 对方要求施翁至超商领取包裹，再依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原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后，发现交易方式与付款流程均有可疑之处，研判施明可能遭到诈骗。原警耐心分析和劝说之后，失信老翁终于认知到他被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50001元。
2: 屏东分局表示，诈骗的手法不断变化，歹徒常以网络购物、商品交易等方式来降低民众的戒心。民众如果遇到陌生网友要求汇款、提供账户或者交易流程跟一般购物方式明显不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者就近向警方来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血库吃紧，警广高雄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11号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登场。徐俊秀的报道。
0: 这是今年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公司合办的第二场捐血，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从南子区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高雄虽然阴雨绵绵，但一大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4: 平常时都蛮固定的去捐血，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捐血救人是很好的善举啊，这个多多益善，而且都蛮固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
5: 我住中油宿舍的员工子弟啊，捐了将近50次啊。他对身体健康啊，可以那个新陈代谢啊。
0: 副执行长宋志贵表示，希望善用企业资源推广到附近社区，让更多人参与，形成善的循环。
6: 那因为上次的回馈给我们的正面回馈也蛮好的哦，所以才这一次再更出城。那上一次成功的也捐了330多袋的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是想大家有更多的人来想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嘛。
0: 除了11号的活动，警广高雄分台15号还会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举办本月第二场捐血活动，希望为血液库存量多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0度，北部24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随着年龄增长，高龄者的视力、听力与反应速度会逐渐下降，所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高龄者骑机车上路时应该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才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例如骑机车务必戴安全帽，在路上行驶也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
9: 高龄者骑机车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不仅是法定要求，更能大幅降低头部重创的致命风险。而且务必挑选检验合格的全罩式或3/4半罩式的安全帽，戴上后扣环必须发出咔声，并调整带子长度，确保安全帽在剧烈摇晃下不会脱落。而且下巴与带子间预留约1指幅宽度，不论行驶距离多近，或是骑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必须全程佩戴才可以出发。
10: 高龄者骑车因为反应比较慢，车体较小，容易被忽略，所以应该保持直行在机车优先道，避免任意变换车道。另外，呼吁高龄者如果有骑车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驾训班机车安全驾驶训练，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减低事故的风险， 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哦，汇入北上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 118.3 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跟中外侧车道呢，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整个车速从过了头屋之后一路到118公里处哦，这个路段呢，整体车速都是非常缓慢。北上的湖口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71到173公里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整个车流呢回堵到了台中系统哦，所以呢整个过了台中系统之后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到这个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速比较不好走。持续往南下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呢，受到施工路段的影响，到大林交流道之前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12.1公里处雾峰路段自小客车呢有自撞的事故，停放在内侧跟中间车道，目前这边整体的车速是 OK 的，但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0公里处的西屯二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这个树枝散落，以及省道台13线在57.9到58公里处南下的部分安梅路与三峰路口有散落物。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苑里路段，刚才呢路间哦有行人走上来了，不晓得呢现在目前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呢这里还有没有人，但是还是请您台61线南下哦，在苑里路段外侧路间小心留意这个行人的动向。此外台61线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包含是在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指标93到99.1公里处，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呢主线跟侧车道都长期施工哦，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的5点钟。那呢另外一个长期施工点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这个礼拜呢是封闭南下线的大山到外埔的主线车道，目前侧车道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的通行，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呢则是双向的主线车道都会进行施工封闭，那到时候侧车道的速线哦则是维持降速到40公里，都请您呢经过工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注意这个施工点施工车辆的动向。来听这一首伍佰的歌曲 Last Dance。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

0: 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118.3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跟中外侧车道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所以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呢，前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尤其呢从123公里处一直到事故点118公里处，这边时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而国道一号南下的171到173公里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一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所以呢过了台中系统之后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边的车速呢低于20公里卡不好行。那南下路段也同样影响到了大雅系统路段，尤其是南下要汇入台74线匝道，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持续南下部分，在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这边因为248公里处的施工路段，也导致呢整体有大林交流道之前也是不好行哦。此外国道三号北上的212.1公里处雾峰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目前停放在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目前整体的车流速度是 OK 的，也请您经过事故点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2.5公里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整木掉落，南下部分则是在181.9公里处的福兴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13线在南下的57.9到58公里之间，安美路与三峰路口有散落物。那同时呢，在台中市的后里区，在安美路跟三峰路口又发生一自小跟一台机车的事故，都请您经过这些事故点或者是散落物地点的时候小心留意。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个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这一首华莎的《那》。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耶。
1: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大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4，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好消息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原本在10公里处的西屯二路段掉落的树枝哦，中间跟外侧车道的树枝掉落，已经截获到排除的消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2.5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整木掉落。另外，台61线南下的181.9公里处福兴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台13线在南下的在57.9到58公里之间，安美路与三峰路口有散落物。那同样是在台中市后里区的安美路跟三峰路口处呢，有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哦，所以这边呢也都是有受到影响。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的比较瓶颈点。那北上路段在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内侧跟中外侧车道有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一路到事故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新竹到湖口路段呢，新竹路段以及湖口路段都是车多速缓，车速落在40公里以下。另外，在南下的171到173公里之间，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也导致车流整个后方回堵到了台中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一处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则是落在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路段，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就开始急速减速，也是不好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12.1公里处雾峰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停放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这边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和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65.9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81.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2.5公里

已过高架系直端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8.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79.4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有红色的塑胶已掉落。台61线南下181.9公里过福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32.5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整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9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逛，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3: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4: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

0: 们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厉害的。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这是什么征兆啊？
3: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2: 可是本宫乏得很呐。
3: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2: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3: 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2: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可是
3: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警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2: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戒慎前程，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3: 娘娘说的是。
4: 剧烈天气如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塌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66公里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机车顺向往北骑哦，有机车骑上来了。从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请您特别留意了。持续北上，在118.3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内侧跟中间外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目前呢，整个车流量哦，从123公里处一直持续到118公里，都是车多速缓，时速低于30公里。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湖口路段这边，整体呢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也是不好走哦。此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到173公里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一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路段，所以过了台中系统之后都是车多不好走，甚至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南下部分呢，另外一个施工点造成的车流

的瓶颈点则是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整体车速也是落在30公里以下，比较辛苦您了。国道3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12.1公里处雾峰路段。

0: 段外侧车道有整木掉落。另外补充哦，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2公里处，中彰大桥往龙井的方向，这里呢，这个中彰大桥往龙井的路段呢，内侧车道则是有木棍掉落。南下的 181.9 公里处福兴路段，中间车道原本散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省道台13线在南下的 57.9 到58公里之间，安梅路与三峰路口有散落物，那这个地方同时也是台中市后里区的安梅路跟三峰路口的路段哦。这边也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所以有散落物也有事故发生，都请您小心留意。那在明天呢，味道中学哦，全天会实施亲师的座谈会，所以明天呢，在行经这个台中市的味道中学的部分呢，整个早上的7:30到11:30，以及中午过后的12:30到4:30哦，都请您尽量避免行驶四平路以及味道中学路段周遭哦，因为这里整体呢，大家都会跑去呢这个聆听亲师座谈会，所以可能车流量都会有受到影响，都请您在这个时段，明天早上哦跟下午的时候。都尽量避免行驶到味道中学的路段，避免呢造成这个交通的拥塞，也造成您的不方便哦。好，这样子呢也提醒您可以这个时候做好其他的行前规划。一起来听这一首康康跟荒山亮的《全世界上好的朋友》。
1: 一百个

0: 谢谢亮哥，谢谢。
1: 这首歌是康康跟荒山亮的《全世界上好的朋友》。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造桥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呢，从123一直持续到118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呢低于30公里。北上路段在新竹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那北上路段哦，在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呢，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哦。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71公里到173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哦，也因此回堵到了台中系统。目前这个工程呢，已经接获到撤除了。那目前整体的车流速度还是在消化当中，所以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也是一样走走停停。持续往南下，在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速缓，时速是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整个香山到古坑系统的路段呢都是 OK 好走。国道四号则是在西向往清水的方向 10.5 公里处的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中间车道有旅梯掉落。此外补充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6公里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由机车顺向往北上骑上来了，骑到国一上面哦。经过丰原到台中系统的您北上路段，请您小心留意了。省道台十三线在南下的 57.9 到58公里之间，安梅路与三峰路口的散落物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2公里处，中彰大桥要往龙井方向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台61线还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包含是在93到 99.1 公里处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这边呢所有的车道不管是主线还是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另外一个呢，则是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边目前是封闭南下线的主线车道哦，所以侧车道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呢，则是改为双向的主线车道，所以呢，侧车道虽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的行驶，但是整体的速限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也请您呢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松竹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南新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有受到影响的。一起来听这一首青汤啊跟林柏宏的《无你的故事》。

0: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1: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对着湖面放空吗？
1: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果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1: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果、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26分，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北上的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也连带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路段一路到湖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有急速定点，一路到丰原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在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路段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要卡索马卡班哦。国道4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10.5公里处的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

中间车道有旅堤掉落。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2.6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内侧车道有三包米袋掉落。那呢，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2公里处，中彰大桥往龙井方向呢，这个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木棍哦。来听张雨农跟班嫩的这首《爱爱爱爱》。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专家9号实地访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刘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及追1000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医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所以它还需要点时间。
2: 施策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机车违规，骑士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并呼叫支援，成功拦查该名男子，经检测确认涉及毒驾，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警捷的报道。
4: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员警当时巡逻，在桃园区桃英路发现机车骑士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但骑士一度假意配合，随即加速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拦截，其后犯嫌误闯无尾巷遭员警截获。这名52岁陈姓男子自称有喝酒，但检测并无酒精反应，进一步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后续巡线查获犯嫌在逃逸途中弃置路旁

0: 的毒品，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黄俊凯副所长说，
1: 骑士假意配合，随即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呼叫支援，随即成功拦查该骑士，经盘查确认其为毒驾，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严重威胁用路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侦防以及取缔毒驾，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壮志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任兰心的报道。
3: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享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4: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3: 9月19号下午2:30，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28度，中部地区28-33度，南部地区28-30度，东部地区26-32度，离岛地区27-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7: 怎么了？五仙蜜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6: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7: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6: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7: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6: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7: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6: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7: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6: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7: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6: 怎么了吗？
7: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6: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7: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6: 不，我的500了。
7: 啊，你投资500万哦？
6: 不是啦，500块啦。
7: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8: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 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

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不好走的地方。北上的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点的影响，从121到119公里处后方呢有回堵2公里哦，因为118公里处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另外竹北呢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急速定点的情形，从91一直持续到82公里处，将近10公里的路程车速都是落在10公里左右，较不好行，行这段路较辛苦啊哦。国道一号南下部分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车多啊，下再继续持续南下、哦、在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之前、哦、这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龙北败哦。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 10.5 公里处，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中间车道有铝梯掉落。另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 22.6 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三包米袋掉落，那往 22.7 公里处呢也是在松竹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则是有很多木屑掉落在这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2公里处，中彰大桥往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那此外呢，台61线还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包括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指标93到 99.1 公里处，这里呢是全线封闭，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线都请您改行替代道路。那另外呢，还有在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99到102公里处，这边呢目前这个礼拜是南下的主线车道封闭，侧车道还是可以继续维持通行，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呢，则是双向的主线车道都会进行封闭，整个侧车道经过施工工区呢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的速限哦。也请你呢从下礼拜过后，双向的主线车道大山到外埔路段都没法度行，都请你呢可以提前改道哦。 Maybe you felt itMaybe you didn't, but there is a moment where everything switched.

这首歌是卢卡斯·格拉汉乐团的 Say Forever。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跟南下，这个整个匝道都有受到影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北上的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121到119公里处车速是低于30公里。北上呢，从新竹一直沿着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整段哦都是车速非常缓慢的地方，我这边从96公里处一直持续到82公里处，整段哦将近15公里处的地方车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南下的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 10.5 公里处的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中间车道有旅梯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0.6 公里处要往国三快关交流道的地方，目前呢进行路面清洁及桥木修剪作业，会持续到4点钟哦，也是准备快结束了。那呢在台74线西向哦往彰化的方向，在 22.7 到 22.6 公里处的松竹路段中间及内侧车道有很多木屑还有米散落在这里，也请您经过松竹路段的时候小心散落物哦。刚补充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1公里处靠近和美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落三角锥。一起来听 Cyndi Lauper 的 Time After Time。

这首歌是 Cyndi Lauper 的 Time After Time。 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50，我们来会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跟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跟大雅路段哦。这边都是要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北上路段呢，刚才这个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持续在施工，不过呢，整体的车速有稍稍疏解消化了，目前车流速度呢都是 OK 好走的。北上路段从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路段，从竹北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哦，从指标96公里处一直到82公里处，这个将近15公里处的地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都是落在10公里左右，真的比较辛苦哦。这个目前呢，在这个路段的大家都请你一定要减速慢行，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道道啊亏哟。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南下路段呢，还有一个瓶颈点哦，则是在248公里处的大林路段，这里受到施工的影响，从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车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而国道三号北上的191公里处，靠近和美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那持续南下部分，在彰化系统之前，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10.5公里处的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中间车道有铝梯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

0: 向，在22.7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谷物和木屑，还有很多米散落在这里，目前都在持续处理当中，请您经过松竹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中间跟内侧车道的散落物，以及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2公里处，中彰大桥往龙井路段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母棍掉落。此外呢，台61线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特别请您留意了，包括是在这个双向的竹南到后龙93到99.1公里处，主线跟侧车道全线封闭哦，所以北上线呢先下后龙，南下线先下竹南，都改行替代道路。那另外呢，大山到外埔路段这个礼拜是南下线的主线车道封闭哦，所以呢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则是双向的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侧车道还是维持可以通行，不过整个车速都降到40公里以下，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今天拜五，所以呢，我的沈阿燕呢，我的沈燕小姐姐过来很长啊哦。
1: 是，今晚我要来 call 菲菲小妹妹，来，菲菲妹妹。
0: 你会卡电话吗 ？call 电话、
1: 哦？没有，我要考你。我被 call 你，不是 call in 的
0: call，
1: 是考试的考。我被 call 你哦。
0: 我已经很长啊，刚被搞我 call in 是啥意思？
1: 就是要跟你考一考啊、不要把你考焦了哈。中秋节快到了，来，请问一下，我们的捐血是什么时候呢？
0: 9月15号，下个礼拜二，这里就干单了啦。
1: 好，请问一下呢，有哪一些热心的参与厂商来参与呢？
0: 你这条想等啊哦，
1: 那你记得哪几个来预备？记得的讲一下来。
0: 雅芳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1: 为什么呀？那供应于多家鸿门鬼娘，
0: 而且一起唯一那冷冻食品的，我印象熊熊贼。
1: 阿够翔，
0: 双人企业有限公司。
1: 阿够翔，嘿，
0: 然后那个
1: 卫生纸谁送？送的
0: 卫生纸，那个贸易工业有限公司，
1: 正隆股份、
0: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1: 好，饮料谁送的？
0: 饮料维他露，
1: 对，
0: 维他露基金会。
1: 啊，还有那个茶包谁送的？
0: 阿华师，
1: 对，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还有那个雨伞谁送的？你刚讲了、
0: 我刚讲对的那个贸易工业有限公司，
1: 对啊，还有送我们洗发精啊、沐浴露的是谁？
0: 中勇，
1: 是的，还有那个蛋蛋是谁送的？嘟嘟好皮蛋，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难念，这个哈我来念哈，就算我不要看的话哈，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哦，这个真的是比较难一些。还有呢，有送那个豆浆的。是谁？
0: 浓豆浆的是
1: 维赫
0: 哦，国际
1: 企业哈，
0: 对对对，
1: 餐饮哈。阿哥，我会想善心的企业黄先生，然后还有那个社团法人，这个也很难。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
0: 樱岛家阿聪师。还有喜常来
1: 哦，耶、oh, yeah! ！
0: 因为今天早上领导家的高总才接受我们的访问， oh,
1: 所以你记得哈。
0: 好，接下来前面太长了，我们都记不得。
1: 那接下来这个就比较简单了，请问我们有哪一些？如果你捐250cc 的朋友，可以有哪一些赠品呢？把刚刚想的那些再讲那个赠品，把他们把那个企业化成赠品，这样子，预备。
0: 你安内有卡干单吗？
1: 啊，
0: 黑黑马其实就等了呢。250cc 的敏感就在，你猛500cc 的安内我个知啊。
1: 500cc 行就要比赛，500cc 就是250cc 加后面，好啊，好啊。500cc 麻烦你从头念到尾，预备。
0: 我多得了一个怎么办，我的作弊还输了沈燕，怎么会这样子？
1: 你知道我现在就拿着那个稿子啊，所以我预防那个菲菲没有看到这样子，
0: 把他抢过来。
1: 对，请问有什么东西，你如果捐 250cc 的朋友们，你可以有什么日常用品还有吃的东西呢？
0: 好，那目前呢有这个雅芳羊肉炉，然后阿华师的茶叶哦，茶包跟这个茶那个就是
1: 环保手提袋，
0: 环保手提袋，以及浓豆浆，
1: 对，
0: 还有这个那个航空用的桌垫，
1: 对，
0: 那个晴雨两用伞，
1: 拜拜哦！
0: 嘟嘟好皮蛋一盒，
1: 是这个比他的那个派送职业工会好念好记。
0: 还有这个香醇，我刚刚浓豆浆讲过，嘟嘟好皮蛋一盒之后啊，有那个一帆风顺的小芋头，
1: 是的，
0: 那个一帆风顺的那个很好吃的甜点。

0: 够氨氨基酸洗发精，
1: 对哦，阿够阿够一种哎啊，那那种哎正龙正龙呢、哦、送的是什么？
0: 伪星座，伪星座，
1: 蒲公英抽取式卫生纸，对哦，阿够嘿厨房可以擦什么？
0: 擦拭巾哦，对，妈妈熊爱用的好应该嘿，会再用的
1: 吼，阿够嘿毅力营造送的是啥咪物件？
0: 不锈钢咖啡杯，
1: 对哦，那你给啷个讲的啊？500cc 会加赠什么？
0: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就是神秘小礼物加这个沐浴乳，中有送的沐浴露。
1: 哎哎哎哎哎，要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这个很重要啊，对，
0: 皮肤保湿，
1: 对，那个要保湿的哦。
0: 没事，娃娃颗粒啊，你搞娃颗他在滴娃娃颗粒啊。
1: 呵，哎呦，哎呦，
0: 我马上捷足先登，抓到这个。
1: 好，好好请说，
0: 你去刚一定爱炸啥鬼去？
1: 一定爱炸健保卡、身份证。阿狗呢？提只足大卡，我爱形容嘞，足大卡。哎，手提带来，因为你刚刚我们刚念的这些东西，菲菲都记不住了，我更是不用说。
0: 你那，
1: 我就考年轻的，你知道吗？你已经讲很多很正确了，对不对？哦，你已经很厉害了。
0: 最后一题让你轻轻松松这样子答对，我真的是不甘心。
1: 哎，真的啊，你干嘛出这么简单？你可以再出困难一点的啊，例如，请预计。我们那个下个礼拜会有几袋血这个真的是很难。
0: 你说几台捐血车吗？
1: 不是，会有几袋血因为这根本都还没捐就要我预测。
0: 现在开始在抽数字啊，现在要开始
1: 就预测你知道吗？所以就欢迎听众朋友啊，下个礼拜二哦，这么多的热心厂商来参与，还有这么好的奖品，下个礼拜二9月15号一定要来。
0: 第二淘几个刚好一定爱困哦爸，然后呢东西也不要吃太油，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呢把身体也照顾好，当天呢就带着刚才阿燕说的这个健保卡、身份证还有袋子多多爱弄啊，一起来相见欢，一起来捐血哦，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我是菲菲
1: 哦，我是阿燕啊，等一下我过啊，
0: 还公路家族的沈燕啊，我是菲菲，欢乐午茶哥哥家哦，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哦，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6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路主到高科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5.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81.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在和美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

0: 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22.7到22.6公里，过松竹交流道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木屑以及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大学生，
3: 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好的，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陪伴大家到傍晚的6点半钟。哦，今仔日呢，嘛是同款出日头吼，啊，热热啊，有淡薄啊风啦吼，啊，但是咱即马台中的温度呢，嘛有31度，台中30度，高溪31度，嘉义30度，台南29度，高雄30度，恒春29度，啊，那伫后浪即马28度吼，啊，新竹即马是28度，台北即马28度，嘉南即马27度，宜兰27度，花莲29度，台东即马是29度左右。空气品质吼，咱中部大部分的拢是普通的等级啵。啊，那伫路况部分呢，即马国道1号哦，南下路段呢，从新竹到新竹系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国道一号呢，南下166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内侧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整个从新竹一路到湖口叫多少哦，这一段真的很不好走哎。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叫道之间呢，都是车多瓶颈点，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3号部分呢，则是在北上191公里接近和美路段的中间车道呢，是有三角锥掉落下来。而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哈，在中庄快速道路原本西向呢22.7公里到22.6公里哦，就往彰化的松竹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一些谷物散落的状况，现在呢这个情形都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你哪话很落空，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等会是0800000113。我们来听，这是来自真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Always By Your Side》。

0: 是来自真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Always by your side。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从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在这个166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内侧发生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有回堵一公里长，而且这个速度呢是非常的缓慢不好走哦。那国道一号北上，现在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哦，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车子很多很不好走。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北上的191公里接近和美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193到195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呢，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那至于呢在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20到24公里，这是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来到这个施工的现场呢，目前的速度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台中市太平区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哇，这个双方聊天之后互动非常的密切啊，以老公老婆

来互称。不久对方呢就突然说啊，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加上手头上没那么多现金哦，急需要这一笔医疗费用，希望男子可以帮忙。哎，这名这个太平

哦，怕等会心虚，赶快挂电话。男子才惊觉遭到诈骗，直呼诈骗集团真的非常可恶。这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在昨天，应该说前天九号上午10点多，就接获辖内银行来电，说有一位男子临柜要汇出大笔金额，很像是遭到诈骗，要请员警来帮忙了解一下。那许姓员警呢，立即到场，经过询问，发现这就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原来这个许姓男子呢，7月上旬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化名小琪的香港籍网友，双方呢相谈甚欢，而且话题投机，在对方柔情攻势下呢，不久两个人就互称老公老婆。那上个星期，对方就假装说因为生病要手术，许多这个收费的项目都要自费，那身上没有这么多的钱，声称呢等到手术康复之后，会到台湾定居跟男子一起生活。那这名男子不疑有他，赶快就到附近的银行想要转账30万到对方指定的账户。那幸好在行员关怀提问的状况之下，怪怪的，因为呢就觉得这公被汇款的时候怪怪嘛，搞不太清楚。那员警到场，除了告知这是诈骗集团的伎俩，并且当面协助查证，当对方一听是警察的时候，立刻就挂电话了。男子才发现自己差一点呢就被诈骗，虽然难掩失望之情，但是还是向警方呢表谢感谢之意。太平分局表示，诈骗集团最常用的伎俩就是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上假冒账号发送交友邀请，那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或者是让对方产生情愫，进而提出急于需要用钱，希望能够汇款，真的是不可不慎啊。警方持续呼吁，有相关疑虑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来咨询哦，避免您的血汗钱遭到诈骗了。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那沈燕，不会碰到所有听众朋友，甲诶阿妹诶六点半。阿基玛底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呢，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南南下166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呢回堵有1公里长。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呢，目前在南下248公里大林之前，因为有施工在进行，从云林系统到大里呢，现在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的新竹系统呢，一直到虎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三号则是北上191公里，接近和美的中间车道呢，有三角锥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国道三号南下，在接近彰化系统哦，大概是193到195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呢，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就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呢，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合果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素，其实叫做 Superhero。

是来自合果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Superhero。 他素是那个朴素的素， Superhero 这样子。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目前南下从竹北哦一直呢到这个新竹路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就是继续往南，南下呢在铜锣路段142到143公里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南下哦166公里哦，台中系统到丰原内侧四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呢累积到了162公里后里路段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这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166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原本内侧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呢这一起事故排除，可是呢累积的车流来到162公里呢正在消化当中。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现在的速度呢也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接下来卡松马卡班。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新竹系统到湖口教道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那国道三号南下194.1公里和美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有薄地毯掉落，而

0: 然后容易随着这个风飘动哦，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国道三号南下 194.1 公里和美之前啊，外侧路肩有薄地毯掉落下来，啊，那个风大一点哦，它就四处飞扬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0-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哦，目前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就是在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0: 是的，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当我们的同事哦。记得在9月24号之前上网填写。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要那些纸本，对不对？现在都上网，现在都上网化了。所以朋友，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呢，对广播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欢迎您告诉您的亲朋好友，9月24号之前赶快上网填写哦，来当我们的同事。阿金曼哈，底下国道一号啊，南下哦，就从这个新竹呢到新竹系统之间，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南下的铜锣路段呢，也有一小段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受到施工的影响。另外，虽然国道一号南下166公里，就是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这个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就要请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了哈。现在这个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那至于国道三号南下194公里和美之前，外侧路肩有薄地毯，容易随风飘动，这个一吹呢啊就飘来飘去这样子。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24公里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听曾沛慈的这首歌曲《数到10》。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澄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到了重判7年8个月，并且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的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禁管8个月，并且必须以个案的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检方先检查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仲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福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到。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到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了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遣。在高雄市刑大以强势的警力攻坚，逮捕了35名的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无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4: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

0: 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三十五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三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1: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一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深化企业员工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前往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营业处来办理交通安全的宣导。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核心。讲师表示，机车是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骑乘前的机车安全健检更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4: 出发前应确认轮胎胎纹及胎压是否正常，刹车功能是否良好，头灯、刹车灯及方向灯能否正常运作，并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此外，骑车切勿因赶时间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通过路口。行经路口务必做到慢、看、停，提前减速，观察左右来车及行人动向。
3: 同时，针对民众日常通勤最常遇到的骑乘机车、路口转弯、左转停等跟雨天行车等情境进行说明，透过实际案例还有互动方式提醒员工，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时抢快或疏忽之间，唯有建立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才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东过，所以除了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有局部降雨之外，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温度的话，今天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的高温大约27到29度，那其他地区有来到30到33度。明后两天东北季风会减弱，风向会转为比较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会有所上升，在高温的话西半部都可以来到32到33、34度左右，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和今天类似，高温维持在30、31度。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早晚还是会有些凉意，西半部日夜温差会变得比较大，请多留意。降雨的话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后天降雨会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跟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晚上的话，东北风还是稍微比较偏强，在桃园到云林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比较，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7: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6: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芭乐才能够痛快啊
7: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

0: 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耶，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0: 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0: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3: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拿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的老点播。今天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南下的新竹路段都是车多瓶颈点，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北上大系统不好走，连带台74线会入国道一号车多，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交流道这里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 194.1 公里，和美之前外侧路径有薄地毯掉落，容易随风飘动。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呢、哦、目前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接下来来听的，这是来自陈随意、阿嘎谢怡君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哈尔滨之恋》。

这是陈随意跟谢怡君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哈尔滨之恋》。啊，今嘛的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啊，对乌卡河埔区开始，一直到新竹路段，今嘛的车速拢较慢。另外，南下伫个奥利开始吼，大概164公里啦。台中系统之前一直到丰原路段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道哦，这大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94.1公里和美之前啊、这个南下194.1公里已经不是和美之前，应该是过了和美交道哈、彰化系统之前，外侧路肩呢有薄地毯掉落哈、会飞来飞去，然后刚好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车子比较多，东向20到24公里哦，这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那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接下来听青松阿欧伊所演唱的《我也是》。调过伊，搁一届，我唔是调过伊。

接下来是青虫阿欧伊说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我不是跳过伊》哈，是无设计啊，不是跳过伊哈。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哈，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呐、啊，我靠高绿道一直个新的路段车速拢较慢，啊，搁伫个南下路段哈，164公里台中系统之前，一直到169公里过丰原交流道嘛，是拢车速较慢，较无好行哟。啊，北上路段新竹系统。到虎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也是车子比较多，南下194.1公里，就是呢，在过了和美之后，外侧路径有薄地毯，容易随风飘动。国道三号北上沙路交流道的中外侧车道呢，就是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而至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西向呢？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这里施工封闭。那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接下来来听的，这是来自黄浩。浩庭 ，So anyway， 这条歌曲 ，That's all my fault， 意思就是讲，这拢是我的唔对啦。

来自黄浩庭 So a n y w a y 这条歌可以叫做 That's all my fault 的意思就是都是我的不对啦吼。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南下路段，哦靠高绿灯，一直到新的路段，断断续续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啊，现在南下后里到丰原哦，也是车多点啊，因为今天哦礼拜五，然后又快到了下班。

时间，大概从161公里到南下168公里哦，车子都比较多。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大雅系统车多，连带影响哦，这个台74线要汇入大雅系统的车流。北上的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流道，阿妈赶快哦，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国道3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车多，国道3号南下194公里哦，过和美交流道外侧路。有薄地毯掉落，容易随风飘动。国道3号北上沙鹿路段中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要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公里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子比较多，然后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加卡松马西港宽卡板卡不好行。台中市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呢，加一卡索马西港宽卡板卡不好行。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哦，那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哦。好，明天9月12号的卫道中学全天会实施亲师座谈，早上7点半到中午11点半，以及12点半到下午4点半呢，车辆呢尽量避免行驶四平路卫道中学路段哦，以免呢跟这个要参加座谈会的家长的车子呢，这个交织在一起哈、哦，那这个速度会比较慢哈、哦，大家尽量改道行驶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3.1 公里过高架系指端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系指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安坑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417到418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沙鹿交流道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宝山到竹林，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铁连线，
2: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铁台中站，我们要请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来告诉大家目前。

0: 台铁周边的状况，还有呢，目前这个发车的状况如何呢？站务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们车站周遭大致北一路、大致北一街候车状况良好。那目前列车运行的话，因为南北部、北部莺歌跟湖口那边有耗资故障，目前南下的对号车大概有十分钟以内的延误，小延误而已。
0: 这个是在南下所有的车次都大概有延误的状况吗？
1: 没错，南下主要是对号车啦，以我们中部这边来讲，对号车才有影响。
0: 对，那北上就没有影响。
1: 对，北上目前都准点，没有影响。
0: 嗯，那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就比较没有像那个暑假这么多那个学子在车站这边吗？还是因为礼拜五的关系也还有一些呢？
1: 除了平常一样，周末礼拜五五六日旅客当然还是比较多一点以外，平日的话就是已经少蛮多的了。
0: 嗯，已经恢复以前那种状态了齁，
1: 就是大家可以舒服的坐车。
0: 暑假跟寒假还是会那个平常就是有放假的话，这个学子还是会比较多一点嘛齁，火车站
1: 还是
0: 会比较热闹一些这样子。
1: 对啊，
0: 嗯，今天站长要告诉大家，补票有新的支付方式了。
1: 对，我们台铁公司从昨天9月10号开始啊，以往我们的车上的补票都是只能现金嘛，那现在从9月10号开始，车上可以多了，变行动支付也可以。它的通路嘛，算是蛮多间的，像是常见的一些接口啊，全支付、悠游付或者什么 Line Pay、iPlus Money 之类的都可以。
0: 台湾
1: Pay
0: 有吗？
1: 有，
0: 我要这样问，因为我们大部分都用台湾 Pay。
1: 对对对，就变方便很多啦。因为之前以往会有蛮多经验，就是说，可能旅客刚好身上现金不够，就没办法及时在车长那边补票。那现在就是多开放了这种电子支付的功能，就可以比较完整的去辅导每一位旅客。
0: 对，与时俱进齁，连补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大家用那个行动支付了啦齁。
1: 没错，我们台铁又更进一步感动的服务。
0: 真的，我每次听那个站务长都觉得好感动哦。站务长你很年轻对不对？你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站务长对不对？以你们、
1: 对，目前还蛮年轻的。
0: 是不是你们里面最年轻的站务长？
1: 好像是耶，就是以
0: 真的哦，我没有猜错，对不对？你哪家厉害？你用什么方式？你用感动来服务吗？
1: 感动每位旅客，感动长官，感动
0: 同
1: 仁们，
0: 哇，好棒，好棒哦！我们感谢台铁台中站最年轻的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谢谢你，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
1: 拜
0: 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湖口湖区到新竹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后里路段大概160公里到162公里，后里路段2公里长，车多，然后2公里好走一点，又从164公里到168公里啊，台中系统到丰原接下来车速也是较慢较不好行。那此外呢，北上路段新竹系统到湖口教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也是车多，那北上路段呢，沙鹿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南下199公里204.6公里的方院到大城沿途都有散落物，199.4公里是外侧轮胎皮，202公里南下202.6公里哦，只是呢有路肩大筒子掉落，然后204.6公里这里呢又有内侧轮胎皮的状况，一堆散落物的情形都请驾驶朋友小心。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公里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呢，雾峰到大里呢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哦。
2: 压力好大哦，好想找个地方放空。
3: 秦大牌，最近通告满档，辛苦你了，走，我带你去日月潭。
2: 哈，日月潭 对着湖面放空吗？
3: 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风拂面，还有漫天绽放的炫目花火与交响乐的震撼交织，
2: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呢。
3: 不只是这样，当天在日月潭商圈消费满200元

0: 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来一趟日月潭，让你松神解疲，活力再现。
1: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2: 哈哈，走吧走吧，这档卡斯啊和烟火绝对能够让我充饱电。耶！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于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更多活动及优惠资讯，可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高铁连线。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铁台中站，我们要请云轩来告诉大家目前高铁周边的道路状况以及发车的情形。云轩好。
5: Hello， 沈燕以及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高铁全线都是正常营运，那各设施也都是准点发车。不过今天下午开始，其实第二楼的车流量还蛮多，那其实搭车的人也蛮多的哦。所以还是再次提醒哦，如果待会有用路人要到车站来接送旅客的话呢，也请大家能够尽量多使用高铁的立体停车场，有提供30分钟的免费停车服务。
4: 嗯，对，因为又到礼拜五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连线？就是连线的时间，也就是人车特别多的时间哦，才会连线哈、那重点是，那个中秋节教师节的票还有吗？
5: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离峰的时段，还是有座位啦，那只是说可能大家都是要抢，比如说比较热门，比如说包括可能9月24号开始，从中午过后到9月25号的晚上6点以前，其实南下的班次其实都目前大概都有一些短程的区间，可能还是有一些座位。那当然或许也是会有一些客人可能就是订了车票之后可能还没有去取票或付款，所以其实还是都会有一些车票的零星会受释出。那不过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可以考虑，也可以考虑一下离峰的时段，就是可以避开一些比较尖峰的搭车的时段。那另外就是说在9月27号中午过后跟9月18号的上午大概晚上8点过后的北上的时段，目前各个班次大概也都只剩下短程区间的座位是可能有一些零星的座位。那不过也是提醒大家，因为其实中部的民众如果9月18号刚好要北返的话，事实上台中高铁台中站在下午1点到晚上8点每个小时的整点04分，我们也都会规划一班从台中站发车到南港车站有9节的自由座车厢哦，那沿途停靠各站，那中部的民众其实也可以多加利用。
4: 云轩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加开的自由座班车是什么时候开呢？
5: 自由座吗？就是当天的、
4: 对，
5: 当天自由座的车票是当天才能买。
4: 对，
5: 那不过9月18号大概就是说从下午的1点04分、2点04分、3点04分、依序到八对整点的04分都有一班是从台中站发车到南港车站，那沿途就有停，包括像苗栗啦，就是各站都有停靠，对，
4: 这样子。
5: 对，然后有9节的自由座，那很多人可能就想要9节自由座，高铁有12节车厢嘛，那9节自由座车厢就是1到4车跟8到12车都是自由座。对，所以如果旅客有真的买不到合适的一个对号座的班次，其实也可以多加考虑，尤其是中部的民众啊、因为从台中。对，从台中站发车，毕竟几率还是蛮高、还是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坐到座位。
4: 对呀、你只要在第一站坐，才最容易有座位，对不对？所以是从台中
5: 发，但是还是要早一点到车站来，对，排队啊，对啊，因为其实应该座位还蛮多的。那是说，可能还是提醒大家能够尽量，就是说，如果有，当然，如果希望能够坐的比较舒服的话，就是提早买对号座的班次。那如果说没有买到合适的时段，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些比较离峰的时段，可能比较晚一点的班次，或许也比较有机会会有对号座的一个座位。那当然是如果是对号座晚一点的话，可能大家也要稍微留意一下，有可能你抵达终点站的时候有可能超过12点，
4: 没有接驳车啊，
5: 对对，所以可能要稍微去留意一下，说是不是可能要先安排其他的转乘的方式。
4: 那刚刚提到的说、那个04分每个04分都有加开车、那南下就28号吗？25号有吗？
5: 都有，其实我们每班车都有自由座，就是可能规划2到9节，那我们会针对间离峰的部分去做一些自由座的配置。那只是9

5月28号，因为刚好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的收假日，那通常收假日其实北返的旅客会比较多。对，所以我们也特别在这段时间规划了从下午1点到晚上的8点整点的04分都有一班自由座往

0: 我们也都会定时去做一些更新，然后旅客也可以去了解说目前哪一些，其实如果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进入我们高铁的订票系统
1: 就可以看
0: 到了。那如果你现在对，如果你现在买不到的时段应该就是没有位置，那如果目前还有一些座位有释出的时段，其实就是可以考虑一下说也可以改搭乘这个目前还有座位的班次。
1: 嗯，就是弹性一下，尤其你在想说这四天就是所有人都出现的时间啦齁，所以呢如果先规划好的话呢是比较放心的啦齁。那如果没规划好临时就是想要说去哪里的朋友，就像刚刚云轩讲的齁，你就可以有这个加开班次也可以来使用这样子齁，就是可以多方面的来看看，先看票，然后呢没看到票的话呢再搭一下
0: 往前
1: 看看，
0: 可能往前或往后，比如说9月24号因为大部分从台北南下回来可能大家就从9月24号的中午，
1: 对，
0: 那或许中午过后就比较没有合适的班次跟座位，那或许就可以
1: 早上先请假
0: 早上请假，或者就是可能9月25号的晚上大概6点过后或许也还有机会，那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啦，因为其实有时候客人可能订了座位之后他其实到时间接近的时候或许他的行程已经改变或是取消，所以其实可能时间越接近可能客人退换票或是会比较多有车票释出的机会，对，所以其实也不一定，对，
1: 对，这是经验谈哦，齁，大家一定要吸收一下，齁，不一定
0: 说到最后没有，对，那但如果真的没办法，就做自由座，就做自由座，而且其实也可以在北部的民众其实也可以考虑去南港搭车，因为南港就是起站嘛。对，也比较有机会可以做到自由座的座位，
1: 这就是一些小撇步啦齁。
0: 对，
1: 我们非常感谢高铁云轩，
0: 谢谢
1: 谢谢云轩哦齁，好，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的，那目前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22.5 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起事故呢已经排除，那但是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呢，这里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99到 204.6 公里方院到大城呢，沿途呢都有一些掉落物哦，像是 199.4 公里外侧有轮胎皮，202.6 公里南下路径有这个大筒子，然后南下204.6公里内外侧车道呢又有轮胎皮掉落下来，所以呢整个路面上呢都是有一些散落物的情形，要请您小心。台76线呢在东向22公里往草屯下园林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后方回堵没有办法下去哦，这是呢在台76线东向22公里往草屯下园林匝道呢有砂石车抛锚，后方回堵是没有办法下去的。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呢，一直到南下的新竹路段车多，南下后里路段160到162公里还有165到167公里公里呢，南下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北上就是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车多。那在国道3号南下和美交流道到南下的彰化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

0: 快进来，快进来，快快快快快！
1: 哎，好险哦，差一点就被落石击落了。谢谢山羊伯伯。
0: 哎呀，不客气，你是新来的吧？
1: 我啊，是从后山来的，因为觉得这里有个山洞，感觉好像很好玩呢，但是又不太敢进来，所以我才在洞口走来走去啦。
0: 这个啊，是人类盖的，叫做明隧道，是一种啊建在山壁旁边的半开放式防护结构，外观啊呈么字形，它一边紧邻山壁，另外一边啊是用柱子支撑，而且可以透光。
1: 那为什么会盖在山路上啊？
0: 是因为啊要保护人车安全，让滚落的石头可以顺利滑向崖底。
1: 哦，这表示这里经常有落石咯。
0: 没错，

0: 哎呀，小猴子啊，你很聪明哦。
1: 嘿嘿，我妈妈也这样说哦。嘿嘿嘿。
2: 明隧道洞口前后，如果发现有小石块正在掉落，千万不可以强行通过，因为后续可能会立刻有大规模的坍方，有砸伤人车的危险，而且散落的尖锐石块也可能会刺破轮胎，造成车辆受困。万一不幸受困，可以利用路侧的公路里程牌确认目前的位置，以利对外联系，告知救援单位自己及他人的位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来自 Beyonc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Beautiful Liar， 这是西班牙文的版本。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南下车多点，在南下湖口湖区过后一直到南下的新竹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后里路段大概160到162公里车多，南下呢这个164到167公里哦，也就是呢台中系统之前一直到丰原路段速度也比较慢，但因为受到南下车多连带也影响呢这个国道四号哈、哦，就要汇入台中系统的车流也受到了影响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道哦，

从沈燕上节目就一路车多不好走了。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国道三号部分呢，接获南下164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164公里，这应该是在大甲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那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此外就是呢，在台76线特别请您留意东向22公里往草屯下园林匝道有砂石车抛锚，然后造成后方呢是回堵下不去的哦。这是台76线东向22公里呢，这是往草屯下园林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后方回堵有下不去的情形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哦，这是呢在西屯到北屯路段哦。还有呢，在这个台74线东向东向往雾峰啦，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呢，这是雾峰到大理路段也比较拥塞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都请您多点耐心。那另外现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惠文路到黎明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五权南路呢往这个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啊，就是因为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造成呢目前呢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这个南新北一街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好，刚刚这个前一个没有讲完哦，因为这个施工啦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哦，就是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这个右转专用车道这里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如果你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接获167.4公里到173公里，深港到阳朔的外侧路间跟内侧路间沿途都有一些轮胎皮呀、防撞条掉落的状况哦，我们赶紧转达给公务段，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待会呢，在5点半钟要请所有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70多岁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男子，对方空称急需30万元医药费，并且允诺康复之后会来台湾来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向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报案，成功阻诈。陈一玲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因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双重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文件，包含老公寓和透天住宅都可以申请修缮补助。薛海伦报道。
4: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盈洲说，
5: 即日起为期3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另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4: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9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紧压手术之后，反而出现的麻痛和紧绷感，经过超音波检查，确认术后组织粘连。请听报道。
6: 元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

0: 验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1: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三次治疗之后呢，他的马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晚睡到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哈半夜会麻醒。
0: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万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万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宜兰是多云，27度，新竹阴天27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和高雄阴天29度，花莲阴天28度，台东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行车状况。太原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我来跟各位说一下目前的路况。那先目前呢有一件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位置呢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18.3 公里处。那这边呢刚好是在丰原一号隧道这边，那他们有占用到内侧车道，所以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后里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尤其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

0: 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台中系统出口往国四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稍微有回堵到国一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落在70到80公里。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呢，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出口这里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国三的主线上。那这边呢，也有会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那目前的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台中系统出口呢，这边目前因为受到国一车多回堵的影响，那在台中系统出口这里呢，同样是有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况。那这边回堵的状况比较严重一些，那车速也相对的比较缓慢，那平均的车速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那最后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明后天呢是周末，大家放假会出门游玩，那也请记得在出门之前呢，稍微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那如果说有异状的话呢，也请尽快来去做检修，避免在出门的路上呢发生故障。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再请太原告诉我们一下，那个国道4号的事故是在东向几公里的地方呢？
0: 东向的18.3，
1: 哦，
0: 在丰原1号隧道里面。
1: 那是几部车的事故，知道吗？
0: 是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1: 在内侧嘛，对不对？
0: 对，
1: 好
0: 是的。
1: 的，谢谢太原，谢谢你，谢谢，
0: 好，
1: 拜
0: 谢，
1: 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再补充一下哦，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在南下167.4公里到173公里，深港到洋厝外侧路间跟内侧路间，沿途呢都掉落了一些这个轮胎皮，还有防撞条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99.4公里到204.6公里，方院往大城沿途也都有一些掉落。这个公务段都已经接获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快关的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理，雾峰到大理之间也是车子比较多。那还有一起事故哦，这个发生大概有半个小时了，台76线东向22公里往草屯下园林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后方是有回堵下不去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此外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哦，这是惠文路到黎明路也不好走，益丰路到环中路也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车多，北屯路呢往这个潭子方向呢，也就是呢在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闽南路不好走，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

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 Ginger 小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想和你》。

这来自小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想和你》。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车多点呢，就是从南下的湖口湖区一直到南下的新竹路段都不好走。第二个车多点是在南下后里一路到丰原，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223公里到北上的217公里，北斗前后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再往北呢，北上过了大雅系统之后171公里到170公里车多，北上的丰原路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在这个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交流道这里也不好走，国道4号台中系统这边要汇入国道1号哦，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4号东向18.3公里往潭子丰原1号隧道内的这个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车多。那国道4号要汇入台74线的这个潭子路段呢，东向的潭子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167.4公里到173公里，深港到阳朔路段外侧路肩跟内侧路肩沿路都有轮胎皮啊防撞条掉落下来。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

0: 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速也比较缓慢。台76线呢，东向呢是在这个19.1公里往草屯，埔心下匝道车多，后方回堵。东向22公里往草屯的下园林匝道哦，有砂石车抛锚，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了埔心交道。那听众朋友说，哦，这个时速非常缓慢，大概只有20公里而已哦。这是呢在台76线，也就是呢在东向22公里往草屯下园林匝道，因为砂石车抛锚哦，造成后方呢这个回堵到埔心，而且目前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哦。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1: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来自 10CM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有味道的女人，有没有感觉很 chill 的感觉，很适合那个礼拜五啊下班的时候听哦。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湖口湖区一直到南下的新竹系统呢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 104.8 公里呢，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有事故发生，请您特别留意南下后里路段大概160到161公里哦，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以及呢南下呢从这个164公里到南下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也不好走，连带影响呢这个在国道4号要汇入台中系统东向车流也会受到影响哦，较不好行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北上呢，现在在220公里到北上的217公里，北斗教到前后的路段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大系统过后的172公里到171公里车多，北上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北上是从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都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新竹系统到茄东呢这里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南下因为哦在国道3号南下164公里大甲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状况，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和美路段大概191到193公里，现在的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也比较缓慢一点。国道4号东向 18.3 公里哦，这是往潭子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46.8 公里清水到大安二路段内侧防眩柱掉落啊，这个风大就会滚来滚去啦。那台74线东向22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造成呢这个后方从19公里到22公里都是车多。那另外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在台74线往彰化38到33公里也车多。那此外就是呢台76线东向 19.1 公里这个王草屯普兴下匝道车多后方回堵，东向22公里王草屯下园林匝道砂石车抛锚，整个回堵到普兴交流道了，那现在的车速也非常缓慢啊，大概呢只有20公里左右。好，下个礼拜二9月15号呢，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钟，金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呢，就要在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哦。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民众的识诈力，以及国道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到场设摊，欢迎热血的民众将家中的废电池还有旧 3C 产品拿来换这个有机肥，这个送完为止。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的民众义诊。那这一次活动我们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真龙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还有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会中区分会这个阿通师啦、引导家、喜常来公司的热心响应。所以呢，捐完 25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雅芳杨露如不锈钢杯、不锈钢的咖啡杯，还有这个维他露饮品啦、阿华氏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啦，还有预防风顺的小礼盒，就是寓意一帆风顺。那还有嘟嘟好皮蛋、引导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茶

擦拭巾，还有航空用的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那如果说捐 500cc 的朋友，还会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这个活动呢是送完为止，因为那个数量有限啊，齁，所以呢就是以送完为止哦。那因为热心公益厂商赞助的礼品相当丰富哦，所以请参与捐血的朋友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诶，这保冷袋要做什么？就是装那个羊肉乳用的啦，齁，方便收纳。所以呢提醒大家哦，就在下个礼拜二就近了呢，后礼拜一啦，欢迎大家呢带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玩秀捐血。那根据这个捐血中心表示，目前呢非常缺 A 型跟 O 型的血，所以欢迎大家来捐血，尤其是 A 型跟 O 型的血液现在很缺啦，非常需要您捐出您的热血哦。下个礼拜二9月15号空中传爱玩秀捐血的活动等大家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到 363.9 公里之间，过顶金系统的路肩有两块砖头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355.7 公里，在关庙交流到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到三鹰，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146.8 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6线东向22公里，在园林出口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台86线东向4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路间有机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李丢贝，午安。
3: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2: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

0: 行啦！
1: 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2: 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4: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7: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张淑伟，请淑伟来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淑伟晚安。
8: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管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在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以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行部分潭子至松竹路段往雾峰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尤其是靠近国道4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公里。在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关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东大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另外在黎明路至大墩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工业区五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心路上进化北路至敦化路双向车流偏大，文献南路上文献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各用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7: 谢谢淑伟，拜拜。
8: 谢谢，拜拜。
7: 好的，那目前呢，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南下 199.4 公里到204公里哦，也就是呢方院到大城沿线不是都有一些散落物吗？辛苦的公务段人员都已经将这一些散落物排除了，感谢感谢。那另外台60

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8.3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物，北上的146.8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大安二路段内侧防眩柱掉落，风大会滚来滚去，公务段已经接货了。那至于呢，在这个台76线呢，东向19.1公里往草屯埔心下匝道车多，后方回堵；东向22公里往草屯下园林匝道，因为砂石车抛锚，后方回堵到埔心路段呢，目前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哦。那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南下路段，湖口湖区到南下竹北车多，新竹到新竹系统也不好走。南下是从后里教道一直到丰原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北上呢，则是在220公里到217公里的北斗路段车多，北上的202公里到201公里呢，也就是彰化教道过后一小段速度慢。北上的这个丰原路段呢，也是车多点。北上新竹系统呢，到这个新竹路段，还有湖口湖区到湖口教道，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南下路段和美教道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瓶颈点呢。北上路段在145.7公里啊，这是呢在通宵路段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小心。国道四号呢，则是在东向路段呢，这个中港台中系统要汇入这个国道一号的地方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因为受到国道四号东向18.3公里往潭子哦，丰原一号隧道内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天哦。接下来呢，来听的这是来自蔡明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可惜不可以》。

这是来自蔡明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可惜不可以》。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现在是从新竹，应该是说从竹北到新竹南下路段的车速比较慢。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6 公里哦，台中系统有事故发生，这原本就是车多点，很容易哦，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 kiss 下去。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6 公里呢，也就是呢，在台中系统路段有事故，那这个路段原本从南下后里到丰原就车多哦，又加上有事故的关系，真是雪上加霜哦。那国道一号南下197到198公里的彰化路段也有1公里长车多、哦，北上呢是在北斗路段哦，大概是220公里到217公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北上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点，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角到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那国道四号呢？先看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呢，145.7公里的通宵路段呢有事故发生。那至于国道四号部分呢，目前在这个东向呢要接台中系统国道一号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虽然说呢，在国道四号东向18.3公里哦，也就是往潭子丰原一号隧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累积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要是不好行哦。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6.8公里清水到大安二内侧车道防眩柱掉落，风大滚来滚去。台74线原本东向22公里呢，往雾峰松竹的内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台76线部分就是在东向往南投接近林厝车多回堵，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6线呢在东向呢19.1公里往草屯下埔心匝道这里后方也车多的状况，也是一样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金华北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惠文路到黎明路一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往环中路呢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还有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也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这 WTT 澳门冠军赛呢，今天是进行女单十六强，台湾好手郑怡静呢，在苦战47分钟之后，还是9-11、12-10、14-16、11-8、9-11败给了日本好手大藤沙月。好，这个澳门冠军

在一年只有举办六场，那等级仅次于大满贯，总决赛呀、赛制都只有设置男女单各32千。那台湾今年派出3男2女来参赛，只有郑怡静晋级今天16强哦。那世界排名29的郑怡静面对世界排名第11的大藤沙月呢，以1胜3败屈居下风，加上今天的败仗呢，已经是对战3连败了。U18亚洲青报赛呢，这个明天呢，台湾跟日本比赛是攸关冠军门票哦。那日本队确定要派出最快球速157公里的王牌织田翔希来先发，也是他这一次赛会首度出赛。他表示会尽最大的力量呢，把这个速度给吹出来，把表现给这个吹出来哈、哦。好，那最大的重点就是呢，今天呢在比赛的时候哈、哦，这个日本队哈、哦，日本队的比赛呢，其实一开始是日本队跟韩国队的比赛是日本队先赢呢，就是今天是超级循环赛，日本跟韩国交手，韩国队的李虎问呢4局上半敲出本届赛会台北大巨蛋首轰，6局上半再敲出超前2垒打，率领球队3-2拿下胜利哦。已经可以说是确定取得这个冠军门票了啦齁。那因为日本韩国在亚洲青棒锦标赛都以全胜之姿晋级超级循环赛，今天两队在台北大巨蛋交手，日本开赛就有攻势，1局下半一人出局，这个后十田雄心呢率先敲出安打，小野顺有2垒打帮助球队先取得点，两人出局之后呢，万古艰辛安打呢打回2分。那韩国队比赛前半段受制于日本队先发投手呢山本真晃，4局上半两人出局，李虎问呢敲出左外野方向阳春炮，韩国再选到四坏保送，但攻势没有延续。韩国队6局上半呢面对日本队的后援投手呢莫吉良辰呢靠着四坏保送触及牺牲，还有严俊相42垒安打一棒扳平比数。那日本队换上小林铁三郎呢来接替登板，没有止血，被李虎问敲出2垒打再11分。韩国队带着预赛就是韩国队带着预赛对台湾的1胜晋级，击败日本战就2胜了，已经确定取得冠军赛门票哦。那所以呢我们想要晋级的话，除了今天击败菲律宾应该是 OK 没问题的，明天的台日大战呢也是非赢不可啊。我们明天呢这个台日大战呢是在这个晚上的6:30钟，礼拜六9月12号晚上6:30钟我们是要对上日本哦。那这个今年的循环赛首度移师到台北大巨蛋哦，而且我们的场次都被排在晚场。今天6:30晚上6:30对上菲律宾，明天晚上要强碰这个日本队，力拼连四届杀进冠军战哦。哇，所以今天呢，先这个轻松打哈、哦。然后呢可以让所有的队员都上场去摸一下球，有一下手感，包括投手啊还有这些野手也都是，因为明天对上日本这一战呢才是至关重要啊。好，那旅美亚利桑那响尾蛇队的投手玉米林玉敏呢，今年亚运代表成员，今天在小联盟 3A 出赛，中继5局投出6次3振失掉1分，最快球速来到150公里，拿下个人本季的第8胜哦。那林玉米呢这个5局上半让对手3上3下，而响尾蛇5局下半又多添1分保险分，6局上半两人出局，林玉美被敲出安打投出4坏，接着又掉敲出安打10分哦，还好及时回稳，没有扩大10分。林玉米7局8局都让对手3上3下，9局被守名打者敲出安打，一人出局之后退场，接替投手稳守不失分，响尾蛇顺利3-2拿下胜利哦。那林玉米今天总共75颗球，中继5局就被敲出3支安打，投出6次3振，失掉1分则10分，最快球速呢来到150公里，拿下个人本季第8胜，赛后自责分率是5.39%。

那林玉铭呢是今年名古屋亚运棒球代表队成员。根据台湾总教练呢汤登凯指出，林玉铭倾向会直飞日本跟台湾代表队来会合。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一公里好走之后呢，从这个南下92公里到南下97公里哦，就是新竹到新竹系统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南下后里到丰原之间车多，南下的197到198公里呢彰化路段也不好走。北上呢在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车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点。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另外呢在南下的香山路段大概是109到111公里这边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也是车多平行点哦，赶快买车送嘛是卡班卡不好行。那国道一号呢南下181公里下南屯匝道哦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从台中交流道中间车道迁换到外侧车道哈，就是如果你不是要下去的朋友呢，尽量呢不要走这个外侧车道，因为下南屯交流道外侧这边很多人在排队要下南屯交流道，那所以呢这个南下南屯车多，那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6.8公里哦，清水往大安二路段内侧车道防眩柱掉落，风大会滚来滚去。那在台74线部分，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还有往雾峰14到22公里，北屯二到松竹，西向呢往彰化是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往彰化11公里到8公里，西屯到市镇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公里到0公里，高铁台中到这个快关路段呢也是一样哈，车子比较多。那台76线呢，则是在这个东向往南投接近林厝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福雅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东兴路到美春路不好走。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三溪路到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建行路到松竹路不好走。中兴路往大雅方向，金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不好走。神冈区中山路呢，双向大洲路到大丰路车多。超马红洋桥往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从这个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惠文路到黎明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市镇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以及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以及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车速比较缓慢。太平区的太平路往市区方向，在永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中明路呢往这个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之间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好，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建国路往中明南路方向，环中路到文心南路车多。复兴路往中明南路方向，在环中路到文心路车速也比较缓慢。五权路往五权西路，民生路到林森路车多。还有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那因为下班时间在施工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待会晚上6点半，请您继续收听的是尽管晚间新闻。新闻过后，晚上7点，继续由温凡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礼拜六日呢，是交给假日主持人继续接。

上，那在下个礼拜一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半钟，我们公路家族再相逢。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Have a nice weekend。我们下礼拜一见了 ，See you on Monday，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总税收年增28.9%，正交税540亿，连13红。体操选手世锦赛资格遭放弃，运动部要求撤免协会秘书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近的赋税收入统计，8月实征金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8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有淑燕的报道。
1: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征交税实征金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2: 累计一至八月的征交税实征金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1: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2026年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因体操协会处理递补参赛的资格不当，导致两名选手错失参赛的机会。运动部今年表示，已经依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的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并提出完整的检讨报告。运动部也表示，未来涉及选手参赛权益的国际组织通知，应该在第一时间同步通知选手、教练以及相关的选训单位，不得再以行政程序或是内部沟通为由，让选手持续参赛机会。央行乌来金库宪兵连发生集体迁徙的事件，国防部宪兵指挥部表示，所属的官兵日前在营内使用手机游玩线上博弈游戏，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针对涉案的人员及时调离现职，并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朱维森的报道。
3: 媒体报道指出，负责戍守中央银行乌来金库的宪兵205指挥部601连遭查出7名志愿役士官兵在营区内以线上游戏进行赌博，事后透过通讯软体结算以现金支付，部分官兵因此欠债，另传出仍有10余名官兵牵涉其中，县指部正扩大清查。县指部发言人政战主任吴长峰少将说，
4: 针对本案，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发掘，涉案人员已及时调离县指，并依行程并行办理事程及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县指部强调，对少数不孝官兵以身试法，秉持勿往勿纵、绝不宽待的原则依法处置，后续也将持续强化内

0: 部管理，落实手机使用规范，并加强军法纪教育，以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老牌食品大厂泰山企业在经营权争夺的期间，因为延迟发布重训等违失，遭开罚300万。泰山认为时任董事长詹锦超造成公司的损失，提告求偿300万，地审法院全数判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李明宗的报道。
2: 成立70多年的食品大厂泰山公司，3年前爆发经营权之争，最后由大股东龙猫集团取得经营权，终结詹家长达73年的家族治理。不过新团队质疑经营权可能易主前夕，时任董事长詹锦超为了报复后手经营团队，想制造经营不善和负面舆论，刻意在接口投资案、当然董事解任等案延迟输入重讯，经证交所提醒人延迟，被认定再犯，而且违失情节重大，开罚300万元的天价。泰山认为詹锦超需负赔偿责任，因此提告求偿300万元。虽然詹锦超辩称重讯发布最终决策人士是总经理并非董事长，他也没有任何一组输入密码，无从阻碍延迟发布，并没有违背善意管理人义务和侵权。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为詹锦超先前就曾因违反重讯发布被罚，却没有提高注意义务，仍因未善尽管理人义务导致公司被罚，判决詹锦超要赔偿泰山公司300万元。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经传枪响，一名约40岁的女子腹部中弹，警方赶抵现场后紧急将女子送医，所幸经抢救后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而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及特征，组成专案小组全力追查。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水源路29巷内传出枪响，并有民众遭枪击。警方赶赴现场后，发现是一名约40岁女子，腹部有明显弹孔以及伤势，随即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抢救。经治疗后，女子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由于犯嫌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逸，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并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4: 本分局获报后随即赶往现场，并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歹徒一名，目前徒步逃逸中，目前正扩大在清查是否有接应的车辆以及人员。本分局接同刑事警察大队已报警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3: 警方表示，目前已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以及特征，全案将会同刑事警察大队等相关单位持续追查，并依杀人未遂、恐吓为安以及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报警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全力将嫌疑人追捕到案。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方盘查违停买药的男子，男子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双手还不停颤抖，当场被查获毒驾，依法送办。许君秀的报道。
5: 警方巡逻行经六合一路，发现26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并排违停于药局前，立即上前盘查。男子说车子是跟朋友借的，却不知道朋友姓名，引起警方怀疑。
6: 啊，你借车你不知道谁的？
7: 错咖呢？
6: 有啦，你车来够有逼啦，无就是你先哭的。
8: 嘛无教教嘛。
5: 由于男子精神不济，神情紧张，而且双手不停颤抖，原警进一步盘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9: 为陈男不寻常举动，立即引起原警警觉，警方现场实施毒品唾液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将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警方另外针对陈姓男子无照驾驶和吸毒后驾车等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予以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属西首各地方检察署以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以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的权益以及反贿的规范。任来行的报道。
7: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

0: 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1: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0: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雄局公布国道好走的时段，9月25号及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4: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3: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骨髓移植拯救了不少结癌的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过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示警。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尤柔纯的报道。
5: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6: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10000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7: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那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6: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持续进入白露，不少家长开始关心孩子转骨进补。中医师提醒，青春期的调养并非单纯多补就会长，仍应视个别的体质以及身体的状况，评估适合的方式。陈怡玲的报道。
8: 一名12岁男童从小受过敏性鼻炎困扰，几乎每年都有打喷嚏、流鼻水及眼鼻瘙痒等症状，由家长陪同至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门诊治疗。随着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父亲询问是否该服用转骨方，郭彦琪医师提醒，孩子的生长速度与发育阶段各不相同，中医看待青春期生长，与其一昧补养，更重视针对问题调养。
9: 转骨方不一定是先想要补什么，反而先看看孩子目前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时我们并没有特别加入转骨方，而是持续针对孩子原本的过敏问题调理。后续回诊时也观察到孩子的身形逐渐抽高，当然孩子长高受到遗传

0: 传、营养、睡眠、运动及发育阶段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归因于单一治疗。
1: 郭彦启医师指出，骨骼成熟时间因人而异，除了年龄与节气外，还需综合评估体质及发育阶段。若对生长进度有疑虑，必要时可搭配骨龄检查，再决定适合的调养方向。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219.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49.7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掉落的大帆布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继续往北在 39.1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中峰交流道，汐五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9.9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朱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的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朱维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曾在台北市律师公会担任会计的李姓女子，涉嫌在12年内侵吞8900多万的公款，被判刑10年半定谳入狱。检方持续回溯追查，发现她在更早的2年内还侵吞1948万多，今天第三度将她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4: 被称为神鬼女会计的李姓女子，28年前开始在台北市律师公会担任会计工作，负责账务、存取款和保管存折。但新任李监事会上任查账，发现她打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间，以未入账、重复提领和伪造传票等方式，蚕食鲸吞北律6000万元公款。一审法院原本判决4年有期徒刑，但高院认为她犯案时间长达8年，加重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发监执行。检方回溯犯案时间查出，他在

0: 2009到2012年间，另外还侵吞了2900多万。一审法院因业务侵占等多罪判刑四年，因检辩没有上诉确定，检方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法院裁定共需执行10年6个月刑期。台北市律师工会持续查账，又发现李姓女子在更早之前的两年内，也以相同手法侵占公款1948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业务侵占罪嫌第三度提起公诉，初估李姓女子在14年内累计侵占北律的公款，至今已经高达了1亿900多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黄姓与刘姓男子在餐厅用餐，突然掷铁锤砸毁店内的玻璃后逃逸，警方调阅监视器巡线追查，隔天在万华及中和将两人查获到案，并在现场查扣凯他命等毒品。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一间餐厅内有客人突然持铁锤砸毁玻璃，警方赶赴现场时，涉嫌犯案的刘姓以及黄姓男子皆已经离去，警方随即封锁现场并调阅监视器画面追查。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3: 警方调阅影像追查，锁定犯嫌，并持拘票前往万华、中和等地查缉，顺利将刘黄两名犯嫌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恐吓、毁损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另外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盘以及卡西酮毒品、咖啡包13包等证物。据了解，此次案件疑似与财务纠纷有关，详细案情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提醒民众，如遇财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诉诸暴力的方式解决。警方也将持续追缉暴力以及恐吓等违法行为，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北斗警分局接获报案，民众表示所有的电线遭窃，巡警立即派遣警力现场查处，逮捕涉案的现行犯，查扣遭窃电线约 3.6 公斤，移送地检署侦办。黄俊伟的报道。
4: 被害人透过安装的监视器发现有窃贼骑乘机车靠近，随后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窃取电线，立即向北斗警分局报案。海丰派出所吴成汉所长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确认状况之后，当场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男子。
5: 北斗分局海丰派出所接获报案，称有电线遭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到场查处，当场查获犯嫌一名，并查扣电缆线约 3.6 G 公斤，警方遂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并移请台湾彰化地检署侦办。
4: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工地、空屋、仓库等场所若存放电线、金属材料或其他贵重物品，应该加强门窗、围篱及照明设备，并且妥善保管财物。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异常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提供警方相关线索，共同防止窃盗案件。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照法的规定由雇主照给，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朱维森的报道。
6: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四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7: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八小时，超过八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两小时是要给应有三分之一，从第三小时以后到第八小时要给应有三分之二，然后第九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二又三分之二。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6: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携手国际公共交通联会，在9月17号举办公共运输双轴发展国际论坛。杨欣的报道。
8: 运输研究所表示，

0: 航空运输面对2050净零排放及数位转型双重挑战，发展不只要推动车辆电动化，也要运用数位科技。台湾近年推动偏乡幸福巴士、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等政策，将透过国际交流分享台湾经验。运研所副所长王木说，
1: 是世界各国，我相信在公共运输这领域有一些背景遭遇到的挑战跟我们是一样的啊，特别就是现在来讲出现的所谓的高龄化或是都市化，集中都市化，也在同个时间会面临到劳力短缺，还有很多新科技的不断的涌入。公共运输其实是相对传统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电动车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对于这个实务参加者来讲，他知道要这个很重要，但是推动起来其实是有相当大的挑战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个政策在2030前希望把所有市区公车转化为电动化，那这个事情在世界之中也算是一个引发他们注意到的一个讯息了。
0: 此外，论坛安排高层政策对话，聚焦公共运输产业面临的劳动力转型、人才招募与留任、财务永续及政策落地等议题，期盼透过产官学交流凝聚共识，寻求公共运输智慧化及永续发展的解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应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的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技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的文件。徐艾伦的报道。
3: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银洲说，
4: 即日起为期3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仍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3: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9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南文化中心42周年馆庆，今年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让艺术走出剧场，串联城市的生活。为今天的报道。
5: 副市长叶泽山等与徽贵宾一起开箱，宣告台南文化中心迎来第42周年馆庆。今年馆庆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副市长叶泽山说，
6: 那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也因应未来即将在12月的时候要进行闭馆，所以也会进行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跟市民共创的一种所谓的文化艺术的一个经验留下来。所以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从10月3号一直到12月13号，那这段时间当中当然有展览，那也有很多的表演艺术，不管是舞蹈、音乐、戏剧，包括传统戏剧的部分，包括亲子的部分，那从室内到户外可以说是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5: 文化中心正处于整建的重要阶段，今年特别串联东区仁德区艺文空间，规划艺术体验、导览漫游等活动，让文化中心累积的艺文能量走入不同场域，从剧场到户外，从艺术家到社区，从校园到城市，让42年累积的文化能量重新流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

0: 的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国一北上的219.7到220公里北斗路段，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30.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90公里王宫路段，两颗轮胎掉落。台汽4线的西行9.9公里西同二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76线东向的18.1公里靠近普兴匝道外侧的减速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桃园，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高原到三鶯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不到60公里。台汽4线的南屯一到西屯三，从德一路往太平路段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陆竹，高雄到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

0: 国道10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晚上的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和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的时光。那接下来呢，赶快来跟您关心补充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74线的西行9.9公里。往彰化方向呢，靠近西屯二的，靠近西屯二的路段呢，在这个好，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刚刚提到台74线西行9.9公里，往彰化方向靠近西屯二的路段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国道4号的东向往潭子，台中系统转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在潭子系统这个路段啊，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另外台76线东向18.1公里往南投，靠近普兴匝道外侧有这个减速车道呢，是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打双黄灯，但是后方的警告标示距离太近了，一样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小心哦。国道1号的北上219.7公里到220公里北斗的路段，这个2辆自小客

车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排除，麻烦您持续留心。台六十一线稍早在北上的146.8公里清水往大安二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另外呢，在这个台六十一线北上178.3公里鹿港路段的内侧车道掉落物，现在也同样排除喽。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3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耶、yeah, 好开心，今天呢终于轮到我播这首歌了呢。以前在周末的时候呢，通常我都是不会播这首歌的，因为我就觉得呢，总有一天如果真的带到了晚上的班，那我就要来播这首。今天刚好也是有听众朋友来点播啦，感谢你的热心收听。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呢台74线西行往彰化方向9.9公里靠近西屯二的路段，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好，接下来呢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台中系统往丰原车流量

还蛮大的。国道四号东上往潭子，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潭子往潭子系统这个路段，还有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都是车流量很大的哦。

麻烦您要留意哦，在明天9月12号四平路味道中学的路段，那要这个路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避免行驶，因为呢学校有举办全天的亲师座谈会，时间是早上7点半到中午11点半，还有12点半到下午4点半。建议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改道行驶，以免哦遇到塞车的情况。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持续来听到孔令奇的老派恋情，同样是一首很适合星期五晚上的歌曲哦，希望听了大家晚上都可以放松，迎接美好的周末。

晚上7:20听到的是孔令奇的 Old School Love 老派恋情。那继续回到国道一号，北上在 219.7 到220公里北斗路段两件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另外是台76线的东向 18.1 公里往南投靠近普星匝道外侧这个减速车道的地方，有两辆自小客车有打双黄灯哦，但是后方的警告标示太近了，一样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咯。接下来是台61线南下在190公里王宫路段，两颗完整的轮胎掉落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道1号南下目前还是持续的拥塞当中，最塞的地方是台中系统往丰原的路段。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9-22公里的潭子松竹，还有西向往彰化13-10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二这个路段也都是拥塞的。稍早呢，在台61线的北上这个 178.3 鹿港路段的内侧车道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在另外一个路段 146.8 公里清水往大安二的路段内车道防眩柱掉落滚来滚去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好，最新路况传进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5公里园林北斗这个路段呢，外侧路肩发现自小客车抛锚，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刚我们听到的是 Old School Love， 那接下来肯定是要来一首 Old School 的歌曲，来听 Bee Gees 合唱团 How Deep Is Your Love。

晚上的7:26，哇哦 ，Bee Gees 合唱团的《How Deep Is Your Love》，听了呢，真的是觉得心情放松了很多。好啦，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看一下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在这个台74线哦，往东的方向呢。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都是蛮拥塞的情况，往东的方向，这个19到22公里潭子跟松竹路段，还有往西向彰化，这个13到10公里北屯1到西屯2的路段都是持续拥塞当中，麻烦您要拉开安全车距。另外是国道1号的南下215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路间发现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在台76线东向往南投18.1公里，靠近普兴匝道外侧呢，这个减速车道的地方，2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目前是有打双黄灯，但是后方警告标示过境，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小心。只是来听到黄小虎跟迪克牛仔这首《你是唯一》，等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温凡。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九合一选举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在11月28号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会时报时解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全力加强查贿选，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跟结果。朱瑞森报道。
1: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贿治暴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 44%， 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 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无照又拒绝酒测等违规，遭裁罚27万多元。因为迟迟未缴纳被查封继承的房产，事后为了处分不动产，只好乖乖缴清欠款，并接受执行署安排戒酒治疗。吕明宗报道。
2: 今年57岁的张姓男子10年前骑乘机车被拦检，因无照驾驶又疑似酒驾拒绝酒测，结果被裁罚9万多元，后来又陆续因闯红灯等交通违规，前后共被开罚了27万多元。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扣押男子银行存款和薪资，都没有扣得款项，但执行官持续清查发现，男子和家族成员共同继承台北市双城街一处店面之后，决定予以查封。原本张姓男子还是迟迟没有缴款，直到家族想卖出店面，因为被查封无法买卖，男子才赶紧缴清。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3: 他已跟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准备出售该间店面，所以在请求涂销查封，那就一次把这个27万元的欠款统统缴掉。同时呢，我们也考量他的酒驾记录呢，所以也主动协助他接受这个酒瘾治疗，看他可以这克服这个酒瘾戒酒恶习。
2: 行政执行署强调，针对这类交通财罚案件，将持续采取扣押存款、薪资和查封不动产等方式执行，提醒迟迟不缴纳或恶意欠缴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以免财产被强制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即将动工，市府表示将持续完善各区体健设施，让民众在生活圈内就能享有便利完整的运动休闲场域。静杰报道。
4: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是桃园第三座体育园区，市府投入约 7.69 亿元兴建，全项工程预计118年上半年完工。市长张胜正表示，随着航空城建设逐步推进，大园地区人口和休闲运动需求持续增加，未来这处园区设施将可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需求，打造兼具运动、休闲和社区交流功能的公共场域，完善地区生活机能。
5: 期待呢，在两年半以后顺利完工。我想这个运动园区非常多元，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各种球场，外部呢还可以做慢跑、散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地方。
4: 桃园市政府新工处表示，大园体育园区基地位于大园区园科路和科山街交界，面积约 2.97 公顷，规划新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建筑，馆内设置25公尺室内温水游泳池、SPA 池、儿童池、综合球场、桌球室、体适能中心、多功能教室和行政空间，地下一层规划40席汽车停车位，地面层则有61个机车停车格。另外园区设计

0: 完美整合室内运动设施和户外景观。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最新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24.6公里，瑞士规模4.5。而在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的天气状况哦，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允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3: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4: 走，我们去捐血。
3: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5: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6: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3: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4: 快来捐血吧！
7: 晚上的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我们的台中分台又要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了，时间是9月15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那如果是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咯。那这次活动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那现场呢，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桌游，可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也很好玩哦。那另外是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 3C 产品拿来换有机的肥料。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会来为捐血的大家提供义诊服务哦。那这一次的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跟喜常来公司的热心赞助响应。那当天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呢，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跟环保手提袋，还有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跟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浓豆浆、擦拭巾、用这个航空用餐垫，最后还有氨基酸的洗发精等等的多项好礼。那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会在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神秘小礼物哦。欢迎来捐血的大家，记得捐血要携带身份证、健保卡，另外还要请大家带环保购物袋跟保冷袋来装你的礼品。 如果呢你刚好是 O 型或是 A 型血的朋友，我们非常的需要您在下礼拜二的时候过来捐血一下哦，因为血库中心说呢目前这两种

种血型是非常非常缺的，所以麻烦大家了，大家一起帮帮忙，热心做公益。那晚上7:40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5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9.7到220公里北斗分别有2件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麻烦您要小心。另外在台76线东向往南投18.1公里靠近埔心匝道外侧这个减速的车道呢，2辆自小客车事故有打双黄灯，但是警告标志过境了，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小心。台61线南下的190公里王宫路段2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啊，跟着南下的下了台中匝道，往了黎明路的方向是车多的。另外，在南下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流量很大的情况。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都是恢复顺畅通行。接下来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也都是车多的。那另外呢，在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文心南五路到黎明路，惠文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文心路、朝马路、洪阳桥往环中路的方向，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东大路这边，还有文心路往市中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最后是在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那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Beyonce 的 Taxi Hold On。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Hoops, Spurs, to the flow now, ooh. Ooh.

晚上7:4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听到这首歌曲是 Beyonce 的 Taxi Hold'em。好的，如果想要追踪温凡的粉专，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你就可以找到我喽。那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189.2公里，过了和美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这个太空包散落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稍早在台七四线东向往彰化19到22公里的潭子松竹路段，还有西向东向往雾峰，西向往彰化这个13到10公里的北屯1到西屯2。原本呢，两个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国道1号的南下215公里，园林跟北斗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还没排除。台中市在向上路往环中路方向文心路前方内侧发生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哦。跟您预告一则这个交通可能会不便的状况，在明天的四平路未到中学路段，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因为呢学校会举办全天的亲师座谈会，时间是早上7:30到11:30，还有中午12:30到下午4:30，这段时间呢可能会蛮拥塞的，麻烦您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可以提前改道，以免遇到交通拥塞的情况。在稍早台61线的南下167.4到173公里，深港到洋厝路段外侧路间跟内路间沿途掉落胎皮跟防撞条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哦，刚提到了这个台76线东向18.1公里往南投靠近普星匝道外侧的减速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您要持续留意咯。

晚上7:51听到的是 Jonas Brothers 的 No Time to Talk。回到了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台中系统转国道以后南下匝道。潭子系统还有在这个潭子系统转台74线的东向匝道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另外提醒您，在国一的南下215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台中市在向上路往环中路方向文心路前方内侧发生事故，后方车流增加，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北上 189.2 过了和美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太空包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呢，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大家有没有喝瓶装水的习惯呢？哇，你知道这个瓶装水里面可能会藏着多少的塑胶微粒吗？大家平常喝水的时候呢，应该都会觉得哇，瓶装水啊，就是干净又方便，非常的方便哦。这个可乐打开喝一口就好啦。不过呢，最近这个研究指出，瓶装水呢，可能含有不少我们肉眼根本没有看见的塑胶微粒哦。那2024年呢，这个研究利用新的分析技术检测市售的瓶装水，发现平均每公升可能会有大约24万个塑胶微粒，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细小的这个纳米塑胶，你是根本看不见的，数量哦，可能还比过去预计的都还要高。那这些微粒可能是来自保特瓶或是瓶盖，甚至呢是包装的过程当中。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塑胶微粒真的很小哦，小到什么概念？有机会可以通过人体的屏障进入血液循环。那近年的研究也曾经在人类的血液啊，还有五脏六腑之中，甚至大脑里面都有侦测到塑胶微粒。咦，听起来蛮可怕的。不过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并不代表说喝一瓶水就会造成什么疾病。目前科学界呢，对于塑胶微粒长期的累积，还有对人类造成多少实际伤害，还在持续的研究当中。那动物的研究则发现说，塑胶微粒可能跟氧化压力、慢性发炎，还有关于你肾的一些损伤有关。如果呢，你常常都在喝瓶装水的话，长期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是否会增加人体健康风险呢？可能还需要在一段时间等更多的证据哦。那我们平常到底可以怎么做呢？其实呢，不用把这个瓶装水完全就视成这种好像什么恐怖分子一样哦。生活当中呢，可以先从几个小地方开始慢慢的改变。第一个呢，你可以准备自己平常使用的这种玻璃或是不锈钢的水壶，来减少长期依赖瓶装的饮料。第二个呢，塑胶容器尽量不要拿来装很烫的食物，也不要随意的拿来微波。

可以改用玻璃或是陶瓷的商品哦。那第三呢，买东西的时候如果有选择，也可以多选一些新鲜然后少包装的食品，来降低不必要的塑胶接触。现在很多饮料店呢，去那个自备环保杯是有打折的耶。那我早就已经养成在机车后座随时放一罐那个空的这种饮料瓶的习惯啊，我是说自己的水壶。所以呢，不管感觉生活中大小事情都会遇到塑胶，可能像切菜的时候啊，塑胶的砧板啊，或者是在喝水的时候，八头门可能就常常会有塑胶的状况。那要完全的排除掉，完全不使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从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开始做起，像是喝饮料的时候呢，自备环保杯就可以打折，或者是去买菜的时候自备环保袋，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些布的袋子，减少使用塑胶的袋子。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文章呢，其实不是在跟你说以后瓶装水千万都不要喝，都不要喝，而是说生活当中有看到有很多这种看不到的东西哦，也值得我们多多留意一下。因为呢，少用一次性的塑胶，多带一个自己的水壶，看起来呢只是生活习惯的小改变，可是长期下来呢，它的利益可能是很大的。不是利益啦，应该说效益应该是很大的，你可以帮助环境，也可以帮助身体减少这种塑胶的累积。好的，那回到了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台中市的向上路往环中路方向，文心路前内侧发生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麻烦您要小心。那另外在台中市大肚区沙田路，台中市区往大肚方向追分车站的路段是严重塞车的，那大肚往台中市区方向追分车站的路段呢是车多，一样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要补充或更新，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老猫侦探社的塑胶 boy。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的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行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14.8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八八东向的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三鹰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1: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所在，听到威，
0: 听到威。啊，是要停在哪里？
1: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0: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哦。
1: 这叫跨所在，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2: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0: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1: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0: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1: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受灾听到位。
1: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受灾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七点到十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只要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你就可以找到我喽。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呢，在这个台61线好消息，南下的190公里王公路段轮胎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是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环中路方向文心路前内侧的事故，现在呢状况也已经排除咯。那要麻烦您持续留心的路段呢，在国道3号北上 189.2 过了和美中间跟外侧有这个太空包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1号南下215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是还没排除的哦。

好，看一下路网图上情况，国三北上的 189.2 散路的情况，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215公里有故障车停放。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这里呢跟您补充一下，有一位方小姐要很着急的请大家帮帮忙，她在竹南火车站到苗栗县竹南镇海口里的育才路23巷这个路程的时候呢，搭乘计程车在今天晚上的7:30到7:50遗失了一个20寸的红色行李箱，麻烦大家都帮帮忙哦，因为方小姐有点着急。如果你有看到红色行李箱大约是20寸的话，在竹南火车站到苗栗县竹南镇海口里的这个育才路23巷，如果是计程车司机的朋友，可以帮忙看看您的后车厢有没有红色的行李箱吗？如果您有看到行李箱的话，马上要到附近的派出所来跟他们通知，另外呢也要告诉警管哦。晚上8:08听到这首歌，来自 KC 的 Give It Up。

晚上8:10听到的是来自 Casey 这首 Give It Up。好的，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马上 give it up 吧。我们昨天晚上的幸福练习生有来跟大家讲到这件事情，虽然呢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好像还是放弃一下会比较舒服因为呢感觉那么执着一件事情想要把它做完，好像到最后什么都得不到，那就休息一下吧，也没关系，刚好明天礼拜六日要放假了，大家已经准备好放松了吗？准备好放松的心情。说到了放松，大家昨天有去参加这个鬼门关夜市吗？昨天的那个夜市附近的周边道路人实在太多了吧。诶，讲的好像我有去一样哦可是总之呢，感觉看这个照片应该是蛮热闹的，真的好希望总有一天也可以去参加。那就改天啦，因为现在呢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就是要在空中呢陪伴大家报报路况。那讲到了报路况，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刚刚提到了在台61线南下的 167.4 公里到173公里，深港到洋厝的外侧路间跟内侧路间有沿途掉落胎皮跟防撞条，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路间的自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排除。接下来是台中市的大肚区沙田路，台中市区往大肚的方向追分车站的路段呢是严重的塞车，那反向呢大肚往台中市区也是车多不好走。明天呢在味道中学有举办全天的亲师座谈会，早上7:30到中午11:30，下午12:30到4:30，如果呢您行经四平路，也就是味道中学的周边路段，再麻烦您务必提前改道，来避免这个遇到了交通阻塞上面的不便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5, 6 听到这首是来自 IMUS 这首歌。晚上8:1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在台中市的大肚区沙田路，台中市区往大肚方向的追分车站路段是严重塞车的。另外呢，反方向的追分车站附近周边道路也是车都不好走，麻烦您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哦。接下来是国道3号的北上 189.2， 过了和美中间跟外侧车道的太空包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1号的南下215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在台七十六线的东下18.1公里，往南投靠近普星匝道的外侧减速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有打双黄灯，但是警告的标志太近，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23。其实来听到好听又放松的歌曲，是阿牛的歌，Oh Honey Honey。

要太伤心，晚上8:21，明天要放假啦，所以不要放假，不要太伤心了。在这个阿牛陈庆祥的歌曲《Oh Honey Honey》。好的，那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142.3公里过了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那另外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215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台中市在沙田路台中市区往这个大渡的方向追分车站的路段附近都是严重塞车的，麻烦大家保持耐心。台中市在四平路，也就是卫道中学的路段，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明天早上的7:30到11:30，还有下午12:30到4:30呢，学校会举办活动，所以为了节省您的交通时间，尽量提前改道。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昨天呢，文凡在粉专上面跟大家分享关于做了什么样的梦。后来想想呢，好像还做了另外一个梦，竟然梦到自己好像怀孕了啊！其实这个梦里面自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惊吓，不是惊讶，是惊吓。然后呢，去解了梦，不管是梦到了猫咪，还是梦到了怀孕。好像呢都是在说生活变得很好，然后生活很开心的意思。所以呢，这首歌曲是来自热心的听众朋友小鹿的点播，《城市少女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听到的歌曲来自城市少女，抓一个梦想在手上。你们知道吗？最近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说呢，美国的青年们他们的梦想职业，也就是 dream job， 正在转变哦。原本呢，就是这一代的青年们可能会想要从事的工作比较像跟社群媒体有关，或是网红，但想不到今年有 19% 的青年们想要从事医疗保健的工作，稍微超过 18% 想要当网红或是创作者的这些小朋友们。想不到竟然是网红梦这个部分略输哦。那这个部分呢，算是蛮令人意外的一项数据，可能是跟市场饱和啊，或者是一些社群媒体的平台变现的门槛提高，或是 AI 的威胁等等有关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只要你想要就去做吧，因为呢有梦最美，对吧？那接下来呢，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各个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呢，要麻烦您留意在国三的北上 142.3 过了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另外是国三的北上 189.2 公里过了和美，中间的车道还有外侧是太空包掉落，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有梦最美的主题，很好听的这种感觉，一个有梦想追求的感觉，来自 Zendaya 还有 Zac Efron 的 Rewrite the Stars。 待会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自然交通网空中奇缘节目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谢姓女子今天上午驾驶自小客车行经台中市甲埔大道时，疑似为了闪避前方自行车，引发四车碰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记者陈义玲报道。

0: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11号上午7点多获报，外埔区甲埔大道发生交通事故，有驾驶受困，立即派员前往并通报消防人员协助，现场了解。陆军台中市后备旅人员驾驶军用卡车反对途中与一辆自小客碰撞，并波及两辆自小客。大甲交通分队分队长吴登凯说，
1: 谢女驾驶自小客车沿甲埔大道外侧车道往大甲方向行驶，欲闪避前方自行车，遂由外侧车道向左变换至内侧车道，与同向行驶于内侧车道之临揽驾驶军用车辆发生碰撞，在撞击对象两部由蔡女及承揽驾驶自小客车经检测驾驶均无酒驾，无驾情事。
0: 大甲警分局表示，军方人员均无受伤，另外三名自小客驾驶手脚擦挫伤，分别送往大甲光田及大甲李综合医院救治，经治疗后没有大碍，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彰化县北斗警分局接获报案，民众表示所有电线遭窃，原警立即派遣警力现场查处，逮捕涉案现行犯，并查扣遭窃电线约 3.6 公斤，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被害人透过安装的监视器发现有窃贼骑乘机车靠近，随后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窃取电线，立即向北斗警分局报案。海丰派出所吴成汉所长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确认状况之后当场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男子。
4: 北斗分局海丰派出所接获报案，称有电线遭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到场查处，当场查获犯嫌一名，并查扣电缆线约 3.6 公斤，警方遂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并移行台湾彰化地检署侦办。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工地、空屋、仓库等场所若存放电线、金属材料或其他贵重物品，应该加强门窗、围篱及照明设备，并且妥善保管财物。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异常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提供警方相关线索，共同防止窃盗案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发掘新竹在地特色美食，打造丰城餐饮品牌，展现新竹多元且充满创意的饮食文化，新竹市政府举行2026丰城好味名店活动，邀请在地餐饮店家踊跃参赛，也邀民众线上参与，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记者曾佩荣报道。
5: 本次活动只要涉及于新竹市具备合法营业登记之实体餐饮店家皆可免费报名参赛。活动分为主食、饮料、甜点三大类别，也导入数位美食护照及 LINE 实体踩点集章机制，串联线上投票与实体店家消费。市长高虹安说，
6: 9月16号开始呢，我会开放全民的投票。那我们的这个投票方式呢，是我们在店家当中会张贴丰城好味名店的报名的海报。那在这海报上面的 QR code 呢，只要我们民众呢到了实体的店家现场，他就可以扫描 QR code， 每天都可以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5: 线上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智慧厨余机及在地特色礼盒等豪华大奖。另外，为确保评选的专业性与客观公正，本次评鉴将采秘密客专业评审搭配全民网络票选双轨制，专业评审会在票选期间匿名实地访查进行公正评鉴，邀请民众一起投出心目中的新竹美食代表。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日月潭22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8: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

0: 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跟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啊。
0: 停！
1: 碰猛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晚上8:37，欢迎在8:30过后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如果呢你刚好喜欢拍摄短影音，那这个消息你就不要错过了。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了2026 Long Time No Code 的这个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片，不管是说故事、演情境、拍摄创意都是可以的。第一名的奖金是20000元，总奖金超过60000元。活动征件是到9月30号截止，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那接下来呢，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三北上的142.3过了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咯。好，那另外是国三的北上在189.2过了和美，中间外侧太空包散落也还没排除。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5公里园林跟北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要麻烦您留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3: 晚上的8:40，刚听到我们台中分台有在征新的职务代理人。那如果呢你是刚好是应届毕业生，目前还没有工作正在寻找的话，欢迎大家加入广播的大家庭。

跟大家分享哦。这里电台的食物很多哦，所以呢，这个是好处，这个是好处，大家可以笔记起来。如果呢，你想要刚好广播系毕业或者是传播系毕业，对于广播或是电台或是活动企划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景广学习跟一起工作当同事，会非常的开心。而且你看他的最后一句话呢，是说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哎，这么刚好我们昨天的主题也是有梦最美。那如果呢你现在还想要点播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可以到 DJ 温凡的粉专上面去搜寻任何跟梦有关的这个主题的歌曲，如果我有看到的话，都会随时的帮您点播的。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阿福，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阿福，他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刚好也是同名，叫《有梦最美》。不过刚好呢，这个音库是没有找到的，所以温凡今天帮您选播的是女神的歌，凯莉·克劳森，《I Had a Dream》。待会歌曲过后呢，持续来带您关心台中市的施工路段。

晚上8:45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首 I Had a Dream， 有梦最美。目前呢，带您关心台中市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是有施工的围篱摆放在这边。那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最后是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了。那另外呢，跟您补充，在这个竹南火车站到苗栗县的竹南镇海口里育才路23巷，今天有一位方小姐，她在搭乘计程车的时候，差不多是7:30到7:50这个时段，遗失了一个20寸的红色行李箱，麻烦大家要帮忙，协助这位方小姐找到她的行李箱哦。那如果刚好您是计程车的司机的话，也帮忙看一下这个后车厢有没有看到20寸的红色行李箱呢？国道3号北上的142.3公里，过了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呢，歌曲过后准备来听到的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早餐来一杯豆浆牛奶，或者呢是近年很流行的燕麦奶，大家有喝过吗？很多人呢可能会想哦，既然这都是乳制品、乳饮品或者是植物奶了，那是不是呢换成植物奶一定就比较健康呢？其实呢这个答案没有这么简单。那2026年的今年2月发表了一个研究，就是整理呢14项的临床试验，然后很多很多的受试者，他们来比较豆浆、米浆、牛奶、燕麦饮等等这一些常见的饮品，早餐饮品选择对于体重、血糖、血脂、血压等等指标的影响。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这个豆浆在心血管相关的表现上面是这几种饮品最好的选择。研究呢把摄取量换成每天500毫升，发现用豆浆取代牛奶之后，坏的胆固醇平均下降，也收缩压跟舒张压呢也都有下降哦。不过营养师也在这边特别提醒，这些研究的证据也是偏低的，所以豆浆可以算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但是绝对不能把它因此就把它当成是降血压药。前阵子很红的燕麦奶最近突然也不流行了，也根据美国的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呢，这个牛奶最近大家又把这个重心放回牛奶身上了，燕麦奶略居第二。如果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找找看这个新闻。那赶快来看一下为什么燕麦奶。燕麦奶呢它有它的优点，但是研究发现说燕麦的饮品在降低胆固醇的方面呢虽然是有一点点优势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喝燕麦奶不等于吃一整碗的粥，不能因为看到燕麦两个字就认定它是一定比较健康的，因为通常燕麦奶里面会添加一些糖或是植物油，所以购买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营养的标示。那另外一个米浆大家都很会喝哦，这次研究呢反而没有发现它有特别突出的健康优势。营养师形容说，其实米浆就是另外一种碳这个淀粉水，因为它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所组成的，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低，也没有像豆浆这样有大豆异黄酮或者是燕麦的贝塔葡聚糖等等这些比较特色的成分。所以如果呢你是为了要减重或是稳定血糖的话，单纯把牛奶换成米浆这样子呢不一定是这个健康升级哦。那更重要的是研究也发现说呢，无论你是豆浆饮品这个燕麦饮还是米浆，相较于牛奶，你喝这些呢你的体重跟腰围、体脂还有空腹血糖不一定会有效的改善哦。所以说呢，不管是燕麦奶、豆浆还是牛奶，其实没有谁是绝对的第一名啦，其实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点，但是豆浆呢是在心血管的健康方面是表现比较亮眼的。燕麦奶呢它则是有这个贝塔的葡聚糖，牛奶则是有高品质的蛋白质跟丰富的钙质。重点不是说一定要把哪一种给淘汰，或者是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而是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健康跟饮食营养的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饮品。

晚上8:55来看一下国道3号的北上 142.3， 过了通宵内外侧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三角锥，另外是国3在北上 189.2，过了和美中间外侧车道之间呢有太空包散落。国道一号稍早在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还没有接货排除。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不过国道一号南下254.3公里发现故障车停放。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方向的191公里，这个路段呢也发现散落物的情形，也要麻烦您要小心。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容祖儿这首歌曲《牛奶》，待会9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是抛锚停放打双黄灯。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抛锚车警示摆太近了。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外线有金属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中间外线有太空包。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车道，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从国一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国三北上的三鹰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9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2/3，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挂，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3: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

0: 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两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两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回归，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回归，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2: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正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会立刻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之网台中分台空中情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到了空中奇缘的第三个小时，继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三在北上的142.3公里，过了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是国三的北上189.2，过了和美中间跟外侧有太空包，目前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好的，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3号的北上191.6，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的情形，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国3北上方向176.6公里有故障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排除。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的9:13来听到的是 Justin Bieber 的 Peaches。 好的，在国道3号的北上 142.3公里，过了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发现三角锥掉落。那另外在国3的北上，过了清水服务区，最新的路况是中间车道大型散落物。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夜间施工路段，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呢，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是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围篱，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震岳的《搬家》。

0: 晚上9:18，一点都不寂寞。来听到的是张震岳的这首《搬家》。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周末的这个天气概况。昭成，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周末两天都是属于一个东北季风减弱的一个过程，那台湾附近的风向会转比较偏东风，所以在北台湾白天的气温明天是会明显回升的，感受上会比较热一点点。北部跟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就是差不多维持在30到31度左右。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还是一个比较偏凉的一个温度，各地的低温是24到25度，所以在西半部的日温差会比较大一点，要特别留意。另外是降雨的部分，因为受到比较偏东风影响，所以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仍然是会有一些下雨的一个机会，其他地区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今天可能还是一个东北风偏强的一个天气，所以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离岛都会有比较大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昭成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哦。
3: 谢，
0: 拜拜。好的，连线过后，在国道3号的好消息，北上的142.3公里过了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目前三角锥已经排除了。
4: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5: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4: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

0: 占比啊高达70%呐、啊！
1: 真有此事？70%？
0: 嗯，
1: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9:2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刚刚呢，我们的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有说，明天两天可能还是会有降雨几率的，所以出门记得要带一下雨伞，还有最近温差是很大，大家出门也要记得带上外套才行哦。而且最近有很多很多的流感的症状，还有并发重症甚至死亡的情况，再麻烦大家一定要互相帮忙，平常就要预防，勤洗手，戴口罩，还有注意咳嗽的礼节等等。如果呢是出现了喉咙痛啊、咳嗽啊、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等等的症状，都要提高警觉才行。如果呢有这些症状的话，或者是你觉得它可能会是新冠肺炎的症状，可以先在家里使用快筛哦。不过呢，最好的还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生病了，因为生病真的是太不舒服了。最好每天都是好天气。我们来听卢广仲的《雨时多云偶阵》。

晚上9:28，听到这首歌曲，卢广仲的《雨时多云哦真情》。好，最新的路况是国道1号南下，在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方内侧的2辆自小客车事故。另外是国3北上，在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是在国3北上的189.2，过了和美中间跟外侧有太空包散落的情况，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田约翰的《有你的世界》，待会9: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西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叶柔淳的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急追1000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医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哈、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哈、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哈、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

0: 报告，所以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1: 施从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70多岁的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女子，对方称需要30万元的医药费，并允诺康复后来台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报警，太平警分局到场成功阻诈。陈怡玲的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后反而持续出现麻痛以及紧绷感，经超音波检查确认是术后组织粘连。黄俊伟的报道。
5: 云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6: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三次治疗之后呢，他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晚睡到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半夜会麻醒。
5: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腕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9: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10: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9: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只要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喽。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在 157.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过了清水服务区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稍早在国三的北上142.3的这个通宵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三角锥已经接获了排除。再麻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需要更新或补充，一样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热心的听众朋友点播许茹芸《美梦成真》。

好的哦，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应该都知道这个就是许茹芸的《美梦成真了》，大家复习一下了。那晚上9:39，最新的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方内侧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告诉警广，如果有任何更新或补充的消息哦。接下来就是真的有歌词的版本了。刚复习过旋律，应该这次都会唱喽。

晚上9:43，听到的是许茹芸的歌声《美梦成真》。好的，那回到国道一号的南下，在157.5公里的泰安服务区前方内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另外是国道3号的北上，过了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大型散落物。

0: 晚上9:48，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春泥》。等会进行的是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是9月11号，礼拜五晚上，明天就要准备放假啦，所以呢，每到了礼拜五，就是一个关于放松还有放下的主题。今天来讨论的主题呢，是过度思考。那你是不是常常听到有人这么跟你说，哎，没事的，不要想这么多，或者呢，他可能会跟你说，没关系，等等就会好了，或者是让时间冲淡一切之类的。但对于容易思考或者是敏感细腻的人来说，脑中的担心并不是真的就这样说停就停的，对吧？有的时候呢，过度思考是让我们反复的分析然后做决定，可是如果太多的话，就会影响到睡眠，或者你最后变得是难以做决定。如果呢，你也是一个容易想很多的人，一定要记得，这个不是代表你做错了，也不代表你不够坚强，你只是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所以今天教大家几个幸福练习题，当思绪开始在打转的时候，送给自己的几个提醒。首先呢，重新评估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很严重，问问自己，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后，这件事情还会同样的困扰我吗？那有些事情或许没有想象中的严重。第二呢，放下你的完美主义，没有哪一个选择一定完美的啦，那先做出当下比较能够接受的决定，比一直等待更好的答案更加重要哦。第三个呢，设定想太多的时间，什么意思？每天给自己15分钟，把所有的担心都写下，那时间到了，就先把这些东西呢放在一旁，然后呢先回到正常的生活。最后一个，让身体动一动，有的时候散步啊，伸展整理房间，或者是听音乐活动，让注意力从脑袋回到身体，心也会慢慢的松开。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很适合让大家一起来做，可以跟温凡一起

一深呼吸，感受现在的你自己，吐气，然后放下那些今天晚上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亲爱的朋友，明天要休假了，让你的大脑好好的放松放下。想太多绝对不会是一个问题，一个错误。你不需要马上就想通所有的问题，有的时候没有结论也是一个结论。所以呢，能够察觉自己陷入了情绪或者是思考，并且温柔地把自己重新带回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棒的进步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今天的幸福练习生邀请大家放下脚步，然后呢，一起练习幸福。我们用平静，然后呢，快乐、放松的感觉来迎接新的一天。希望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周末。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李玖哲的《想太多》。

晚上的9:56听到这首歌曲，李玖哲的《想太多》。有的时候想来想去，想这想那的，不管怎么样，想太多，好像呢，最后还是下不了决定，或者让你思绪变得很混乱啊。

不过你不觉得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就不会那么容易想那么多了吗？因为李玖哲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哦。那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那目前在台63线的北上 16.3 公里过了草屯二，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来指挥，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在这个台63线北上的 16.3 公里过了草屯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车主下车指挥当中，麻烦您要小心他的安全哦。那另外呢，是国道一号的南下 157.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呢已持续当中，还没有排除消息，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啊，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国道三号北上232公里有事故发生。另外在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刚刚提到了国道一号南向这个泰安服务区的附近有事故发生，目前整段呢都是时速20左右，非常的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目前这里的时速很缓慢，可以提前改道哦。非常感谢今天收听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下周见咯。待会交棒给总台尚恩，欢迎大家追踪 DJ 温凡的粉专，温暖平凡每一天，祝福大家，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31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有紧急的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3线的北上16.3公里过草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指挥很危险哦。台64线东向8.5公里五股一前的外线有角铁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回堵大概8公里，多点耐心了。在国一南下三义过后有4公里的定点情形在泰安服务区前。台南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

0: 理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9月11号晚上10点14分，我是尚恩，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凌晨1点钟之前啊，路况跟我说喽，拨打0800-000-1023。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是第一名嘛，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第三名也持平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本书第三名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然后第四名上升一个名次，那这首歌也是冠军单曲，进榜14周。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刚是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第五名 Be Mine Now 是 Morgan Wallen 的作品，下滑一个名次。耳边听到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的 Dracula。 台65线南下三公里过新庄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台北是基隆高架往南，怎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全线车多嘞？

参与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的第六名。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依旧是持平的状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哦，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这边是在杨梅端前，时速又比较慢哦，请各位要注意喽。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第八名一样是他的歌啊，上升一个名次的 Man I Need。 然后第九名呢，是最高曾经来到第四名，他是 Bruno Mars， 最近满27周的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Risk It All。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晚安。明天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风向也会转为比较偏东风，所以在北台湾地区的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上升，感受上会比较热一点点。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就跟今天类似，白天的高温是在30到31度左右。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还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大概是在24到25度。所以明天西半部的日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早出晚归要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因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午后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那在今天晚上到可能明天白天，东北风还是有点偏强的，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附属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

0: 另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2: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1: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八月实征净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八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净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正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正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正交税实征净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4: 累计一至八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3: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6: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5: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法由雇主照给，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希雅说，
7: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

0: 过八小时，超过八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两小时是要给一又三分之一，从第三小时以后到第八小时要给一又三分之二，然后第九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二又三分之二。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1: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公布国道好走时段，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后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4: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一点到六点的这个时段。
3: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记者尤柔淳报道。
5: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6: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千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7: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6: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9: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吴克群，这首歌叫《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0:50，我到三号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了，注意一下。目前大致上国道都顺畅好走，不过有个地方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呢，这边有施工影响到速度了，比较缓慢一点，不到20公里时速，非常慢。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单身公害》。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在那边的朋友呢，要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好，在11点前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合伙人的花式连续 call in 法 live 版本。我们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三啊，这边是在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好各车抛锚了，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然后在国道3号稍早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我们关心到的就是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

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刚刚速度比较慢，现在有稍微恢复顺畅一点点，大概会落在时速60到80之间。我会经过这边要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
6: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7: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8: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9: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0: 上恩 in the night，
7: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8: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9: 你好，我们是
10: 八七。

也就有两首歌，分别 MacGuff 真爱的潜移默化跟这是魏品云的歌，很酷哦，它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11:11，第三还没第二个小时而已，上岸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4。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这是李佳欢的作品。好像也是啊，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毕竟你就本来就不会觉得会有什么嘛，对吧？但就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感觉吗？还是要有点期待，那才会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可能性吧。11:19，台一线南下242.4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油渍啊，经过小心要怕你滑走。奈的建豪歌曲《街灯下》。

婷婷萧秉治，歌曲是毒药。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那毕竟今天周五啦，可能有些朋友会利用这时间做一个移动哦，想说明天要出去玩嘛，今天我就先移动到那个地方啊，我明天可能就可以避开车潮。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很聪明，很好，很棒，但是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真的觉得累齁，找地方还是先休息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啦。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上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

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光。

来自八青哥，这首歌叫做《卢卡斯》。前天，昨天吧，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呢，很有趣，在机场附近，在台北的松山机场附近，他们要搭飞机出国去了，做一些巡演。那他们也口头跟我说，接下来会有新作品哦，期待一下吧，八青哥。好，11:37，再来送上，这是来自宫口绅士的作品，就叫《宫口绅士》，有路况报警广0800。

这是温蒂漫步的歌，叫做《不夜城》。11:43，在国道3号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任何的路况持续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是杨丞琳的歌《仙人掌的花》。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下一个路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台86线哦，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南下 242.4 公里，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内侧车道油渍啊，斗南路段油渍就比较油嘛，对不对？诶，听起来像有讲跟没讲一样，总之油渍就是你经过可能轮胎压到会比较滑，比较滑就危险啦，所以尽量齁，如果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避开这个状况。然后在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呢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这地方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啊，也不算讨论吧，就是关于新手机这件事情。每年呢9月份就是会有新手机的发表，然后讨论，接着上市嘛，那就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会去把他的手机更新成最新的那一代。那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有折叠手机嘛，对不对？当然在安卓阵营会有折叠手机，已经本来就有的，那现在是在 iOS 阵营出现的折叠手机。不过那一个费用的部分，不晓得一般人会不会为了这个手机去把它给怎么讲捏一下捏上，这个好贵啊，真的好贵哦。

来自周笔畅歌曲叫做《预感》。好，待会在整点的时候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要进入到的是9月12号帮你汇整路况了齁。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 Beautiful， 我们待会见咯。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9月12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台86线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再来台一线南下242.4公里，在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稍早国一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稍早这边有个消息是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

落物。而后续消息也没收到，不知道这散落物还在不在，那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施工排除是国5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此之彼，歌曲我也相信了永久。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送上张秋，歌曲叫做珍惜。

12: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叫做 Love。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
1: 刚听到的是来自徐怀钰的《光之蜕变》。
0: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0: 好嘞，咱出发喽！
1: 好，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车道路肩这里有事故哦。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这里有砂石包的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首歌来自萧煌奇、李炳辉，叫《辉煌旅行社》。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在做决定的途中可以不用急，先停一下再继续。
2: 而当开车要经过行人穿越道时，也请在这里停一下下，礼让行人先通过，
3: 并且确认周围没有人车后再继续行驶，
4: 让彼此的用路安全更有保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321爆炸，来自庸俗救星的歌，12:3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台六十二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有砂石包散落哦，占用部分车道。另外，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外侧和路肩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来自 Sony 桑尼，歌曲叫做 So Sorry。 12:4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好，今天是9月12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的，低温大概各地是24-25度，北台湾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哦，感受上比较热一点，西半部高温有32-33度，还是蛮热的，东半部差不多30-31度。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12:50，排除的讯息，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勿排除喽。不过要注意，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就是砂石包散落物还是占用部分车道。Sabrina 胡群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做路边的野花。好，刚刚有跟你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嘛，对不对？其实早晚还是凉凉的，那不过呢感受上白天会热一点，尤其北台湾气温回升的蛮明显的哦，大概高温西半部会落在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就跟昨天差不多，高温落在30-31度，所以日夜温差西半部会比较大一点哦，不要感冒了，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时间你知道又开学嘛，对，所以会有一些交流互动哦，那这个交流互动如果带着你的病原体就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口罩如果可以还是戴着，然后去了学校或者是到外面去，其实那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至于下雨的部分呢，若是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哦，东半部啊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一些比较局部哦短暂的阵雨，至于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交给阿金今夜谈心，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尚恩，我们在下周一的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最后一起来欣赏 Hello Nico， 这首歌是 Hey， 下周一见咯，晚安，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卡雅李佳欢。搭着车听着老派情歌是一种享受，但偶尔闪过的回忆片刻难免会模糊了视线，这时不妨停下脚步，感受周遭的速度，别让自己在霓虹灯下迷失了方向，让警察广播电台指引你回家的路。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悠，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肩有小货车的抛锚，这个也要注意。稍早，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和路肩有事故的发生，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在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过后到台南系统前啊，我这边就是要请你留意哦，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也恭喜他入围了今年度的广播金钟奖啦。尽管在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也是非常努力哦，入围了很多奖项。这些优秀的同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支持哦，那也祈祷他们呢都能够夺得佳绩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一波入围的直播哦？当下我也是看得心惊胆战啊。那很可惜，我跟柚子的节目呢是共哭的哦。不过也没关系，我们是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是喜欢自己的成品。那有没有得奖跟入围呢？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平常心的这个角度的来看待的哦。接下来就是再接再厉。好，那也希望我们之后呢有这个机会，那也祝福各位入围的同事们呢哦，未来每一年呢也都可以年年入围，年年得奖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

路况消息啦，这里来自的是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另外的消息来自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外路间，这里也是抛锚，是一辆小客车。以及稍早国道三号的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要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它是薛怡丹《太安静》。

这首歌曲来自薛以丹的《太安静》。半夜开车总是觉得四周太安静，安静到你很想睡一觉吗？赶快打开警广，让阿金吵杂的声音陪伴你。这样讲就不太对哦，让阿金有活力的声音。

您能陪伴你度过这周末两天的凌晨时光了。再来，本来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天气嘛，可是有新的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哇，这里有枕木，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哦。怎么会有枕木呢？是哪位司机朋友 你车上载的货物落落呀、啊、掉在路上了，有点危险哦。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有好几块枕木，再请大家注意安全。好了，那我们要来关心到了天气了。9月12号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了，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哦。这几天下雨下的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绪哦。不过昨天确实降雨的这个几率呢小很多啊，哦，甚至已经快没有了，真的是好消息哦。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全台各地早晚都是比较凉的哦，低温来到24-25度。那北台湾白天的高温明显回升了一点啦，哦，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32-33度，而东半部跟昨天类似哦，高温大概维持在30-31度。那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西半部这边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哈，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哦，我还记得前一个礼拜我来上班，那时候气温开始骤降啊，哇，我就穿着短袖骑车，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认老哦，我已经不是那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穿着背心在冬天都没什么感觉的。我不行欸，现在这种天气稍微凉一点，我没有穿个外套骑车我都觉得我快要变成冰棒了。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这个日夜温差哦。再来，降雨方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哦，留意一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就好了。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来好好的享乐哦，安排你的周末假日的时光啦。秋天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的季节哦，这么的舒服，不出去玩真的是有一点浪费掉了。这首歌来自青虫熬夜，我听。

青虫熬衣的刮天，1:19，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公外路间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掉了。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也是小客车抛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淑桦的白牡丹。

这首歌曲来自 Janet Jackson 的 And On and On。 1点27分，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掉了一包垃圾，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吴俊士跟立维庸的《忆恋体质》。我们歌曲过后等等见咯。

你们好，我是 Hus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带你聊一下可能跟你的心理啊、人际啊、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路上哦。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优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这里有小货车抛锚。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好，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施工，还有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这里是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线一线的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9，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来到了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哦。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哎呀，我明明不太舒服，我明明压力很大，但是我不应该表现出来，我应该让大家觉得我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我游刃有余啊，但实际上呢，我已经快不行了，我还是硬撑。你有这个样子吗？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可能有所谓的压压症候群哦，或者是叫做鸭子综合症。哎，听起来很可爱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好，其实这个名词已经出来了十几二十年有了哦。它是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为什么选择是鸭子啊？哦，他说因为鸭子啊，它在水面上游泳的时候，你看它这样滑，其实很可爱，对不对？哦，这样飘来飘去的。但我们看到只是它的表面，哦，表面好像就是浮在水上，然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那样前进后退。但实际下，它在水面下呢，它的两只腿哦是非常卖力的，在那边踢呀踢的哦，所以他就用鸭子呢来表示说，哎呀，我们有想要故作坚强啊，表面看起来 OK， 但实际上已经累得半死的这种状况呢，哦，就很像鸭子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鸭鸭症候群，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怎样子的一些倾向，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就可能是有所谓的鸭鸭症候群呢？这里也整理出来一个几点，比方说第一个，我们很重视形象，我们本身很好面子，很在意外界的眼光，那同时呢也很喜欢透过外界的评价呢来获得认同跟赞赏，我们是吗？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哦。再来第二个就是好胜心强啊，哎呀，每一件事情都想比较啊，什么都想要赢啊，别人比我好就是不对哦，我不接受这件事情哦，他不可以比我好，我一定要被，我一定要赢过他哦，我不能被看扁，我不能被瞧不起哦，这种好胜心。再来得失心重啊，哦，就是你做事情呢，你不允许自己犯错哦，你一失败不行，我不能接受我失败，我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会超级崩溃的。然后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战战兢兢的哦，每一件事情我都是用着很那种干劲十足，已经不够形容了哦，可能想要把对方给整个人四分五裂那一种非常可怕的状况的那种心态呢来做任何事。哇，这你的得失心就真的很重了哦。还有你是不是也会有完美

主义呀。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太高，对你的细节呢，太鸟么哦，龟毛哦，钻牛角尖，老是呢鸡蛋里挑骨头哦，那你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了。还有，你会不会隐藏你的真情呢？哦，怎么讲？你有事情啊，就闷在里面了，完全不讲出来啊。那你表现在外呢，就是一样你的招牌的笑容，强颜欢笑，故作镇静哦。那你这样子真的 OK 吗？你完全没有想要对外去讨救兵吗？你自己真的 hold 得住吗？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些，像是重视形象啊，好胜心很强，得失心很重，有完美主义，以及你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还有情绪的话呢，哦，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爱逞强的人，哦，那思考呢稍微缺乏了一点点弹性，哦，遇到事情会钻牛角尖，而且会报喜不报忧，哦，那其实这样下来光听就觉得蛮辛苦的，哦，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倾向呢，应该会有切身的体会啊，这样子一路走下来不容易，哦，那研究也发现呢，其实长期下来有压压综合症和压压症候群的这种状况呢，到后来都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像是罹患了双极性情感疾患，哦，像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焦虑，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睡眠障碍啊，物质成瘾等等等等的。而一旦传出了有些人呢走到后来走不下去了，他可能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哦，哇，那一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全部人都吓傻了，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呢，完全没事啊，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说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哦，毕竟你平常就是那么的乐观，那么的积极，哦，怎么知道你其实心里面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事情，只是你没有说出来，然后大家也无从帮你，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帮你，哦，所以你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很错愕。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避免自己走到这个最后的境地呢？哦，其实是有心理治疗所呢，智商心理师，哦，来写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个部分啊。他也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去改善所谓的鸭子综合症呢，鸭鸭症候群呢。步骤一，哦，我们可以先表达感受，承认自己的脆弱，哦哦，那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尤其当你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时候，哦，你从来没有跟别人示弱的时候，你要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很难跨出去。那没关系，你可以尝试再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时机点，最安全的环境下，最让你舒服的地点，然后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哦，跟他表达你自己的感受跟想法，不用太急，哦，慢慢来，把一切都准备就绪，然后再跨出这第一步，相信，哦，你这第一步完了之后呢，你第二步第三步往后，你想要发表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你想要表达自己的需求，你想要求助的时候呢，哦，你就会越来越不排斥它，哦，你就可以开始向外伸出那双需要帮忙的手了，哦，给大家知道说，欸，你需要求救，哦，你在求救，你需要资源。在第二步呢，就是调整想法来觉察自己，而觉察自己必须应该一定要这些非理性的内在语言，哦，欸，这些东西我是真的必须要做吗？我应该要做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欸，是不是稍微让自己有一点点弹性，不是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做，不是零就是一百了，明明中间有那么多数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标准放到一百去呢？为什么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冲到百分之百、百分之两百呢？欸，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留点余裕，哦，甚至，欸，如果做的没有很好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这些事情呢？哦，开始去觉察一些自己的动机，还有你原本的习惯，然后再去改变它看看。
再来第三步呢，也是蛮重要的。

哦，你要学会自我照顾啊啊！怎么样叫自我照顾啊？其实很简单一点，你首先可以做就是不要急着去苛责自己啦。哦，干嘛对自己那么坏呢？是不是？没有人在骂你，没有人批评你，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好像过意不去？好像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杀父仇人之类的哦？哦，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哦。所以呢，不要太常去苛责自己啊。那你可以先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让心情有一些改善之后呢，你再去制定一些改善的计划哦，去做刚才前面提到这些事情。而且这里很重要哦，谘商心理师也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啊，你不需要特别的优秀，你不用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哦，就算你不是最完美的，你也是值得被爱哦，被重视的哦。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方方面面都是做到百分百完美的啦，如果真的有，那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那一种哦。所以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标准跟你的行为模式呢跟那一个人来比较，你就做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哦。没有人骂你的话，你自己就不要骂你了，好不好？相反的，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动力，然后多多鼓励一下自己。好，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鸭子综合症和鸭鸭症候群的部分啊。其实这个议题已经有蛮久了，早在十几年前那个黄色小鸭非常火红的时候呢，这个名词刚好有搭上风潮哦，所以有稍微被讨论了一下。我就是我最近呢，觉得我在反思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倾向。哦，而且真的是你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的时候呢，有点拉不出来哦。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烂？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做好呢？为什么？哦，不断的去苛责自己，为什么？哦，但是稍微冷静了一下，把自己做一些其他事情哦，脱离了一下那一个负面的漩涡之后呢，脑袋清晰一点之后，再来思考说，其实我这样子苛责自己好像也没用哦。那事情也发生了。那我真的有做不好吗？也不未必哦。那别人都没有骂我了，我干嘛一直苛责自己呢？哦，我就开始想这些事情哦。于是我就又想到了这个很久以前知道的鸭鸭症候群哦，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啦。希望大家在往后呢，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比较负面低潮的时候哦，你也可以想起来，我不需要自己做一只鸭子哦，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呢跟其他人分享哦，把我的不愉快，把我的不满都先哦好好的宣泄出去，然后呢再来鼓励自己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见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1:47，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既然都讲到了鸭子，那就来听一下苏慧伦的鸭子吧。

苏慧伦的鸭子，刚才听到来自邰正宵的丑小鸭。1:54听歌的过程呢，是有路况传进来的。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发生事故，占用了北上车道，正在等候相关单位的派员前往、那请大家如果你要走台九线这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任何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也叫丑小鸭，来自旺福。

非常可爱的歌，一直在那边夸夸叫的哈、哦。旺福的丑小鸭送给大家。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这样子压压压了半天哈、哦，终于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哈、哦。两点前听到来自吕世轩的《鸡同鸭讲》歌曲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不同说这世界很大，别老躲在自己的树洞，说懂事是让自己变得实用，我懂你好意面对质问才变得词穷。

等一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对不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还有啊，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测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车辆的事故，占用了北上的部分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过永康中内线都在施工当中。另外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这里在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婕妤隧道目前是轮流封闭施工当中的，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的下层工区目前是施工封闭往内湖的方向外线，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都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

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2:05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全台各地哪个地方收听秦广呢？哦，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台联播的，所以北中南东应该很多地方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听众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啦。没错，我们形成了一个空中的天网，在全台各地呢互相的陪伴哦。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要提醒各位，东北角这边啊有一点点气候不佳的状况哦。目前显示在南港系统这一边影响到了国三跟国五哦，这里有在下雨的状况，以及国五在接近头城这一边啊，目前也是天候不佳的情形哦，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那讲到下雨呢，就还是要老样子的耳提面命一下啦，山区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哦，毕竟虽然说这两天啊雨势有逐渐趋缓，可是你再往前看几天，那个雨下的也是有点可怕哦，所以山区呢含水量高的状况下，意外发生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非得要经过山路的话呢，先调查一下那边是不是可能这两天有发生什么落石啊，哦，边坡滑落的情形哦。我们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

丞相，起风了，起风了，时机到了哈，是什么时机到了？秋天来了。这首歌曲来自挠蹄马戏团，《起风了》。说到起风了，其实现在是有路上强风特报的哈，很神奇哈，这个时间点。目前台北的汐止区啊，这里是有强风特报，以及在桃园的芦竹区也有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除了强风特报之外呢，大雨特报也是在亮灯当中啦。刚才有提到国道五号接近头城那边嘛，在下雨。其实现在整个宜兰县哦，基本上都是处在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哇，就是有点大的哦。以及东北角在接近这个基隆啊。哦，以及还有那个淡水更靠北边一点那边的地区呢，都是有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好，麻烦北部、东北部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关心到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上。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我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流氓阿德的。摸咪郎。

0: 米
1: 狼，流氓阿德的猫咪狼。2:18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稍早国一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油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山狗大后生，火焰虫。

听到来自山口大后生乐团的火焰虫，火焰虫是萤火虫的意思啊。2:23，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右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接获排除喽。那有新的消息，在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呢，有交通事故，现场是有碎片的，好麻烦新竹市北区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安全。台61线南下的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好几块整木掉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我们来听到。

蔡敏佑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2:28，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163 Braces 的《找》，我们在歌曲过后等等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a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啊啊，有有，你有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

Hello， 各位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5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了，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这里是在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哦。再来台15线北上 76.2 公里过了白地，这里是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的巷口，这边的八巷口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是有一些碎片的哦，有点危险。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这里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了。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李三。好了，大家来到了我们的今生警示单元哦。今生警示单元带你关心一些社会治安的一些消息啦，一些新闻啦。好，首先呢关心到的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哦，有没有是医护人员的。好，台中有一名男子撞倒了护理师，在折返碾壁的案件呢，那医师工会哦，在前天呢发布了三点的严正诉求啊，呼吁司法从重量刑，严格厘清犯嫌的身份还有精神状态，以杜绝他脱罪的可能性哦，还有强化社会安全网，保障基层业规人士的安全啊。好，这一个意外那不能说是意外齁，他是折返又碾壁了。这一起案件呢是在这个月8号的时候凌晨啊，有一名林姓男子呢开车行经台中的中区这边齁，他就撞上了过马路的陈姓护理师，结果肇事之后呢他没有停车，他反而还折返回去碾过去齁，然后让陈女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哦，那后来呢就刚才讲到了嘛，他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透过了新闻稿提出了严正诉求啊，认为此案呢手法凶残冷血哦，已经完全超脱了一般交通意外的范畴了。好，那当然啦，后续的审判呢目前是还会再继续进行当中哦。医师工会呢全联会他们指出了，各位医护人员呢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关系哦，常常需要轮班哦，大小夜班啊，深夜返家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哦。呼吁相关的主管机关呢，应该要正视夜归的医护人员，以及呢，哦，即便你不是医护人员，像我们这样子做夜班的呢，我们上下班也都是在非常晚的时间呐、啊哦。我们一定都要好好的来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哦，还有也要留意一下，我们不要去一些太偏僻的地方啊，哦，治安的死角啊。哦，这是都会对我们人身安全有风险的，那当然也是希望整个台湾的这个保护网、哦、可以落实到所有的地方啊、哦、包含呢包含在深夜的时候的各个角落啦、哦、也跟所有跟我一样在上夜班的朋友们说声辛苦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的打拼啊，为了生活的走走啊，这个半夜上班真的是蛮需要体力的啊，平常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要好好顾好呢。再来关心到的下一个新闻，澎湖县有一名陈姓男子呢已经有三次的酒驾前科了哈、哦、结果呢他之前哦这阵子呢又毒驾，哇，喝酒就算了你还给我吸毒啊，

那澎湖地检署认为呢，他有反复犯罪之余啊，就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了预防性羁押获准了。哦，真的是酒驾三次还不够，第四次呢还要给我吸毒上路，还犯公共危险罪，真的是罪无可赦哦！大家千万不要学啦，绝对不要碰毒品。那你要喝酒的话呢，酒后绝对不要开车，拜托了。再来下一个新闻呢，是有一名顾姓女子哦，在昨天的时候呢，开车行经台中南屯区的一处路口，转弯撞上了绿灯的时候步行的这些的行人哦，有一对红姓妇女，他们很规矩的照着灯号，然后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哦，结果呢，这名顾姓女子哦，就过去，哎，一转下去呢，就 A 到他们了，还好车子立刻停下来哦。不过两个人还是有轻微的擦挫伤啦。后来确切的噪音呢，警方调查厘清齁，然后对这个顾女呢依法来开罚啦。也呼吁各位啊，这个转弯齁，行经路口处呢一定要停让行人齁，这件事情我们从前年底就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呼吁了。当然大家对这一个部分的意识呢也是非常的了然于心哦，可是还是有少部分人呢在赶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有时候可能开车比较心不在焉的时候呢，他会忘记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一忘记，很有可能呢你就造成那些守规矩的行人们呢就被你的车子给 A 到了啊，轻则擦挫伤，重则可能就要送医，或者是有些生命危险哦，真的是麻烦大家再一起多多注意了。好的，最后一个治安相关的新闻呢，是诈骗啦。台中有一名70多岁的爷爷，他在前阵子呢陷入了网路的跨国恋哦。啊，这名女网友呢，哦，说他很可怜啊，他生病啊，他要动手术啊，那你如果可以帮我的话呢，我保证哈，我痊愈之后，我康复以后，我来台定居找你一起生活哈。啊，这名70岁的爷爷呢，听的真的是。又是不舍又是感动的，然后很想要跟他一起生活，就到银行要汇款30万元了。还好行员机警哦，通报警方到场呢，来拨电话拆穿骗局哦。好，那这个是行员真的是扮演了这种别人受诈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他们可以在第一线呢察觉异状，然后请警方来帮忙哦。啊，远警到场的时候呢，告知这个爷爷哦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啊，然后协助他呢去拨打对方的电话查证哦。结果对方一接起来，听到是警察，啊，就挂电话了啊。这个爷爷呢才相信啊，他真的是要被骗了啊，当场取消汇款呢，然后向警方跟行员来致谢哦。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其实老年人呢对于网络诈骗这种比较新式的诈骗手法，没有什么概念，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平常使用网络的状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交友的一些情形哦，看会不会啊有遇到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啊。以上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啊，带你关心了蛮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哦。2:4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留意到的是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8巷的这个巷口有交通事故，现场有一些碎片哦，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12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个歌。周杰伦，《本草纲目》。

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听歌的过程，关心一下最新消息哦。国道五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这里发生了小客车追撞施工中的工人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国五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那这里也要再提醒各位，我们夜间的时候呢是蛮常有一些夜间施工的啦。哦，那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施工路段呢是你待会儿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就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哈。目前国道的夜间施工，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正在施工，以及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还有国道10号东向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003。下一首歌来自陈亚兰跟熊仔的合作，好戏。

很喜欢这种结合传统戏曲的歌哦，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这种传统跟现代碰撞出来的火花，真是非常有趣。陈亚兰跟熊仔的好戏，2点52分，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这一包垃圾已经过去了1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以及施工路段，再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都在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0003。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童根生的《拖刷》。

同根生的拖刷。你做事会拖拖刷刷的吗？如果会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别人是不是快要受不了了哈。2点57分，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戴爱玲跟那乌瓦少女队的 Mr. 哎呀。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咯。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小心。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的西滨路一段以及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交通事故的，现场有碎片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出口匝道，这里原本是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的，已经接获排除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了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公里，过了新庄2到过了新庄1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的施工路段在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轮流封闭。台1线的北上47到 46.4 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那有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智爱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跟您一起听这些回忆歌单了，今天要听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人生的不顺遂，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想必还是要找个让你走下去的动力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用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我们继续走啊，继续冲啊，继续的让你的路走下去的这种很正向的感觉哦。这些歌曲想必应该可以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支持动力啦。听歌之前，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啊，重点提醒，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跟它是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路口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啊，现场有碎片，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第一首歌要能够让人家打起精神来继续往前走的，那一定得是这一首啦。1990年林强的《用情歌》。

林强的向前行。前几天去友台哦，朋友的节目上受访，然后分享一些过去的事情哦，然后讲到一些比较沉重阴暗的。那因为节目当中需要有歌曲嘛，来做个暖身暖场，应该说休息时间的这种缓冲哦。然后他就要我想歌，第一个想到我就是向前行哦。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那也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时间来到了3:1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在过了白地是西滨路一段跟八巷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呢，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这还没接获后续消息哦。有任何的路况呢，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用真行完呢，我们要来继续的冲下去哦，五百两千。

伍佰的冲冲冲两千年，除了冲冲冲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冲完了要来堆堆堆啦。黄飞在两千年的这首代表作也是非常的让人家可以哇整个心情激扬起来，一起来欢唱这首堆堆堆吧。

对对对，黄飞的歌声振奋你的人心，冲完了，走完了，也追完了，这一趟路值得了哈。送给大家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1991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今天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还满不满意？这个继续往前走，继续向前冲的这种态度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下去哦。要拿来收尾的歌，1992年谭咏麟的《让爱继续》。不只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也要继续往前哦。

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是蔡佳玲的《我的爱情》咯，今麦时间来到了半夜3:37，这部的最后半点钟哦，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阿金。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以及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度过今夜谈心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有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施工路段在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国1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以及国10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运隧道都有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道，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预计会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男子汉乐团的《Onside》。

男子汉乐团的 onside 3:43，最新的消息在台十四甲线这边是双向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非常的多，我很常在半夜的时候会收到这个消息哦，请大家留意啦，五岭这边是不要再上去了，整个满了，爆炸了哈，请大家赶快改道去找其他地方玩啊，不要再上去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听到来自芷鸢的《查无此人》。

郑宜农的大爱街二巷。3点51分，继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蛮长了。如果你想要去看夜景的话呢，就换个地方哈。如果你是想要去看日出的话，也换个地方了，这里真的上不去了。停车场蛮长，双向车有很多，你现在上去卡在山路，其实不太好受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国道5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 听到来自陈美凤的鸳鸯水鸭。

膝盖那个了，报名啊！撒两个，咋啦？混。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幼童的《温柔海》。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

让尽管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官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 国道5号北上3.8公里， 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 台14甲线双向五岭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 而且双向的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 施工路段提醒您， 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 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 以及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 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 过了新庄2到过了新庄1的外线， 台62线的西行龙潭堵隧道跟捷余隧道在进行轮流施工封闭。 台1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 过了杨梅， 这里的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 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0-123， 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

0: 及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2: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接下来一样是由六六接棒，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啦。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今天是9月12号的凌晨4点08分。诶，你回家了吗？还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呢？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那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以及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在等待着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

乐乐今天声音稍微的有点磁性哦，请大家多多见谅，毕竟乐乐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跟我们的感冒病毒大军奋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声音还是有点咳到小哑掉，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我们这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哦。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六六刚刚搭了最后一班车来到我们的电台准备节目，突然很有感而发，想要点播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打开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来自皮皮岭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时间4:13。其实在以前可能差不多国中高中的时候，红六六也很常会喜欢去夜市走一走逛一逛啊，吃点好吃的东西，然后常常都会算是浪费时间吗，或者是享受这样子的氛围，一路到必须要赶最后一班车才可以回家的境地。接下来持续提醒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这边的情况呢，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及双向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看日出或者是可能要看夜景的话，先避免前往五岭的这个地方。国道5号北上在 3.8 公里过石顶，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请大家在帮忙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在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在268公里谷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一包垃圾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道5号北上

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这边呢是施工封闭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4:15，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吼，要来跟大家复习的是很经典的一个长寿剧啊，台湾戏剧作品里面，我觉得六六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以及特色，就是我们长寿剧真的是合家观赏都非常适宜吼，尤其是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长寿剧也是陪伴我们度过了很多的时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台剧《夜市人生》的一些主题曲跟很经典的歌。那《夜市人生》这个长寿剧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述在夜市摆摊养家糊口的一些人啊，庶民这个叫做什么，突然六六有点卡词哦，在这个成语字典里面要翻了又翻，就是很努力勤恳过生活的这些人们呢，他们怎么样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面克服生活的一些风霜啊，还有恩怨情仇跟代际，就是世代之间的冲突呢，展现出台湾传统庶民那种很认份又不认输，为了家庭非常无私奉献的坚韧的草根精神。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是剧中的其中一首，因为他们这个长寿剧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片头曲，这是其中一首的片头曲，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歌，来自徐美静《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时间4:22。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在《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亲情跟家庭这种很温暖的依靠的感觉，作为剧情里面非常温馨的情节，还有思念氛围的一个催化剂呢，很好的衬托出了夜市黄金六角，也就是我们的主角群有志、有慧、大风、小轩、来发跟如意，他们黄金六角年纪相仿，一起长大的这些小孩们呢，他们在彼此之间从童年到成年之后对家的那种眷恋，还有对家人之间很无私的陪伴跟牵挂的感觉。在听完这个很好听的、大家也耳熟能详的片头曲之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它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这首歌呢更诠释了剧中一个怎么说，放手成全彼此之间那种无怨无悔的真情的奉献嘛，就是有点道出剧里面的角色他们在爱情或者是家庭当中为对方牺牲付出之后呢，即便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个缘分可能最终还是走散的状态，但是还是希望彼此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以及温柔跟这种宽容的感觉。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请你记得我的好。

来自江淑娜，请你记得我的好时间4:28。夜以继日即将迎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夜市人生影长寿剧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非常具有核心灵魂的主题曲片头曲。它其实也是一个预告片的歌曲，就是他们预告的歌曲呢，是由这首歌作为一个很主要的关键。那这首歌呢，是用一种很道地的台语歌曲的风格啊，来道出了这些市井小民在夜市摆摊挥汗如雨讨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展现出角色们他们的这种韧性以及不屈的精神。哦，六六的这个成语小字典终于翻到了对的这一页了，市井小民没有错，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夜市人生》。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去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我是66，持续带您来关心到道路的状况。台65线南下在8公里过板桥二这边呢，有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下了。还有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过石碇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面中间车道，一包垃圾在路中间啊，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哦。在国道5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再来跟大家持续提醒到这个长期一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况。那在国道10号呢，东向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过里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哦，预计会到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在台62线呢，西行龙潭堵隧道，还有这个捷运隧道这边呢，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会轮流封闭。这个我们的道路施工，那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持续听到跟夜市有关的歌曲哈，雅琪啊，毕竟周末到了，很适合。如果夜市有开，家里附近有夜市的话，不妨走一走，去吃一吃台湾的美食，也是很棒的行程。听到来自高向鹏跟方怡萍的歌声，欢喜西雅琪。

来自高尚鹏方怡平的歌声《欢喜西雅七》，这首歌曲是在2000年发行的歌声。在4:42提醒到大家，我们的这个台62线刚刚有说西行龙潭堵隧道跟傣鱼隧道这边轮流封闭的车道会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5点钟。再次提醒大家，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2 这边也是封闭的情况。那封闭的桥下的这个平面单车道时间会施工到早上6点钟。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刚刚有说这个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已经排除了。但是比较稍早以前，在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这边啊，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记得有一包垃圾啊，小心闪避咯。然后呢，在我们的国道1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2线车道，持续施工到早上6点钟。以及台一线北上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过杨梅啊，这边也是调拨了对向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那大家一路会帮忙持续留意到早上6点钟啊，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不知道大家在逛夜市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六六自己真的超级喜欢吃，每次去一定要先吃一下我们的臭豆腐，真的好好吃哦！不论到哪里，尤其是不论是烤的或炸的，六六都好喜欢，推荐大家。接下来听到一首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歌曲，来自李艾启的歌声《Say Ya Qi》。

李艾琪、塞亚琪哦，有没有那个很热闹的画面，是不是都浮现在眼前了？来自李艾琪的歌声，在1991年发行的歌曲《塞亚琪》，真是一首很充满市井人情味，来表达我们这个台湾夜市文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国民歌曲哦。时间4:49。

市区的持续性的工程呢，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然后占用了汽车道外侧的一线道进行施工哦，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当中，请大家务必是依照这个现场的我们的交通指挥通行啊，时间会到早上的5点半。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呢，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我们同时也封闭了这个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配合，也是施工会到早上5点半的时间。听到一首日文歌，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说在夜市再见哦。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缘分都是在夜市偶然遇到的，像六六有时候出门就是跟爸爸妈妈出门去逛夜市的时候，就会刚好遇到爸爸或妈妈的这个大学同学、国中、国小的同学，就很奇妙的缘分。不知道你上一次去逛夜市是什么时候了哈？那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重阳桥往北市的这个方向呢，汽车道是有工程在持续施作当中的，那同时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改走这个仁义街之后呢，再由吉贤路右转上桥，那时间的话预计6点钟会排除这个

持续性的施工。那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王土城呢，444号到454号这边，还有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这边巷口也有施工哦，请大家多多留意的。就是今天的施工比较多啊，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的引导，或者是呢提前改道。时间4:56，待会儿在我们今天最后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要来进行5点钟的整点对时哦。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的是 John Blue 幻蓝小熊最近很火红的新歌《夜市王》，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了没有？如果有听过呢，也欢迎在66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66，66打声66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 John Blue 的歌声《夜市王》。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的歌声《夜市王》哦，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来迎接我们的一整天啦。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他们也有非常这个洗脑的歌曲，还有搭配舞蹈动作，也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火红的旋风。

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进前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整好水水，好好心情陪伫你的心肝底，规工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持续提醒到，稍早以前有回报说，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情况，以及双向车还是很多哈，请驾驶朋友务必是先不要再上五岭了。那国道五号北上在3.8公里呢，过石碇这边也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目前应该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哦。那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回报这个消息。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提醒您持续提醒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当中的，以及在台31线南下2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这个过上阴影窝这里啊有这个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是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哈，那时间会一路到早上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通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工程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也是会持续维持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5:0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那周末晨报呢，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啦，然后还有最新的新闻资讯，以及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好在出门六六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东部这个周末啊，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说到天气哦，真的是，感觉今年入秋的时间好像非常准时哦。

最近的天气都开始有一点凉凉的了。那不知道大家秋天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溜溜自己是会想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吗？是来自费玉清的歌声哦，《秋蝉》这首歌曲，来听到费玉清的《秋蝉》。

听到的是费玉清翻唱版本的《秋蝉》哦，这首歌曲陪伴大家很多个即将迈入秋天的这个时段吧。非常诗意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六六就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周末晨报，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的天气哦，来看到9月12号，今天其实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那各地呢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的，那气温大约是在24到25度左右。北台湾的话，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一点哦，感受会比较稍微热一点点。西半部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呢则是跟

跟昨天比较类似，高温差不多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出门，就是在早晚要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以防感冒着凉，跟六六一样齁，感冒一个礼拜，今天还在有点声音哑哑的，不良示范。降雨的方面呢，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六六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预报图，在宜兰的地区是有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有看到橘色的警报了。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是有大雨发生的情况，这个大雨特报有来到黄色的警示，所以提醒大家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宜兰地区也是会有大雨或豪大雨的，所以请大家山区作业的话还是慎防，就是我们山区可能会有坍方啊、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淹水。在离岛的天气，澎湖的话是多云时晴，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则是阴短暂阵雨哦，然后会有大概25到30度左右。所以再请大家还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因为会稍微有点凉啦，毕竟要入秋了，所以我们外套还是要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随身带着哈。然后有些地方有短暂阵雨，所以提醒雨伞也是要带好的。听到一首歌曲，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哦，是不是下雨天也会特别有这样的情绪呢？

时间5:17，刚刚听到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呢，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排除了。我们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时，定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同样还没有排除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以及五岭的停车场满场的状况，请大家不要再上山咯。然后呢，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57.5公里这边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还在持续当中，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台一线北上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过杨梅，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那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接下来是13号礼拜天嘛。12、13号这个周末的时候，东北季风会比较减弱一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在今天的天气刚刚跟大家汇报过了，在13号明天的话，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其他地区的话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雨伞要记得带好了。14号，也就是礼拜一的话呢，东北季风会开始变强。15、16号也是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其他的地区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在17、18号，东北季风会慢慢就是变弱一点了，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哦。一首歌曲过后，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来自 Fui 跟 Sam 的歌声《清凉的风》。

很春天的一首歌曲哦，清凉的风。但是呢，其实，不论是春天也好，或者是秋天也好，像现在即将入秋了，这种清凉的风还是偶尔会带给我们一种蛮舒适的感觉。可是呢，还是要注意啦，不要就是感冒了，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吼。感冒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身体这个气温的转变啊，还是要多多留意的吼。时间5:25，提醒您，这个今天要来。我们来看一下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有什么呢？首先看到国家共享 AI 红利与儿童津贴，总统赖清德在全国渔民节宣誓说，因应经济成长还有财政有余，那明年即将发放新台币10,000元共享 AI 红利。此外呢，明年1月开始会发放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创下全球的首例哈。希望这样子的政策呢，能够减轻家庭负担，并且鼓励生育。首批印尼技术人力补齐旅宿的缺口，因应少子化还有旅宿业人力短缺，劳动部推动了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开放引进外国技术人力。驻印尼代表处呢，已经核发了35名曾经赴台实习的印尼籍人员工作签证，预计13号赴台。

来投入旅宿的服务，建立先培训后聘用的模式。那在台捷深化 AI 医疗合作这方面，欧洲面临人口老化与医疗人力的短缺，然后捷克科技研究中心这边也表示说，捷克目前正在筹划说布拉格新建大型的整合型大学医院。那这样子的大学医院呢，可以作为台湾企业进军欧盟市场的测试基地。那在捷克还有台湾市场这边，双方在医疗影像啊，还有急症护理跟 AI 技术等等的领域，都可以推动的更紧密的交流。在加州签署儿童网络安全新法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加州州长呢，签署了十多项的新法，禁止社群媒体业者向未满16岁用户提供具有心理剥削性的成瘾性功能，像是无限的滚动啊，还有演算法的推荐以及自动播放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啊，是有禁止的。那直接针对产品的功能呢，进行了强制的管制，以改善过往单纯限制年龄却不执行，却有人执行不佳的状况以及问题。提到这个未满16岁的社群媒体使用的状况啊，我们台湾也有最新的机制启动了哈。当青少年短时间内重复搜寻可能是一些自我伤害相关的字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IG Instagram 在台湾也推出了家长搜寻提醒，也就是说当青少年在短时间内有这样子的状况，系统会导向求助的资源，并且透过 APP 还有 email 通知这个开启监护功能的家长。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是为了避免警报疲劳啊。 Meta 的咨询专家分析数据说，在就是只在重复搜寻的时候呢，发送全荧幕的提醒，同时呢，也可以提供专家咨询的这个资源指引，协助开启亲子的对话。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善用青少年预设的不公开账号，或者是13岁以上适合内容的过滤，还有使用时间的控制，也都是非常好的安全防护机制。以及同时也有这个健康数位习惯建立的这个建议啊，除了刚刚说到提供大家在13岁以上可能可以适合有一些内容过滤这样的情况，还有时间的限制呢，睡眠模式跟时间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哦。在系统预设每天满60分钟的温馨提醒，可以开启睡眠模式，自动静音的通知呢，也可以减少夜间的干扰，会是对我们的这个数位使用习惯比较好的一个改善方式。也非常鼓励家长可以利用家庭中心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了解使用时间还有互动的对象，小孩子可以就是他们跟谁交流啊，或者是用了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控管。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共同讨论订定规范会比较好，可以取代单向的盘问，这样子亲子之间的双向沟通呢，也会比较健康一点。时间5:30，听到这半个小时哦，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智慧型手机》。Clap, clap, snap.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宝，明天爸爸过生日，我们陪爸爸去逛街买礼物。你想送爸爸什么礼物啊？
1: 我想送爸爸钢铁人的钢铁衣。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爸爸每天开车送我上学都开超快，碰到黄灯会加速冲锋。有一次剩两秒变红灯了，爸爸就冲过去了。
2: 啊？
1: 还有一次刚刚变绿灯呢，一个婆婆还在过马路，爸爸就冲过去，把那个婆婆吓得差点摔倒。
0: 天哪，太恐怖了！
1: 妈，跟你讲个秘密，有一次爸爸被警察叔叔拦下来开了一张罚单，因为他没有减速让行人优先通过。
0: 哦，小宝，那你为什么想送爸爸钢铁衣呀？
1: 你说我们要陪爸爸逛街呀，我怕爸爸只会开车，不会躲冲来冲去的车子，穿着钢铁衣才能保护他呀。
3: 行人不是钢铁人，驾驶人在行人穿越道前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暂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哈。我们持续来关注

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掉在路中间，非常感谢了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好，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后里路段这边中间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呢，起顶平交匝道前面啊，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然后目前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所以一样是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现场可能比较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小心慢行是很重要的。那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也要告诉你啦，在国道五号北上 3.8 公里呢，过石碇，刚刚说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时间5:37，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是出门溜溜的单元，没有错齁，看起来现在时间5:37，天还没有亮，溜溜脑子也还没有这个准备齁，来跟大家聊聊天。好啦，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齁，感觉有大家的陪伴其实还蛮开心的，又持续接收到听众朋友到溜溜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但是嘴巴还是有点飘齁，也稍微打结这个舌头，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经过感冒之后都脑子有时候会变得比较不灵光一点。那这个周末呢，有什么东部南部的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好去好玩，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一路会持续到十月中的活动，在屏东2026夏日狂欢季，有非常多可爱的巧虎啊、悠悠家族还有蜡笔小新的特展，以及七大游乐设施等着大家去免费体验啊，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哦。地点的话呢，在屏东的县民公园，它其实从七月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活动，一路会到10月11号，那也包含了暑假已经过了限定的这个狂欢乐园，那还有我们的夏日剧场以及一些主题特展。主题特展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展出到10月11号，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带小朋友出门放放电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还有呢，在9月11号开幕，一路会到我们今天9月12号的2026万荣温泉音乐节哦，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地点在万荣新村的预定地，也就是万荣消防分队前的这个大草皮这里。花莲县的万荣乡呢，会在9月中旬，也就是这两天的周末呢，举办为期两天的温泉音乐盛典，结合了在地的这个原民文化还有自然景观，会有这个丰富的市集，邀请大家走进山林哦，享受音乐跟星空的陪伴啊。那活动呢会在下午的5点开始，有很多歌手跟乐团登台演出。在今天9月12号的话，会有双人组、五彩针，还有什么都嗨乐团等等的，以及吕强啊，很八大熊非常知名的这些歌手呢，持续的参与演出哦。那活动全程也都会有主持人 DK 带动现场的气氛，为大家带来非常有趣的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花莲走一走，看一看。当然，在花莲地区呢，也是会有我们的花莲金针花季齁，持续的在花莲富里60石山以及我们

的富里乡农会这边罗山农特产展售中心也会有这个花莲金针花季的活动，打卡明信片还有专属的限定拍贴啊，可以前往参与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也有这个非常户外最嗨的KTV 音乐节，东带我走，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啊，这个被誉为全台最嗨的户外万人卡拉 OK 音乐节哦，邀请了大家全国民众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东海滨公园，来跟着我们的歌手呢实力开唱一下。

这个卡斯非常厉害哈，连续两天的音乐节呢，我们邀请了17组的重量级卡斯，像是罗时丰啊、李圣杰、江美琪，还有陈势安、李小培等等的这个歌手呢，动力火车轮番上阵演出。那在13号的话，会有这个信，还有戴爱玲啊、黄轩、9M88等等非常有实力的歌手接力开唱。那在舞台附近呢，还有增设这个水特效，所以大家在这个摇滚区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很浪漫的这个感官体验。但为了确保活动顺利啊，主办单位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要遵守场域的规则，摇滚区呢是禁止夜排站位，而且搭设帐篷地垫等等的，会场内呢也是全面禁止车辆通行的齁，所以活动在下午2点开始呢，周边也会有相关的市集跟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早确认一下我们电子产品的防水功能啊，因为我们现场也有这个水特效，所以怕会影响到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功能呢，记得先确认一下齁，它是不是有防水，并且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来享受这次的在花莲在台东的这个音乐盛会。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到户外 KTV 真的很让六六有非常心动的感觉，我都很想要立刻订票前往台东了齁。大家去 KTV 必点的歌曲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有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大家应该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哦，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再爱一遍天后》当中。持续提醒到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台一丁北上在 4.258 公里的地方呢，这个斗六的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所以呢在请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特别留意一下下吼。在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小心闪避。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施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十号东向 25.5 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的。还是要提醒到哦，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驾驶朋友请这个务必是小心闪避。那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这边旗顶平交匝道前呢，内侧车道也是有重机停放的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然后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可能视线比较不佳一点，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慢行。时间5:51哦，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东部地区啊还有南部地区可以好玩好去的地方，还有没有呢？

你溜溜来看一下。当然有，在这个南部的地方呢，我们的四昆生码头以及龙山寺广场也有全台独家的水上市集啦。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限定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可以搭船在我们的这个管筏间购物啊，很酷的体验哦。探访红树林生态，现场还会有80组路上的餐车市集以及儿童水乐园，感觉很好玩耶，六六又想要订票前往台南了，到底要去哪里？好犹豫哦，真的是好难决定。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规划一下怎么样比较好玩，怎么样比较方便。在台南，同样是台南，2026的麻豆文旦节也是在这个周末，在有这个麻豆幼儿园，柚子的柚，麻豆幼儿园的活动啊，举办了我们的麻豆文旦博览会，结合在地柚香，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展售，还有限定文化体验，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地方麻豆的地区去了解一下。高雄呢，2026高雄乘风而起男子厂也是在今天会举行哦。从我们的中游红南宿舍园区出发，首度骑进男子，规划这个单车漫游古迹、日式宿舍，还有后进溪的清水公园这边前往这样子的行程啊，还安排了亲子单车跟风格餐车的市集，可以让大家做活动的体验。高雄同样是高雄的旗津金之森森林的森海风散策市集，在我们的这个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有海风市集，还有漂流木的手作 DIY 以及一些海洋相关的讲座跟演出，也是在这个周末限定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Tisland 的歌声 Travel。

0: 听到来自 Tasteland 的歌声 Travel， 哎，该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啦。时间5:57，准备要5:58了哈。待会儿呢，再跟大家介绍完这个最后一个景点之后，我们准备要迎接6:00的整点对时。那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呢，哎，就是在我们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的2026台湾仲夏节山之主场，在9月12日跟大家见面了。这个活动呢，是台湾仲夏节系列的主场之一，是以山林为舞台，然后结合音乐的演出啊，还有一些市集跟亲子体验。那市集的时间大家帮我笔记了，是下午2:30到晚上8:30，所以千万要注意时间，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的仲夏音乐节呢，时间是4:45到晚上8:00，下午4:45到晚上8:00哈。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很厉害的卡司，像是陈星月啊，然后李杰明、谷谷、吕思维，跟我们的李佳欢，还有一些像是新生代的团体阿垮、元少年，都会有一些曲风演出啊，很多元性的演出。那像是有涵盖一些原名的歌声啊，或者是轻流行跟华语金曲都有，让你一次满足，一路从午后唱进山林的夏夜。现场呢，除了音乐演出之外，也会有一些街头魔术啊，或者是巨型泡泡秀、小丑互动等等的亲子体验，所以大家可以前往去享受一下这个结合山林、美食、文化还有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蛮好的，这样的结合，六六觉得，又是一个想要出发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我们的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1: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00。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

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322.8 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同样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一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同样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的路段呢，有发生小货车翻覆的情况呢，占用了我们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变换车道，注意安全，然后一样小心行驶咯。在台一丁北上 4.258 公里这边斗六路段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看到持续性的这个施工，持续性的施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持续的道路施工呢，是在台62线西行到这个龙潭土隧道这边会有这个检查的工程，轮流封闭施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节目第三个小时，起床的听众朋友可以跟六六签到一下了哈。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跟我说个早安，嘿，我们一起打起精神来哈。记得出门前千万要先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然后小心慢行。跟您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刚刚说发生了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刚刚有说是，它现在目前的情况哈，是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事故的话是占用了我们入口匝道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帮忙注意安全啊！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最重要。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哈。那国道五号南下呢，目前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这边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咯，

早上6:06啦，我们外面天空亮起来了齁，大家早安呢、啊、六六上班的第三个小时，非常开心，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在陪伴我们哦。一刚讲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又进来一个刚排除的好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道台61线北上169公里，刚才说这个小货车有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已经接货排除了哈，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好不好？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了。

0: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 时间6:11。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大家好。目前国五道后双向车流都很正常哦，不过沿线都有降雨的情况，路面也比较湿滑一点。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的话，请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的车距，并全程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的视线与安全。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

哦，我们这个下雨天哦，有可能在外面啊，还是要多多留意跟前车的车距了哈。提醒到大家，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这边斗六的路段呢，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哦，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永康前中间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小心回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况发生哦，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前车的这个我们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怎么样。时间6:12，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是来自一位韩国女歌手 Jisoo 的歌声 Click。

时间6:15，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isoo 的歌声《Click》这首歌曲，在2026年9月4号发行，收录在同名单曲《Click》同名专辑《Click》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很有趣哈，它很新诶，9月4号才刚发行的。然后这支 MV 呢，它其实是特别邀请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知名导演指导的。然后这个场景设定在一个非常有神秘感、诡异感的荒废的游乐园当中，很有趣的一首歌。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

去找一下他的 MV 来看看。时间来到6:16，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还有打诈的小故事了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呢，在9月10号的时候，电信网络诈欺受理件数总共是432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905,003.5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哦，财产金额达到了1,229.6万元，也是不少。假性财产的犯罪呢，它本质是属于民事财产争议的诈欺告诉。那这样子的状况总共有50件，财产金额达到了4,936.7万元哦，也是很多呢。相较于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们电信网络诈欺受理的案件是399件，那财产金额总共是1,850.1万元，这周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每周都在讲一样的话，我们哪一天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变少吗？好，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很难得的是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持平的哦。那在假性财产犯罪的状况也是有稍微案件增加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在接获一些资讯同时呢，多多提高警觉。

跟大家更新完了这个最新的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的部分哦。排行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342.1万元。第二名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总共是40件，财损金额是409.2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啊，假投资诈骗有几件，总共38件，财损金额3644.3万元。第四名呢，假交友的诈骗，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32件哦，那财损金额达到了3541.4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是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62.5万元呐、啊，哇，也是不少呢吼。这个前五名，大家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故事哦，小打诈的小故事。来听到纸鸢的歌声，伪善。好，这首歌曲跟我们待会的故事有关，先来听一下。

纸鸢的歌声伪善，怎么会说伪善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啊，其实大家好像打着一个善良的名义，结果发现其实是诈骗啦。开始讲故事之前，先提醒到这个持续的我们还在持续当中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掉落物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我们的同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况是是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88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没有路灯，那虽然说现在外面天已经渐渐亮了，但可能视线还是会有点不佳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放慢行车速度咯。那国道5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然后在台一丁的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个活动的资讯告诉你，在新北市深坑区这边有自行车活动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然后再到万里山之还有淡水，所以请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呢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自行车驾驶朋友。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三百

22.8公里呢，永康前中间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哦，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难怪六六刚刚找不到这则，是在已经排除的通知里面啊。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到这个有趣的小故事，不有趣，一点也不有趣。哎，讲到这个就六六就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哈。小片在某一间学校任职，他某一天呢接到办公室的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个社区的管委会林小姐。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就是这位林小姐呢，她说她在跟很多间的建设公司非常熟识啊。然后话锋一转，表示说呢，社区最近有一名住户的学童是在小片任职的学校就读，然后前一阵子呢，非常善良的这位学童呢，拾金不昧，把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希望校方能够公开表扬这个热心助人的学生。哇，听起来确实，小片听到跟六六的感觉一样，这件事情非常值得鼓励，真心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就是对教育者的最大的认同嘛。所以这个时候，小片其实很开心。然后对方就说呢，为了感谢这位小朋友的善行，希望要捐钱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要小片提供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捐款账户。一听，对方不是索要钱财，而是要捐钱给学校作为具体的表扬。小片觉得，哎，好像没有可能是诈骗吧？毕竟他是要捐钱，他不是跟你索要钱财耶。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的身份的时候，小片才惊觉，哎，好像不太对哦，因为对方提到的学生的班级跟小片就职的这个学校的班级根本对不拢啊。然后翻找了教务处学生名册之后，也查不到对方口中的这名拾金不昧的学生。所以哎，很不对劲，这一整件事情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吗？既然社区里面的孩童是就读这个本校，而且拾金不昧，那为什么会连学生的姓名班级都说错呢？而且还要求索取账户的资料，所以小片心中警铃大响，暂时婉拒了提供校内的资讯。果然没有事发没多久，学校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县内有30多所的学校遭遇了相似的情况，都是接到一样的电话，话术都是说，哎，我们为了要表扬学生啊，有这个爱心捐款等等的理由，希望学校提供公款的账户。幸好当初有发现，并且没有提供学校的账户资讯交出去哦，不然呢，这样子莫名其妙的骗局就得逞啦。提醒大家，陌生人要捐款或者是奖助学金、表扬学生等等的名义呢，索取学校账户，请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好像是要捐钱，就直接提供你的账户资料。对方提供姓名啊、班级等等资讯的时候，要确认核实过是否真的有这个学生。那如果有收到可疑的电话呢，或者是对方是声称某些机关、团体或者是公司啊等等的官方管道，他是没有表明的，必须要先去查证之后，然后或者是上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哎，最近有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案例发生？请大家多多保持警觉啊，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也有可能先创造一个很正面的故事，然后说要捐款表扬，让学生、学校校方这边会觉得说，哎，很期待说，哦，我们的教育是有成果的，然后降低戒心，来向校方索取机关账户的号码。特别要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2，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哦，准备好呢，打起精神再上路。待会儿我们要连线

0: 到在这个我们休息过后呢，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情形了。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想搭上飞机，调出飞行，飞了那几次，谁也不在意。
6: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66，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陪你好心情。保持好心情再出门是很重要的吼，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时间外面天亮了，感觉大家陆陆续续也是准备出门了。出门之前要先检查好我们的这个油箱啊，油有没有加满，然后水箱跟各个电表的状况是不是都是稳定的正常的再出发，避免任何意外发生的几率哈。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公里头份前外侧路间这边有三脚架哦。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告诉我们这个资讯哦。那请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闪避一下了。在我们的这个台一丁啊，北上在4:25公里斗六的路段呢，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辛苦我们的同仁们哈。那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86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重机停放的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发生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

0: 时间6:40，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我们这个飞机的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相关的资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您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下有小雨，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还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非常感谢这个航务员提醒我们的一些事项，以及每次都会给我们很有趣的这个航空小知识哦。六六真的都很喜欢，每次听到都觉得哦，又学到了一点东西。来看到这个持续性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292.6 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这边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哦，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啊，以避免我们的这个事故哦有任何发生的可能的机会。国道一号南下在109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在这个地方呢，外侧路肩有三脚架在这里，所以呢，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了。在台一丁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同样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稍早一点有事故发生哦，这边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时间6:44，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哦，大家应该也蛮熟悉这首歌曲《红色高跟鞋》，带给大家。

蔡健雅2009年收录在《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歌曲《红色高跟鞋》，由蔡健雅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非常经典啊！这首歌也是蔡健雅把都市女性对爱情的神秘渴望，还有那种捉摸不定的感觉，比拟为手腕上的香水味以及那双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非常写实又充满都会感的一首歌曲哦。时间6:48。六六近期也是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啊，偶尔会穿上高跟鞋啊，会发现其实长时间不穿高跟鞋的话，走起来是真的蛮难走的，而且不太舒服哦。这种感觉，但好像也没有办法，毕竟要步入社会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都是为了体面，为了好看，或者是为了让自己开心，那我们必须同时还是依旧要踩着这双高跟鞋，就算路再难走，再可能有危险哦，我们还是需要走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这个很多的路况也都是还没有排除的状态啊，所以再请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帮忙多多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啊，中间外侧车道占用了齁，所以呢先提前改道一下齁，提醒到大家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292.3 公里麻豆站备跑道前，中间外侧车道三辆车的事故，请大家特别多多留意了。接下来的两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活泼，希望这两首歌可以带给大家好的心情。听到来自葛仲珊的歌声，在2016年发行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旧改天》。

0: 徐 JT。
1: 葛仲珊就改天时间6:55。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我们明天还会在空中再见啦。今天也来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六六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陪伴六六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六六也很开心可以在空中这样子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今天因为可能感冒刚好有点脑袋不太清楚，很常打结，但是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给六六很多的鼓励，然后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让六六心里觉得这个凉凉的即将入秋的天气心里还是有一股暖流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歌声，希望六六的表现呢跟天气啊还有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表现都可以更加的 better。 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 better。 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

Google 找到我，粉丝专业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啦。我们明天见，拜拜。

再去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的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92.3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截获排除，请听众

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间有三脚架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呢，目前过凭证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两个厨余桶的状况哦，这边是有两个厨余桶掉落在内侧车道。那目前已经派相关的我们派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看到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的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在新北市深坑区自行车活动呢，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一路到万里、三支、淡水等等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自行车的驾驶朋友。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

0: 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9月12号，来到了9月份的第二个周末了。不晓得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是这周周末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那么今天一早就开始下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区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如果说你刚好也出门了，然后也在下雨的话呢，提醒你哦，要记得出门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尤其是下雨天哦，地面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咯。那么7:11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33.3 公里，过了苗栗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06 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肩有三脚架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呢在深坑区有自行车活动哦，路线呢是从深坑、平溪、万里到三芝以及淡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一顶呢北上的4公里的地方哦，斗六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

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在旗顶平交匝道前的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呢是要走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蒋卓嘉的早安晚安。如果说你是已经起床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就是跟大家说早安哦。那如果说你是已经熬夜通宵了到天亮的话呢，赶快睡觉了，准备跟你说一声晚安哦。那么这首来自蒋卓嘉的早安晚安。

0: 阿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1: 哦，
2: 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在开始前呢，一样也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就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很羡慕别人生活的经验呢？像是呢，看到别人很有才华，就会想说，如果我也像他一样就好了。或者是看到别人很受欢迎，就会反思自己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受欢迎呢？或者是看到有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就会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呢？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尤其呢，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够随时看到别人生活的时代，有人可能是分享他的旅行，有人分享他的成功经验，也有人是分享他优秀的成绩，也可能是分享了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哦。那么看着看着，有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人家比较哦，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过得也跟别人一样呢？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的话哦。他说的这句话呢，是成为你自己，其他角色都已经有人演了。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点幽默嘛，但也是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在各领域上很有才华的人了。有人呢可能会很会说话，有的人可能是很有自信，有的人可能是很擅长读书，有的人可能是充满创意，那么也有可能是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哦。那么这个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人，但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你哦，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的问别人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样做会不会很奇怪？大家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但我们呢，都很努力的在成为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人哦。但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你可能只是希望成绩好一点。

希望自己更受欢迎一点，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厉害一点哦。但我们如果一直忙着去扮演别人的角色呢，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始忘记说我们自己

而且呢，做自己呢，也不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哦。做自己也是不可以，就是盲目的顺从别人，我们也是要学会拒绝的哦。而且呢，我们在努力成长的过程，也要记得，我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哦。那么，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但并不需要去复制别人的人生。也可以去欣赏别人的长处，但不需要否定自己的价值哦。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步调嘛。就像花园里浇花一样，玫瑰呢，也不需要去羡慕向日葵，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一样。那么向日葵也不需要去变成百合，因为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模样哦。那么如果每一朵花呢，在花园里面都长得一样的话，那那个花园可能就没有原本那种充满各式各样的花那么丰富的魅力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哦，有的人安静，有的人活泼，有的人很早找到方向，有的人呢可能还在慢慢探索。有人擅长站上舞台，也有人更喜欢安静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不同呢，并不是我们的缺点哦，而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原因。这些不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哪里跟别人不一样，我要改变，而是告诉你自己，我跟别人有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哦，是这样子的一个闪光点。那么如果说今天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急着去找到答案哦。人生呢，本来就是一个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你可以尝试，也可以犯错，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些过程中呢，你可以慢慢的认识自己，学会更多事情，所以也都不是会白费的哦。因为每一次的选择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靠近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哦。也许呢，这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哦，就是呢，不再烦恼我要怎么样才能像别人一样哦。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忍不住的开始跟别人比较，或者是开始羡慕别人呢，记得提醒自己，别人的人生有别人的风景，而我们的路上呢，也会有只属于我们的风景哦。我们不需要跑得跟别人一样快，也不需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哦。我们只需要慢慢的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够咯。所以呢，今天就把这句奥斯卡·王尔德的成为你自己，其他人其他角色都有别人演了这句话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人生了，也不要急着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哦。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呢，跟那些人的不同的地方才能够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7了，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半个小时。那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吴卓源的 If Only You。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高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哦，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警示，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也是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在道路的中央会设那个施工的围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6号。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在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呢会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下午3点钟。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哦，会封闭机车专用道，那么占用了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轮流进行封闭哦，那么要进行桥面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也是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4点钟哦。新北市呢在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0: 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9分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今天清晨或者是今天晚上到别人清晨的低温大概各地都是24到25度。那白天开始这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特别是在北部，白天的气温是明显回升的，感受上会比较温暖偏热一点点。白天的高温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跟昨天类似，一样是维持在30到31度左右。所以西半部的烈温差会比较大，大家要特别留意，多加件衣服避免着凉。像有部分今天台湾地区东北季风减弱，然后转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的呢，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一个降雨的。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风力的部分，今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点，在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沿海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偏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67.4 公里右市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在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台北市的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在这边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另外呢，在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09公里中投公路交流道的路间也是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都已经开启了。

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工程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0800-123。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5咯，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声祥的《大地书房》。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咯。那么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特武城区黄河二桥呢，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占用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呢，内湖路一段的285巷到环山路一段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以及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再到了南港的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哦。重复一次，是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施工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台66线东向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过了平镇系统

桶的内线车道有两个厨余桶掉落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六十五线北上在 3.3 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一辆货车爆胎哦，目前停放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

那么可能是因为雨天的关系，所以今天路况消息也是的比较多一点点哦。要提醒大家呢，下雨天地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呢小心减速慢行，或者是说如果现在时间还太早啊，你还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提醒你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

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4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已经要来到第二个小时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八点钟的对时哦。这首是来自古巨基的，古巨基以及告五人所合唱的歌曲哦，他们的《成长的错》。那么准备来收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喽。

时间染污空气中，人际变得诡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会失的运气令我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人心会变，但别忘了初衷。路况会变，那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避开拥塞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67.4公里，右视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14.4公里，白河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4线东向在34公里二西前的中线车道呢，有箱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这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